0: 但是当时是什么样呢？就是以一个爸爸的角度，是吧？以一个家长的角度去看。
1: 反正有些事情啊，不能过于武断哈。后来经过这个官方的信息逐渐披露出来，其实铁路部门官方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你可以买三个座儿，上车你没来，如果你没有来的话，这个座儿就自动就你失去了一个权力的执行过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座位它
0: 就
1: 就
0: 不属于你了。
1: 对，它就不属于你了，它可以自动的进入到售票系统当中，它可以是处在一种待售状态。不过这里面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灰色地带，你看他没有上车，在这个时间呢，他还没有进入税务这个票务系统有效的出售
0: 退票，
1: 退
0: 对，
1: 票，对
0: 没有，
1: 吧？然后呢，别人呢还得不到这种这个购票的一个权利，
0: 对。
1: 是处在这样一种灰色地带。其实这也提出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们铁路部门在进行售票和票务管理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做好一个无缝链接
0: 你知道
1: 这个事
0: 吗？
1: 儿？
0: 就是说到这个事儿哈，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看这事儿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他俩可能做的确实是稍微的有一些，因为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你这不是买了一个座吗？那如果说我要是买两个座的话，我一个人坐三个座，是不是可以躺着？我当时那么想，如果说大家都这么干的话，那可能就他这个管理起来会非常的难，这是一点。但再有一点呢，后期就是说，说到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相关规定哈，有一条就是，我不知道你碰没碰到过，比如说啊，比如说我想买从敦化到大连的票，是没有票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同样的时间啊，同样的地点，你我想买哈尔滨到大连的票，是有票的。就是说，有些朋友。他是这样的，他为了买从敦化到大连的这个坐票，就是因为有坐票嘛，为了买敦化到大连的坐票，他买的是
1: 哈尔
0: 哈
1: 滨，
0: 尔滨，但是他是在敦化啊，
1: 我知
0: 他是
1: 道，
0: 在敦化，他在敦化买的是哈尔滨到大连的票，这样的话他是有坐票，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管理规定的话是怎么回事儿？可能也需要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去问一下，就了解一下哈。
1: 但铁路12306这个系统呢，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完善。有很多事情，出问题其实不可怕，也算是个好事儿。
0: 对，
1: 对啊，它能把问题哈、
0: 解决嘛，
1: 很表象的展示出来，
0: 对对
1: 让
0: 对，
1: 大家去公平的去关注这件事情，也倒逼着我们一些像是铁路的运营和管理方啊，要扎扎实实解决这个问题。像
0: 那。
1: 你说那个一个人占三个座是基本不存在的情况，就是说现在都是一人一个身份证嘛，对
0: 打
1: 不
0: 比
1: 对？
0: 方嘛，就
1: 我打比
0: 他
1: 方，
0: 俩不是也上来了吗？
1: 对啊，那最后的就是说你要想执行这个权利嘛，那你人必须在车上，对吧？
0: 对，现
1: 人
0: 在说
1: 车
0: 的
1: 相
0: 是这样的吗？
1: 车和那个人和座相对的时候，你才有这样一个权利分享。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如果
0: 对对。
1: 你不在这个车上，那么就自动解除这样的一个权利啊。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就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小朋友就是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儿上。妈妈也出来发声了，就是采访妈妈的时候嘛，妈妈也说了，说我的确是要领着两个小朋友一起去的，但是当时是没请下来假。然后呢，我就寻思有这个陌生的男子坐在他俩身边不太安全，然后我就想着说我那票也别退了，咱们不管是他。当时是不是有意愿上车哈？就是这些票也别退了，这让他俩坐在那儿。妈妈可能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她可能不了解这个铁路部门的相关的规定哈。
1: 有
0: 现
1: 可能，
0: 在我们就知道了，对。
1: 事实上看啊，妈妈的做法的确不够妥当啊。当然，在客观上啊，我们也非常明显的看到，铁路部门做出了官方回应还是非常及时的。也希望这样的事情虽然是小事儿，当它真正的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好就好在它是晒在阳光下。我们用规则来解释这样的事情，用规则管理这样的事情，最后还是用规则来解决问题，这是好事儿。
0: 哎，是的，其实我就想，就是可能在这件事儿没出来之前，好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啊，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我在不了解就是铁路方面有这样的规定的时候，我可能我的想法跟那位母亲的想法基本
0: 是一
1: 是没什
0: 样
1: 么
0: 的，
1: 区别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就是嘛，我们又长知识了，又学到东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以后，可能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
1: 也别打脸了。 好吧，有些事情就是放在明处，大家去讨论和关注啊，我觉得意义真的很大。
0: 嗯嗯嗯。
1: 那好，下面时间我们转换个方向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过程。
0: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我好像就播报了两天啊。
1: 命好。来看看吧。
0: 命好的事儿。
1: 对，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依然有雨，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有点桑拿天的味道啊。最偏西风3到4级，风力呢相对大一点。
0: 但是这样的天气是这样，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有雨，
1: 嗯，
0: 但是它气温在这么高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闷热的状态。
1: 闷热，桑拿天吗？
0: 对对对，特别的闷。
1: 好就好在风稍稍大一点，
0: 对，
1: 可以让我们体表温度感觉更舒爽一些。
0: 对，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大部分朋友来讲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状态。
1: 嗯，
0: 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您哈，这个做好相应的工作。
1: 嗯，好，我们关注到下一小板块，早安敦化之敦城快报，了解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晨光唤醒敦化，
2: 新闻陪伴清晨，
3: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2: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3: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份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件好事儿哈，这我搭档这家伙给他这个嘴丫都咧到耳根了。
1: 不至于，不至于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它证明了一件事情。
0: 嗯，
1: 咱放假就好好休。
0: 嗯，
1: 哎，我觉得它是透亮，它得劲儿啊。
0: 就是
1: 我们有很多朋友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小长假呀，长假呀，然后呢，前面呢串个周六，
0: 嗯，
1: 后面换个周六，啊，就这么倒来倒去的，大家其实最后弄的是人困马乏。而且呢，还对这种假期安排呢有一个非常显见的一个怨言，
0: 嗯，
1: 就是说你没有诚意啊。
0: 就是比如说，
1: 你是让我们单纯去休息呢，还是让我们去消费呢？反正大家觉得你这个事情拎不清。
0: 就是比如说，
1: 啊，
0: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想好好的放个假，
1: 嗯，
0: 我可能要上六天的班，
1: 嗯，
0: 上六天的学。
1: 对啊，
0: 是这样的状态。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周庆哈93假期的时候，那不一样，那就是说它透着一个敞亮，该休就休，周六周日照样公休，而那三天的假期呢，那就是假期，休好了啊。
0: 周六周日是你的，三天假期是我给你的。
1: 对对对对，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6年

0: 周庆放假的通告。根据2023年4月20日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4号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6年周庆放假安排通告如下。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放假时间呢是9月2号就开始啊，星期三到9月4号星期五，共3天的时间。8月31号和9月1号星期一、星期二是正常上班的，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是正常公休，还是你的？我不要。
0: 我觉得后面这个9月5号、9月6号，他特意强调一下哈，特别暖心，确实让你心里特别踏实。
1: 对，
0: 这个你甭担心。周六周日照休不误。
1: 对，好像咱们好像就是属于那个孩子哈，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在给你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再要回去点儿？这回全都给你，不要。
0: 你这个比喻哈，我觉得挺形象的。就说先前我们有很多孩子这个年节那个红包哈，爸爸妈妈说我替你保管，
1: 保管哪儿去了？
0: 最后保管就又回去了啊。节假日期间呢，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保证信息畅通，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地度过节日假期，特此通告。
1: 哎，是的。
0: 哎，
1: 93假期大家可以来我们这个延边玩一玩哈，
0: 没错，
1: 可以到敦化溜达溜达。
0: 对，其实作为北方边陲小城敦化，我一直认为它就是在中国北方的一颗边塞明珠啊。它规模不是很大，但是特别富有人文色彩。这个人口不是很多，但是人好啊，人热情啊，就是四面八方来客，如果来到敦化，我觉得一定会不负此行啊。而且这个季节好，热呢不是很热，冷呢还没凉到啊，刚刚好的一个节奏，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机。
1: 哎，是的，好了，来继续关注啊。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来的话，去哪儿啊？
0: 六顶山。
1: 有活动啊。
0: 跟大家说哈，在敦化能去的地方真的好多。
1: 嗯。
0: 像六顶山可以去，
1: 嗯，
0: 应该是首选。中城村呢，也不应该错过。
1: 嗯。
0: 是朝鲜族民俗村。
1: 嗯。
0: 还有太多了，老白山。
1: 对。
0: 亚光湖。还有这个大山嘴子。小山村，
1: 对，
0: 你说还有多少地方呢？还有那个韩葱岭。
1: 韩葱岭，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不过韩葱岭啊，这个确切说应该往后再延一延。
1: 嗯。
0: 因为那个红叶的那个时机还没有到，可能要稍稍晚一些，等到9月末的时候到韩葱岭更加恰当。
1: 对，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秋季来临的时候啊。
0: 满山红叶啊，真的
1: 是
0: 一望无边。
1: 现在的这个六顶山啊，它在这个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叫圣莲祖庵，还有这个地方这个美啊，这个好看呢，大家都可以去打卡一下哈。
0: 可以去。
1: 那么这么邀请你来，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诚意的，是不是？我们的诚意呢，就是延边州的居民啊，想门票半价。
0: 为了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全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了周庆惠民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啊，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50块钱。这个确实这样的活动呢不容错过哈。
1: 哎，是的，之前都是100、120的门票哈。
0: 对对。
1: 那么本次福利呢，面向延边州户籍居民本人核验使用，入园时请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配合景区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景区呢也提前做好了假期的路线疏导、点位的值守与便民服务保障，观光车循环发车，沿途设置多处休息点与便民的服务站，为大家的周庆出游提供舒心顺畅的游览体验。
0: 沿着圣莲湖这个环湖的栈道散步啊，看湖面泛起细碎的波光，我觉得这个体验过程真的很美好。去清祖祠文化园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 还可以到圣莲左岸，刚刚甘露提到的哈，吹吹湖风，找一处林间草坪坐下来晒晒太阳，把平日里的忙碌和疲惫都在秋山湖水当中啊慢慢消解掉。
1: 哎，就一听着就感觉挺舒服的哈，
0: 就想去哈。
1: 嗯，
0: 在延边独有的秋日好风光里面，来六顶山赴一场山与湖的休闲之约。
1: 是的，
0: 哎，值得大家去光顾一下。
1: 挺美的，嗯，其实就是我这两天就是看啥呢？就是看那个本溪，我想在那个周庆的时候去上那儿去，因为它有一个大峡谷，
0: 哦，
1: 就是那种勇闯的那种，就是什么蹦极呀，
0: 它那个是
1: 天梯呀，
0: 有点这个极限运动那个感觉
1: 啊，对对对，
0: 有点吧，
1: 就有点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在想要去了解一个城市的时候，你要先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
0: 嗯。
1: 你比如说，有朋友想来敦化，想去六顶山。他去六顶山的话，那你说也不能说一天都在这个六顶山，是不是？
0: 嗯。
1: 有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周边的附近玩的？那我们两个就跟你说了，你去完六顶山，直接上中城村。
0: 嗯，
1: 距离不远，然后就可以在中城村再玩半天，六顶山玩半天，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天，也不赶，然后呢还能尽情的去享受一下我们这个边陲小城的一些风景和风光，还有人情。
0: 应该说你到一个城市去旅居生活哈，就应该提前做好一个筹备，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安排，要不然不管你是自驾还是跟团走呢，我觉得还是心里不是很有底。
1: 跟团我一直觉得啊，
0: 嗯，
1: 上任何一个地方跟团都没有必要。
0: 你看看你看看你，
1: 真的，
0: 咱不说好了吗？让子弹多飞一会儿。他是那样哈，以前我对跟团这个事儿呢也是不感冒，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就是比较习惯着自驾啊，向来都是这样。那后来有这样一个体会，身边也有
1: 年龄大了，
0: 对，身边也有这个就是家里面年岁大的一些老年朋友哈，你让真是自驾的话，他做不到的。真的做不到，精力和体力消耗太大。
1: 我也不是自驾呀，你就比如说，就是到那个地方了之后，然后就是在那个之前，可能做一些很多的攻略。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到车站了，或者到机场了，然后从这个地方到我住的地方大概是多远？
0: 嗯。
1: 我住的地方离这个地方多远？然后我住的这个地方，想离我去的那个地方景点到底有多远？
0: 嗯。
1: 我觉得比跟团强。
0: 嗯。那是你觉得
1: 可能是，我是这样啊，我就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不希望有陌生人的加入，可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人毒性啊，
1: 有点
0: 他是那个所谓的不喜欢让陌生人加入呢，最重要就是想自己更畅快的有一次旅游出行的体验，
1: 更自由，
0: 更自由，
1: 想几点起几点起，我想干啥干啥，你可能你可能跟他来讲话，可能跟你一家还好，可能好几家的话，他是不是可能是你可能上厕所的时间都不自由，
0: 憋着吧。主要就是这样，旅游就是它非常是一种个性化的一种选择。
1: 嗯，
0: 那这里面同时我们要提醒是吧，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季节，
1: 嗯，
0: 不管你到哪儿去，哪怕说是你跟团走，那个第一架团的事一定要放在心上。
1: 哦，这个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真的是挺毁人的。
1: 嗯，
0: 他这个旅游宣传上，他在吸引你，让你呢盲目的跟随着他的节奏，然后呢拥抱他，一路前行。可是你真到了现场，真的跟他走了之后，那后面的累赘的事情太多了。
1: 嗯，越来越多。
0: 对对对，我就想到那句话，那就是说，那个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1: 这个在旅游上确实能体现，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有些花费你认为能够省的时候，没人会替你真的省下去。
1: 嗯，
0: 就说你真到那儿，像以前的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零价团啊、低价团一类的，你到那儿去之后，你的旅游体验是啥，大家心里面都有数，是吧？
1: 买东西，
0: 是吧？
1: 介绍东西，
0: 不光买东西，那个导游给你甩脸子，甚至恶意的甩客，这种情况都大量的存在和出现过。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在假期的时候 或有自己规划时间之内想要做旅游、出行和攻略的时候，千千万万要做一个综合考评，包括你对旅游目的地的一个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路线选择，包括餐饮住宿啊，都要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选择和筹备。
1: 嗯嗯。
0: 否则你到了当地啊。一把胡子一把眉毛现状绝对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对 对, 对、
0: 啊、就特别被动，
1: 对、这个一定要有一些规划，
0: 要有规划，
1: 是的。但是如果说要是来到我们敦化哈，就是有一些规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光旅也做得挺好，都给你做好了，比如说这一天你从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到哪儿，然后就是这一道下来，就是这一天你就可以玩下来。
0: 还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昨天我们就是部门转发一个消息，就有关央视关注到敦化的一个旅游推介的一个内容，挺好的，就是咱六岭山有个绿皮车，它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故事讲得挺好，最好就是你能变成故事当中的那个主角。
1: 对，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儿，与这个山啊，与湖啊，共赴一场美丽的相约哈。
0: 好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跟大家暂时的告一段落，去一段广告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
6: 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
5: 和歌曲之后，我们回来了。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5: 对，早安敦化下半环节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和置顶的是有关国内国际的一些新鲜时效资讯。
4: 对，今天的这条新闻呢，我早上起来就听了，央视一直在播报哈。
5: 因为博主把这样的一件事儿推向了一个爆款的一个短视频。
4: 如果说他不推出来的话，可能我们还不知道。
5: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凡是入口的东西啊，那一定是要合规的，至少是让我们心里有底和放心的。
4: 是是是。
5: 可事实上，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吧，有关食品安全呢，像添加剂呀、包括保鲜剂呀、防腐剂呀，就是各种剂、各种剂的，就让我们感到一个头三个大。
4: 一直都存在。
5: 一直都存在。
4: 对，
5: 但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理顺，
4: 就像是那个顽疾，就是消灭掉了它还起，消灭掉了它还起，可能是没有从根本上给它制止掉。
5: 但是这件事情，我倒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的。你还记得当年呢，有着城市牛皮癣之称那个小广告吗？有印象吧？他最后到一定什么程度，就咱们楼下的广场的地砖上都搁那个喷涂那个液体哈，夸给喷板正哈，后面跟着一串数字。现在没有了，也没发现。
4: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这个咱们国家的生活的发展，他可能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可能这个方式没有之前更好了。
5: 这个有可能，有可能。就像现在小偷这行业不太好做了，因为大家现金越来越少了。
4: 对，
5: 这也许就是时代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体现出的内容。但是有些事情啊，与其说你被媒体推动着去被动作为，
4: 还不如
5: 说你主动出击、主动作为，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事儿。
4: 对对对对，
5: 对吧？
4: 对对。
5: 来自新华社官推的内容，我们置顶了。
4: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火，
5: 特别的火。我们相信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个事儿。这个评论性的一些东西我们不下，我们只给大家呈现一种事实的状态啊。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这样的白菜是不是我们都在吃呢？有没有啊？我现在就有这种担心，
4: 就是你现在担心和大众的担心是一样的，就是我在买白菜的时候，以前可能说买就买了哈，就是白菜，因为毕竟它就不是那种非常贵的蔬菜，非常普通的一种蔬菜，可能你现在要买的时候，你会想，你这白菜哪儿运来的？
5: 对啊，
4: 你这个白菜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是可能这个菜农他也不知道。
5: 这个完全有可能，
4: 对对，他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5: 你像这件事情，这就是中间那个菜商，做的鬼，做的局。
4: 你看看，
5: 当地通报来了，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了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实地核查调查，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
4: 是真的。
5: 这个定性了啊。
4: 嗯。
5: 系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违法的行为。目前啊，公安部门已经是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对。
5: 你说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前阵子杨梅。杨梅是不是也这种情况？
4: 它是被什么东西泡过来着？
5: 对啊，就被人说什么液，它可以保鲜，可以这个让颜色更好，卖相更好，
4: 颜色更好看，
5: 让当地的杨梅之乡一夜之间垮塌了。但后来我就想一件事儿啊， 这个事儿吧，你说你怨市场，我觉得不公平。
4: 嗯，
5: 归根结底还怨你自己。
4: 哎，
5: 对吧？今天我们说这个白菜这个事情啊，表面上看是中间商的事情，是收取的过程当中。
4: 嗯，
5: 田间地头收菜的时候，菜农没有看到吗？有没有？就像当初那个杨梅售卖的时候，那个果农也在现场，他也没有进行监督和举报。这个事情啊，整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看来这都有问题。我们希望啊，这样的监管虽然是这次出手还是比较及时，
4: 嗯，
5: 反馈也比较积极，
4: 嗯，
5: 但是再积极，事情已经发生了。据说那先前发出那一车白菜已经被追回了，
4: 嗯，
5: 还好吧？好像这次的危机过去了。其实呢，危机从来都一直都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4: 嗯
5: 啊，所以这样的，但凡说是食品安全的事情啊，我们恳请相关部门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不要等到媒体介入了，网红博主介入了，社会层面高度关注了，你才会有行动的动力。因为有些事情就是你本来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4: 是的。
5: 啊，如果做不到，建议相关部门启动追责程序。
4: 对。还有呢，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我听到这个央视频里面，就是也是有请到有关专家就说了，说大家不要因为这样的一次事情就把身边的这个健康的蔬菜给 pass 掉了，就是以后我再也不买白菜了，再不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首先呢，他说到这个是甲醛嘛，甲醛它是一个溶于水，这个易挥发，还有呢就是这个高温情况下呢，它可能就这个挥发掉了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清洗和烹饪的过程当中，这个白菜的这个里面的甲醛可能就没有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是，就是这个你在这个买完这个白菜之后，
5: 嗯，
4: 你不管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渠道来的，咱们把那个白菜根儿，
5: 嗯，
4: 切掉，一定要切掉。
5: 哎呀，我
4: 就是以防万一吧，并不是说你买的白菜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咱们就是做一个以防万一嘛。
5: 嗯
4: 嗯。
5: 我觉得甘露也好，还是我们上面提到央视里面介绍那位专家也好，
4: 嗯，
5: 首先你们比较善良，
4: 嗯
5: 啊，而且呢这种这个、
4: 就是、是不是有点惯着他们的意义了？
5: 那倒不是，我觉得是比较善良，出了一种良好善的愿望，
4: 嗯，
5: 但你知道有一句话呢，挺让人感到后怕的，
4: 嗯，
5: 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4: 确实是
5: 啊，
4: 嗯，
5: 也许就是我们在商超里面市场里面买的菜没有问题，
4: 嗯
5: 啊。但是这个事情就怕联想，就怕后劲儿足啊。
4: 嗯。
5: 所以啊，我们在这还是要反复的强调一点：监管，监管大于天。如果能够让老百姓真的放放心心的去选择生活用品，包括蔬菜啊、蔬果啊，这点我们能够做到，谁在做什么幺蛾子，大家有底气对他说不的时候，到那天我们才能真正的说一声放心了。
4: 是的，
5: 嗯，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新闻联播的内容啊。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两部门发布公告了。近日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
5: 嗯，
4: 具体来看呢，现行流通的人民币是不得买卖的，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是可以买卖的，就像那个收藏，收藏起来，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是可以买卖的。
5: 就是告诉你这个边界在哪里啊？
4: 那也就是说，就是现在流通的，那现在这个硬币算不算是流通的？他得，你得首先去看是不是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一个公告停止你的这种币流通。
5: 对，你这个要想这个买卖这个和交易这个钱币哈，你首先要查清楚，它是在这个边界的哪一侧。
4: 对对对对对。
5: 如果是禁止那一侧的话，希望你不要尝试去做，那就是因为人民币是受法定
4: 保护的，
5: 宪法保护的，
4: 嗯，
5: 法律保护的，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0: 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的体验。
1: 哎，
0: 这个事儿哈，其实
1: 不要再让我这个跑来跑去，一直在跑当中哈。
0: 你说按理说吧，就是这个查询的时候，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直接的痛点，得是本人到场，
1: 嗯，
0: 去查询，那本人已经过去了。对吧？
1: 他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查询的话不需要本人到场，
0: 嗯，
1: 就是
0: 领取，
1: 不是，
0: 嗯，
1: 就是在你比如说亲人去世了之后，
0: 嗯，
1: 你可能是这个直接唯一的一个这个受益人啊，就是那个继承人，
0: 嗯，
1: 我不知道密码，这个时候就难了。
0: 这样的难处其实很多，
1: 对，
0: 只要这个人故去了哈，他后面身后留下一大堆的。你要是要想把它理顺呢，其实是一大堆的麻烦。
1: 对对 对, 对，
0: 它牵动的部门啊和牵动的利益太过的复杂。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事情啊，一定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妥帖的办法来解决。
1: 嗯。
0: 那句话我还是始终相信，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的。
0: 关键就是你这个涉及到的相关部门是否是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诚诚恳恳的，从用户、从储户、从老百姓的真实需要的角度来出发，一定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1: 是的，好，下面的时间再来继续关注啊，新华社的消息，大妈头戴游戏道具提醒，
0: 对，
1: 被拦，辅警现场幽默普法。近日在安徽淮南。辅警在路面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一位骑电动车的大妈戴着头盔的外形，哎，你这个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随即就拦停了询问。大妈解释啊，头盔是自家小孙子的游戏道具。
0: 嗯。
1: 辅警先玩笑的调侃说啊，这是游戏里头的三级头啊啊啊！我知道了，
0: 明白了吧？
1: 玩和平精英的那个。
0: 对对。
1: 随后就告知大妈哈，骑行上路呢必须带佩戴有3C。强制认证的一个合规头盔，一定是强制认证。那玩具道具、装饰头盔一律是不能替代的。最后呢，叮嘱大妈尽快的更换合格的头盔，一定要安全骑行哦。
0: 我觉得这个交警的提示还是非常及时的。
1: 但是你知道大妈她可爱在哪儿吗？
0: 嗯、
1: 可能是家里面没有这个
0: 安全头盔，
1: 或者是这个有安全头盔，她可能就是分不太清哈。
0: 顺手牵羊了。
1: 但是她可爱在哪儿呢？她这个安全意识非常好。我在骑车的时候，我戴头盔，这个就比某一部分人要强。
0: 那如果是从更严谨的范围来看，它是属于伪安全意识。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事情
1: 真正的
0: 落实好。
1: 嗯，
0: 但是这你说这也是个好事，
1: 好的开始嘛，
0: 好的开始，
1: 有这样的意识就好。
0: 还好我们有可爱的这个交
1: 警
0: 哈，在提醒他，你再下次再拿孙子游戏道具出来，那真不行。
1: 对对对。
0: 那个有3C 标准，那个强制标准，这个安全头盔啊，
1: 嗯，
0: 它的安全防护指标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我们用这个铁锤啊和这个破拆剪要动它都很难
1: 啊。对对，你敲的时候它都不会，不一定会碎。
0: 我看过一个车祸视频，
1: 嗯，
0: 就是这个女子骑着电动车，她在往前行进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大货车在转弯。
1: 嗯，
0: 你知道大货车，尤其那加长那个加拖车、大货车多可怕！
1: 嗯
0: 啊，你千万不要跟他争道抢行。
1: 对，
0: 你看他拐弯，躲得远远的，要么就停下来等他过去。不对，这个女子就是
1: 非得抢，
0: 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来的会那么突然。
1: 嗯，
0: 因为吧，你在并行的初期哈，大货车的状态和你是一种平行状态，一旦他拐弯的状态的时候，他会完完全全把你裹挟进去，你是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的，而且大货车看不到你。
1: 嗯。
0: 在那一刹那，这位女子就是被车给刮倒了，那个后轮的轮胎直接从她的头部碾上来，知道吧？我当时看了我那视频，看得我心惊肉跳啊！
1: 这么吓人！
0: 瞬间哈，那个安全头盔变形没变形？他这个头盔在弹出去的一瞬间，把他脑袋向外侧推了一下，他的脑袋就没有被后轮给碾
1: 保住了，
0: 保住了。
1: 嗯，
0: 安全头盔出去了，安全头盔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安全头盔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大家不要图便宜啊，觉得搞一个头盔戴在脑袋上就能够做安全防护，不是一个概念。一定要上这个合规的机构啊，有3C 强制安全标准认证的安全头盔，那个才叫安全头盔。
1: 所以说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说一盔一带，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线、生命带了啊。

0: 嫌我们两个在这婆婆妈妈、
1: 嗯、
0: 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
1: 是的，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反正现在没人，停停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危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许，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呢行驶时啊，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呢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这个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呢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呢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驾驶疲劳驾驶所致。那他告诉交警称，当时啊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呀一片空白，吴某呢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那昼长夜短，容易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呢这个气温高啊，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啊，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于迪。新的一周第一天，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周有个最好的心情。

我估计今天早上我想说的这个第一条，一定所有的朋友们都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大家是不是都已经买好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2026年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把这个周庆的通告啊，早在上个星期五晚上就发出来了，真的特别豪横。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以及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4号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把2026年的周庆放假安排通告是这样的。还有人不知道吗？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至9月4号星期五，共3天，8月31号星期一、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保证信息畅通，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安全地度过节日假期。当然啊，这个公告发布之后，我们全州人民都沸腾了，5天假，而且一点不串休，真的嗷嗷的豪横啊，太可爱了，真的是太羡慕太喜欢了啊，就是像让全国人民去羡慕吧。然后呢，喜迎九三周庆，我们六顶山也推出了惠民福利，延边州的居民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为了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全州的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了周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的优惠，也就是50块钱。本次的福利呢，面向延边州户籍居民本人核验使用，入园时请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配合景区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景区也提前做好了假期的路线疏导、点位值守与便民服务保障。观光车循环发车，沿途设置了多个的休息点位和便民服务站，为大家的周庆出游提供舒心顺畅的游览体验。沿着圣灵湖环湖栈道散步，看湖面泛起的细碎波光，去青石祖文化园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到圣莲左岸吹吹湖风，找一处林间草坪坐下来晒晒太阳，把平日里的忙碌和疲惫都在秋山湖水间慢慢消解，在延边独有的秋日好风光里，来顶六顶山赴一场山与湖的休闲之约吧。大家记住了，93假期可以来我们敦化市六顶山半价啊，延边州所有的居民都是半价。

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资讯啊，就是如果你的身体会出现这些症状，那说明可能比掉秤更能证明你在变瘦啊。到底都是些什么症状呢？体重上的数字纹丝不动，往往最能打击减肥的信心。明明饮食控制了，运动打卡样样不落，却总觉得白忙活。但别急着灰心，有时候身体的改变远比体重数字更诚实，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早就已经悄悄地发出正在变瘦的积极信号，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那么哪些是你身体出现的悄悄变瘦的信号呢？健康减重，减的是脂肪。在谈论变瘦信号之前，大家要先明白一件事儿：单纯的体重下降并不代表减肥一定会成功。这种短期内的体重下降，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体内的水分、蛋白质。比如说，因为你吃的比较清淡，也就是盐少，减少了体内的水分储留，或者运动增加出汗多了，水分排出的多，两者都会因为体内的水分减少而体重下降。再比如，通过各种节食、轻断食方式，减少了主食和蛋白质的摄入，使身体肌肉含量下降，也会出现体重下降。这种减重虽然看似效果卓然，实际上不仅很容易在恢复从前的饮食习惯后反弹，还可能因为肌肉流失而降低基础代谢率。要知道，基础代谢的消耗占人体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到70%，基础代谢消耗的少了，以后即便是吃同样的食物，也更容易发胖。

另外有几个信号出现，说明你可能正在悄悄变瘦。如果说你在减重过程中出现下面这些信号，说明可能开始掉脂肪了，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变瘦就开始了呢。体重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维度会明显的下降。如果发现自己这一段时间虽然体重没有太大变化，但身体的维度，比如说腰围、颈围，尤其是腰围有明显下降，说明体脂率降低了，尤其是内脏脂肪正在减少。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监测自己的体脂率，体脂率下降啊，也是一个健康变瘦的表现。之所以维度明显下降，而体重没有太大变化，可能就是因为你增加了体育锻炼，提高了肌肉量，这是可喜可贺的好事儿。不仅会让我们身体线条更漂亮，还会因为肌肉量上升而拉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即便坐着躺着，能量消耗也比之前会增加。这个我都跟大家说了280遍了，因为我就是个健身的人群，280遍每天都在给你们叨过。我们健身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就尤其是刚刚去训练的朋友啊，你可能起初体重会上涨，但是不要关注体重，你的维度只要在变好变下降，就说明你已经在变瘦了，因为你长的是肌肉，肌肉多了真的很好呀。就你躺着坐着你不动弹，你的代谢都很高啊，我都跟你们说280遍。

了，你们能不能记住？另外啊，正确的饮食、科学锻炼会给我们带来肌肉量的增加，哪怕是体重还没下降，但是肱二头肌、腹肌、背肌的逐渐显现，也意味着健康减重的成果不断巩固。大家可以直观看到自己肌肉量的变化，也可以在日常活动中观察自己肌肉量的提升。还有呢，就是精力和耐力的改善也和健康减重成果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说啊，就是饮水增加，但是你不容易水肿也是在变好啊。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比如说喝淡茶呀、温水啊，杜绝甜饮料，口渴前喝水，少量多次喝，饭前适量喝，都可以帮助改善代谢的水平，提升减重的效果。反过来，如果你发现自己饮水量增加了，但是比过去更不容易出现水肿，这也是健康减重开始的信号之一。这意味着身体对水分的代谢更加的高效，肾脏调节水分排泄的能力恢复增强，但是能够有效地排出多余的水分，自然就会减少水肿。再加上健康减重后坚持低盐饮食，因此体内水分的这个存留会引发水肿，引发的水肿也会减少。这个用我个人的亲身经验告诉你们啊，就是真的如此。因为我每天喝水都喝得特别多，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真好，确实是好。还有呢，你会开始喜欢清淡天然低加工的食物啊，这不妥妥的就是我吗？当我们习惯吃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时，我们就自觉地会排斥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这是管住嘴的关键，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如果你重油重盐的东西，我一口都吃不进去，我可能顶天能吃个两三口，也别说一口都吃不进去，有点夸张，但是两三口差不多吧，两三口或者顶天吃个少半碗，然后就感觉我浑身油的浑身都在散发着油，就觉得很难受。所以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膳食纤维它可以让我们获得全面的营养，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通常能够更好地保留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同时这些食物还含有多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化学物，这些物质都可以促进燃脂，健康减重也有积极意义。我现在就是吃惯了这个水煮东西，就是食物原有的味道，比如说金针菇啊、西兰花，我都可以不蘸任何调料就吃，就食物原有的味道，西兰花煮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很香了，不需要去重油重盐去再调味。真的是从饮食上彻底结构的这个改变会让你真的在变瘦，所以我现在我就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我永远都不会再胖回去了，真的不会了。那么还有呢，进食间隔时间会延长，很多人在健康减重期间都发现自己的进食间隔时间延长了，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它因为你变得更喜欢吃富含有膳食纤维、加工程度较低、较少添加糖和油的天然食物，会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血糖波动也会更小，胰岛素分泌也更为稳定，不会出现胰岛素急剧升高而导致的血糖快速下降和饥饿感迅速产生的情况，所以呢，进食间隔时间自然会变长。睡眠质量提高啦，排便改善啦，饮食结构的调整还可以让我们睡眠质量提高，排便情况改善，这些变化也有可能会先于体重的改变会出现变化啊。另外我们在此温馨提示，减脂期间饮食不宜过度的清淡，因为脂肪摄入严重不足可能会影响排便，蛋白质摄入太少会降低褪黑素合成，增加失眠风险，大家可以采取足量的膳食纤维，加上优质蛋白，加上适量优质脂肪，加上充足水分的饮食模式，既能够健康减重，又能够保护睡眠和肠道的健康，还有你的皮肤状态会有改善，出油会减少，痘痘会减少，变得光润，还有红润，整体气色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也归功于你坚持吃更健康的食物，充足饮水，规律锻炼和作息等等一系列的举动。健康的食物通常糖和脂肪含量不会太高，还含有不少保护皮肤的有益成分。你就像新鲜的水果，富含有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海鱼坚果能够补充一部分不饱和脂肪酸，既能够帮我们控制糖分和饱和脂肪摄入，又补充维生素 C、 多酚、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天然成分，所以你的皮肤自然会越来越好。
人一旦开始走上健康减重这条路，哪怕体重暂时未变，但身体其他方面也出现了全方位的改善提升，而这些改善又能够反过来帮助我们坚持健康减重方式，或者促进其效果巩固。减重是一场持久战，体重波动是正常现象，不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把

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比起你纠结数字，更重要的是感受身体发出的积极信号。比如说，你的衣服变得宽松了，运动也更加轻松了，这些变化说明你的努力正在见效。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

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0: 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
1: 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
0: 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2: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更欢喜，
1: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见血。

0: 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0: 快乐不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快乐不打烊，我是于迪。今天下半段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环节啊，全民麦霸走起来。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让我们一起来唱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六全线开通当中，欢迎你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听《车载情歌》，前方悲伤地带，请避让。悲伤的歌曲第一首，《我们终究是错过》，来自白小白。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这种狂暴的快乐往往预示着狂暴的结局，在那欢愉的刹那，就像火和炸药，一吻即逝。爱情不期而遇，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样去爱，用尽力气去爱一场，才发现你只是对方感情世界的过客。快乐的时光不欢而散，结局也终究是错过，而错过便是一生。如果跟随真心轰轰烈烈的爱一场，至少还有回忆留存，至少以后不会后悔。人终究要长大，变得成熟，通往幸福的路你要懂得，总有泪水和遗憾作为铺垫。在最好的年华遇见，珍惜过，拥有过，却最终还是失去。其实爱情本真的模样就不只有美好，藏着的痛苦和遗憾是每个人无法言说的秘密。那些在青春岁月里错过的恋人，纵然没有再相爱的可能，但是再遇见也依旧有感触。白小白的这首歌送给你们，如果你也曾经深爱过某个人，如果你也在爱情里失去过，那么你一定会明白，也一定深有体会。

这首歌是来自白小白演唱《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是来自海拉阿木的《不过人间》。所谓人间，不过就是来人间尝一遍酸甜与苦辣，再带着所有的开心与难过，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祈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痛苦，没有伤害，没有令自己失望的事儿而已。

接下来时间想送给你们这首来自房东猫演唱的《云烟成雨》，这首歌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一首也唱了遗憾的歌，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给你们送上下面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把它送给大家啊。这首歌可以说讲出了对爱偏执绝不后悔的感情观，讲不听也偏要爱。结合着张芸京直率偶尔固执的性格，量身打造的歌，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认定你就是答案等等歌词，传递出坚定选择、勇敢去爱的情感力量。其实有的时候，被人短择，或者是没有办法被坚定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最好就是离开。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这个想要出售模特哈，那都是两个月内买的，99新想要的联系电话呢是15504337331，15504337331。

0: 心套圈娱乐店招聘，给套圈带给圈装袋人员，男一名，月薪呢是3500块钱，要求两人，月薪店长呢也招一名，月薪是3500，工作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6点，工作氛围轻松，电话是1583478088，1583478088。
1: 敦化爱尔眼科附近呢，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不加班，月休4天自选，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奖金加满勤加五险加上节日福利，工作环境好，氛围轻松，电话呢是1514336-3866，1514336-3866。
0: 出租凤凰城一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盛世华府呢有两个车位，B107C445，便宜出是25,000一个，电话是13043368820，13043368820。汽车快修快保工，工资呢是6500到10000，招聘呢修理工，工资呢是7500到12000，招聘呢轮胎工，工资呢是5000到8000，学徒工主营项目呢是机油、轮胎、底盘、大保养、四轮定位、整车呢保养维护，电话呢是13234336733，13234336733。快餐店招聘前台服务生，工资呢是4000到4500，工作时间是10点到晚上的10点半，后厨呢是4000到4500，工作时间是8点到晚上的8点半，年龄要求20到50周岁，手脚勤快，做事麻利，干活呢要踏实稳重，电话是15043329991，15043329991。

地下售楼，万豪家园17。那这个五楼面积呢是58.95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价格呢是20万，价格可议。电话呢是136544899982，136544899982。

招聘男服务生一名，工作地址呢在四亿小酒馆，要求机灵点、眼里有活，下午三点以后致电，电话是158-4434-1000，158-4434-1000。

正二改到底薪呢是4500加满勤加上工龄加上机制奖加上两天公休，招过油的主要炸锅包肉溜肉段有上升空间，底薪呢是4800加上满勤加工龄加上机制加上两天公休，电话呢是18844313880188443138803880。

出租益阳城2期的15楼，面积是88.9平，标准的2室1厅，拎包入住，家电全新未用，随时可以看房，是首次的出租。电话是13125730889，13125730889。

出售益阳城电梯四楼86.35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拎包入住，售价呢是51.5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高速公路雁鸣湖服务区招聘，工作地点呢在雁鸣湖的服务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5点，主要招保洁和保安两人，交意外险可以是夫妻可以单人，可提供夫妻的宿舍，主要负责清理室内外的卫生，工作环境特别好，空气也好，薪资待遇呢是每个月休息4天，工资是1920元，法定假日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万能工要求有这个低压的电工证，工资是3140元，给上五险，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出租，那出售，阳光城27二楼两室一厅拎包入住，实验三小学区房，适合呢实验中学陪读，交通便利，售价呢是11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爱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

0: 钱说说，
1: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为什么深夜高铁集体休眠？那你可能不知道高铁的硬核知识，你是否好奇过为什么高铁车头像一个大鼻子？那为什么深夜高铁集体休眠？座位上那上方那一排红黄绿灯又是什么意思？这些呢，看似琐碎的细节背后啊，其实藏着硬核的科学原理和国家工程的精密设计。

高铁和动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把高铁和动车混为一谈，其实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呢，动车是指车厢自带动力的列车，车头之外每节车厢都能提供动力，通常以 D 字开头，时速呢在200至300公里之间，可以在各类的铁轨上行驶。而高铁的全称是高速铁路，它是由一个列车、车站、桥梁、隧道等构成的完整系统，时速呢可达到300公里以上，有严格的运行要求，只能在专用的高速铁路上行驶，通常以 G 字开头。正是因为系统标准更高，建设成本更大，同时呢，里程下 G 字头的高铁票价自然就会比 D 字头动车更贵一些。再来说说高铁那长达12米大鼻子车头，比一辆公交车还要长。当交通工具时速超过120公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空气。高铁以300公里的时速冲进隧道时，会产生巨大的空气压力波。如果车头太钝，会引发强烈的噪音和震动，乘客耳朵胀痛，车身也会颠簸不稳。那么，而流线型的长车头能够让空气顺畅地流过，大幅度地降低风阻和噪音，让乘客坐得又稳又静。圆滚滚的大鼻子背后，全是硬核的空气动力学科技。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深夜休眠与清晨的空跑是为了什么？那午夜12点，当最后一班高铁进站，全国高速铁路线路会瞬间断电，进入一段长达4小时的天窗期。那这段时间呢，所有线路全封闭，一列车都不准进入，因为这是铁路人的战斗时间。工人们推着探伤仪一寸寸扫描钢轨，排查呢肉眼看不见的裂纹。信号工呢调试每一个信号灯和应答器，误差呢不能超过毫米。电工呢攀上了天桥检修呢接触网，确保呢供电万无一失。一列高铁有16000个零件，那每天晚上都要逐个过一遍。螺丝呢松了要拧，零部件老了要换，那这些连车身的划痕都要是细致的处理。检查呢，这个检修完了还没结束。那每天清晨的第一班高铁不载人，那业内称之为压道车。车上呢只有司机和几名呢检修人员，全程呢空载跑完。这趟车的作用呢就是用实战再验证一遍昨晚检修的成果。轨道是否平顺，信号是否精准，供电是否稳定，那确认线路毫无问题后，后续的载客列车才会依次发车。这就像是一个清晨探路的哨兵，用自己的空跑换来全天旅客的安心。

位指示灯的红黄绿灯到底该怎么看呢？买高铁票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无座票和有座票价格一样，这是因为无座只代表没有固定的座位，并非全程都得站着。那么站票乘客怎么知道哪个座位能坐呢？奥秘就在这个座位上方的红黄绿灯小灯上，它们直接连着12306的售票系统，实时显示座位的出售状态。红灯亮的时候，说明座位已经售出了，哪怕暂时没有人坐，可能乘客去了洗手间或者是餐车，千万别占座。那绿灯亮的时候，表示当前站和下一站都没有人买票，站票乘客可以安心的坐下休息。黄灯亮的时候，意味着现在空着，但是下一站就有人上车了。坐在这儿啊，可得留个心眼儿，到站主动让座。一颗小小的指示灯啊，把车厢里抢座占座的尴尬化解于无形，让每一位站票旅客都能从容地找到临时歇脚的位置。这背后体现的是乘客体验的细致考量，也是数字化票务系统与线下服务无缝衔接的生动案例。

高铁反而更省电，它的电是从哪儿来呢？高铁跑一个小时啊，大约耗电是9600度，按居民呢用电6毛一度的算的话，电费呢是近5760元。跑一趟呢北京到上海的电费约是25000元。那但是先别给它扣耗电大户的帽子，恰恰相反，高铁是中国所有大型交通工具里最能耗效率最高的。一位呢高铁呢拉600人跑1000公里，耗电约13000度。那换算下来，每位旅客呢每100公里的能耗呢仅为家用汽车的1/3。

么这些电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啊，和咱们家的插座用的是一个电网，电厂的电经输电线路送至铁路的牵引变电站，电压呢从22万伏降至2.75万伏，再通过头顶的接触网送进车内。车顶的受电工不是固定摩擦一个点，而是走 Z 字形的线路，那么让磨损均匀分散。一根接触网能够用好几年，更神奇的是再生制动。高铁减速时，电机会反向的运转，把约30%的动能转化成电能送回电网。那么这些电呢，马上就能被附近正在加速的列车用掉，整条线路的能量就这样被系统自动的重新调配，每一秒都在优化能耗。这便是中国的高铁在看不见地方展现的精妙的设计。那再来说说乌兰察布与高铁是怎样双向奔赴的呢？在2019年，张呼高铁全线开通，使得乌兰察布到北京的通行时间缩短了整整2个小时以内。那么，乌兰察布真正融入了到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在2024年，即大原高铁通车运营，北起乌兰察布，经大同直达太原，那么让乌兰察布成为连接华北与西北的重要节点，可以通达北京、上海、广州等数十个城市。同时呢，乌兰察布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飞驰的高铁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这座城市

真正的风险呢，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弄错了哈。很多车主呢，习惯在车里呢备上几瓶瓶装水，方便呢出行时随时补水。可车子呢经过太阳的暴晒后，瓶身呢经常被晒的是发软变形，不少人便心生疑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这个析出致癌物呢？那有人索性直接倒掉，不敢再喝了。

机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为50摄氏度至70摄氏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不会释放塑料剂或者是双酚 A 等之类的致癌的物质。那么未开封的瓶装水在暴晒后口感可能会略有变化，但是塑料剂还有微生物指标仍符合安全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所以说呢，瓶装水啊，短期暴晒后是可以放心饮用的，但应避免长期的存放。那真正的饮水风险藏在这些细节里，首先就是开封后的瓶装水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未开封的瓶装水经过杀菌密封处理，水质是纯净的，短期暴晒不会变质。但是说啊，只要这个已经拧开了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水中，尤其是夏季车内高温密闭闷热环境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能大幅超标，尤其是果汁、功能饮料等含糖的饮品，营养丰富，变质更快，饮用后呢，容易引发腹痛啊、腹泻等肠胃不适。高温呢，会大幅缩短水质的保质期。那么常温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以是1到2年，但是如果说长期的放在高温暴晒的车内，会提升 PET 瓶气体的透气性，加速水质的裂变，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如果说发现瓶身严重的变形和破损，或者水质出现浑浊、异味等现象，即便仍在标注保质期内，也必须直接丢弃。

0: 属于一种一次性包装，那并非是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呢反复使用啊，这个瓶身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呢藏匿是细菌和污垢。若使用呢超过10个月，或用来呢盛这个热水啊、酸性饮品、油脂，材质呢稳定性下降。微量呢有害物质呢析出了，会这个风险会明显的增加。那夏天呢，这车内存水的正确做法呢，就是优先啊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尽量呢放置在后备箱等避光处，避免呢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不要呢一次性存放数月之久，做到呢随用随补。开瓶后呢，尽量是一次性喝完，尽量不要把开封后的这个瓶装水留在车内过夜或暴晒，要从根源上杜绝细菌的滋生。那还有，就是要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不用呢这个塑料瓶盛热水啊、醋啊、油脂等物品。日常呢循环饮水呢，这个优先选用玻璃杯或者是食品级不锈钢的水杯。那如果说大家发现异常呢，要立即的丢弃。发现瓶身的变形、水质浑浊或有异味，切勿心存侥幸，立即丢弃。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了。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反正现在没人，停停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

0: 微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竟是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呢行驶时啊，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呢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这个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呢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呢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驾驶疲劳驾驶所致。那他告诉交警称，当时啊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呀一片空白，吴某呢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那昼长夜短，容易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呢这个气温高啊，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啊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不要。
1: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生态联勤广播中心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活动。
1: 红石乡大兴川村加快推进黑木耳产业项目包装升级建设。
0: 为进一步提升林区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筑牢生态安全法治屏障，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生态联勤管护中心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生态保护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中，黄泥河生态联勤管护中心联合各林区警务站、林场、生态义警队，在林区重点路段、公共区域、林场、村屯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主题宣传横幅，张贴生态保护科普海报，发放普法宣传单，向林区职工群众和过往游客解读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针对非法采伐、盗猎、违规野外用火等常见违法行为，民警结合辖区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违法后果和法律责任，推动生态保护理念入脑入心。为进一步强化宣传警示成效，民警在进入林区主要路段、重点管护区域悬挂生态警示红飘带，以醒目红色标识强化生态警示宣传效果，时刻提醒群众爱护生态环境，杜绝破坏生态行为，全方位织密生态保护宣传防线。宣传过程中，民警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生态保护、涉林违法举报等各类问题，现场公布了违法犯罪举报渠道，积极动员广大群众主动担当生态保护监督员，踊跃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共同构建公安主导、群众参与、社会共治的生态保护新格局。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林区群众的生态法治观念，营造了保护生态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下一步，联勤管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生态宣传与巡查管护工作，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切实筑牢辖区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绿水青山。
1: 近日，红石乡大兴川村黑木耳菌包发酵室和吊带大棚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该项目是大兴川村继标准化菌包厂稳定运营后，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木耳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为村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木耳种植是大兴川村的传统特色产业，已有20余年发展历史。地栽木耳长期以来都是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主支柱产业。为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局限，2023年大兴川村高标准建成菌包加工厂并投入运营。菌包厂的落地投产，有效打通黑木耳种植前端关键环节，能够极大调动村民的种植积极性，实现黑木耳产业跨越式提升。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持续擦亮木耳特色产业品牌，大兴川村两委主动谋划，积极争取产业项目落地。相较于传统地栽模式，新建吊带大棚采用立体吊带种植工艺，能够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种植产能，实现集约化 规模化种植。同步建设的高标准发酵室将实现菌包发酵流程规范化、精细化管控，有效提升菌包发酵品质，从源头把控木耳生产质量，推动全村木耳产业从有量向有质转变，从标准化菌包厂落地投产到专业发酵室提质赋能，从传统地栽种植到立体吊带种植升级。大兴川村立足本土特色，深耕木耳产业，稳步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小小的菌包不断发酵出壮大的特色产业，也持续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让大兴川村的乡村发展底色更亮，村民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等线上招聘专场。
2: 九部门发文活跃县域消费，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
1: 黑龙江省设立1亿元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人民网消息，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中原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400家用人单位，提供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大模型算法工程师、 AI 数据分析师、机器视觉应用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1.1万人次。先进制造业专场组织华为、京东方、恒瑞药业、徐工机械等1593家用人单位，提供自动化工程师、制剂工艺工程师、基础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631人次。
2: 新华网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近日对外发布，其中提到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鼓励企业积极引入优质商品进入县域市场，在有条件的县域同步上市新品，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点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以自有品牌加以需定产构建柔性供应链，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
1: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在黑龙江省召开的

0: 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黑龙江省通过政策赋能、项目引领、服务保障三大举措，构建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性发展生态，真金白银促就业。黑龙江省依托重点产业布局，赋能科技创业发展，聚焦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扶持优质科创孵化载体。黑龙江省政府专门设立了1亿元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推动政策从普惠化向项目化转变，紧扣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该省已扶持了33个创业孵化载体，分类给予最高80万元补助，形成产业孕育创业、创业反哺产业的良性循环。依托青年创业者共创区、返乡创业者聚集区，培育30个创业街区，最高给予60万元补助。针对创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痛点，黑龙江进一步提高了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上限，鼓励市县将个人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额度由400万元提高至600万元。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财政贴息，对高校在校生更是给予全额贴息。
1: 新华社消息，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2025年新闻媒体认真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开设总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专栏，新华社推出习近平的英雄观等重磅报道，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开展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等重大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直播和重播点播，全媒体总处达339.4亿人次。经济日报等做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传报道，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稳外贸、稳投资等主题，推出一系列评论、专家报道，多角度展现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做好西藏定日县地震等突发事件报道，围绕甘肃幼儿园血铅超标等社会热点开展建设性监督，推动民生问题解决。中国日报、中国外文局、中国新闻社等针对关税战及中美经贸磋商、日本首相涉华言论等播发社论系列短视频，海外媒体纷纷转引。传播矩阵建设上，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下载量分别超4.4亿。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拥有91个新媒体终端，覆盖用户3.6亿。各家媒体还对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不足、改进举措和努力方向进行报告。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的第13年，截至7月下旬，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传播量超过8000万次，社会各界普遍给予肯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400余款 APP SDK 被处置处罚，网信办严打个人信息泄露倒卖。
1: 直播带货为啥要冒充村干部？
0: 社会观察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二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三是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900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四是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露、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格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1: 人民网消息，村书某某三农、村书某某主任在直播间里看到这些账号昵称，您得注意了，带货这位可未必是村干部。据媒体报道，有网络主播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话术中使用村书、村支或村书振兴助力等变体词故意擦边，并以助农名义营销带货，其中部分主播长期不在本地带货，存在身份蹭用、暗示村干部身份的嫌疑。近期有平台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首批清理3322个相关违规账号昵称，并关闭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账号的电商权限。直播经济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走到镜头前，担任本地特色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不仅仅是一种角色转换，更是一种乡村发展的新路径。有真实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有村干部的身份背书，有特色农产品的品质保障，通过这样的助农直播，可以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直连田地、田间地头原产地，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乡村好物。直播电商本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真正的助农直播贵在一个真字，因为情景真实，所以更能打动人心，因为产品真实，所以供销两旺。相比之下，虚构冒用村干部身份直播的行为，通篇只有一个假字，人设是假的，产品是假的，助农更是假的，仅从村书、村支这类擦边昵称就足以看出这些人心术不正。这次网络平台主动作为，积极打击虚假助农带货，体现了净化内部生态的信心和决心，值得肯定。打击虚假直播营销，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已有明确要求，平台必须防范利用 AI 等技术编造虚假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直播间布景道具不得含有误导消费者的内容。除了核查身份、重置昵称，网络平台还需健全内容巡查机制，甄别虚假干部人设、虚假助农剧情，对违规账号及时限流、封禁，形成刚性约束。同时，不妨建立跨平台沟通协作机制，让唯利是图者一处造假，处处碰壁，对虚假助农行为实施全方位打击。公众爱心不容亵渎，村干部的身份坚决不容假冒，扫清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守护好群众的信任与期待，用好产品讲述乡村好故事，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异物卡喉，别强行吞咽饭团馒头。新华网消息，进食时说笑打闹玩手机，这些习惯可能会暗藏风险。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谭锦文介绍，该科每年接诊大量气道食管异物患者，异物种类五花八门，除了鱼骨、鸡骨，还有笔帽、钢珠、坚果碎等，覆盖全年龄人群。专家提醒，万一发生异物误入，应立即停止进食进水，前往医院就诊。谭锦文介绍，食道与气管位置紧邻，进食时说笑打闹玩手机分心，仓促进食会打乱正常的吞咽节奏，极易导致食物或异物走错了道，误入气道或者食管。两类群体需要重点防范，一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吞咽功能、咽喉反射逐渐衰弱，进食时反应迟缓，加之牙齿脱落或使用了义齿，咀嚼功能下降，口内感觉欠灵敏，更容易导致误吞。二是儿童，孩子好奇心强，进食时多动，爱嬉笑打闹，边玩边吃，极易呛入气道，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防御咳嗽力弱，反射功能差，一旦嬉笑或啼哭时深吸气，极易将口中物品吸入呼吸道。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子文提醒，万一发生异物误入，应立刻停止进食进水，保持身体放松，不要大幅度活动，最好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医院的耳鼻喉科或消化科就诊，即使症状轻微，也切勿侥幸拖延。如果突发气道梗阻，无法说话或呼吸困难，应该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并同步拨打120。赵子文特别强调，很多人遭遇异物呛入后，会盲目的采取强行吞咽饭团、馒头、韭菜等固体食物的吐办法，这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做法会将尖锐异物推向食管的深处，贴近胸主动脉，极大增加血管破裂、大出血的风险。即使没有明显不适，也不可忽视。细小的骨刺、残留异物可能潜伏数日，逐步引发穿孔、感染、气胸等严重的并发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

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30、20齐大姑八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凤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朋友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很多人呢，都曾经有过手机被偷被摸的经历。手机丢了之后吧，实话实说，现在一个手机有的百十来块钱不贵，但是呢，里边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包括电话都没了。但是啊，今天凤给大伙儿讲的这个小偷偷完手机，居然把手机卡给失主送回来了。这小偷还有点良心。陈真的美容美发店呢，位于安徽阜阳的中南大道。8月25号下午1点来钟，店里呢来了4个中年男子。当时啊，店里只有他和2名助理，只能给3个人洗头啊。另外一个男的呀，就在沙发上躺着休息。助理给顾客洗完头之后呢，陈真呢开始挨个为他们剪头发。这当中呢，陈真接了个电话，挂掉电话之后啊，顺手呢就将手机呀、放在了隔壁的美发这个镜前面。正打算继续给第3个顾客服务的时候啊，陈真一看，哎呀，手机呢？这前呢，剪好头发的2名男子已经离开了。陈真呢没让另外2个人走，并且报了警了，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但是在场的几个人都表示和自己无关呢，店里又没有监控呢，案件呢一时难以展开调查。回家之后吧，这陈真呢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不甘心呢。这个手机啊是今年4月份花1600块钱买的，里面呢有很多客户的电话，丢了之后啊就很难找回来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陈真拨打了第2位顾客的电话，他和对方商量说，如果知道谁拿走了手机我不要了，但是如果能把卡还给他，他呀就不再追究这件事了。没想到啊，8月28号早上8点钟左右，陈真开门的时候啊，果然看到一个手机卡夹在了卷闸门的门缝里。可他把卡换到新手机上，发现呢手机号并没存在卡里，而是都在手机里。他呢想找回手机号码啊，还是得先把手机找回来。陈真说了，隔壁有个监控，应该能看清楚是谁送回了手机卡。8月30号，陈真再次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提供了线索。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哎呀，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就是人呐，这个小偷小摸的习惯，真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改不了。出门上邻家溜达一圈，还得顺走人家一颗葱呢。就这样的人，你说可怎么整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啊？讲话了，小时候老人讲话，这小偷小摸把手就给剁他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这现在真不能这么整，毕竟有法律约束着呢。但是你说这种惯犯，什么玩意儿都想往家划拉划拉的人，你这些个人怎么治呢？有没有什么招呢？哎呀，也是挺愁的慌的，管不了别人，咱就管个个吧，咋整呢？东西啊，贵重物品，该放哪儿放哪儿，别瞎搁。天天啊，心大的话就容易丢东西，真是这么回事啊。你比如说手机啊、钱包啊，别管说在什么地方，别放在谁都能够着的地方。你够着方便，别人够那不也方便吗？有些个人，你讲话了，有这个自制力的可以，那有些个心眼歪歪的，是不是？就乐意顺别人东西的，是不是？说给你拿走就给你拿走了。说啊，加入广州丰顺县的37岁女子阿青啊，和现任的丈夫共同生活了22年，并生育了2个孩子之后，因为没有办法继续和所谓的丈夫共同生活而起诉到法院请求离婚。当地人民法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查明啊，发现阿青和丈夫的关系只属于同居关系，而不是婚姻关系。她自己呢，你别看过了好几十年了，孩子都好几代好好大了。是啊，但是呢，你说他俩这女的还是未婚状态呢。最终啊，阿青只好撤回了对这个所谓的丈夫的起诉。咋回事呢？根据了解啊，阿青呢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客家女子，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呢，她小学毕业之后就辍学了。1990年，刚满15岁的阿青经同村人介绍啊，嫁给了比她年长14岁的丰顺男子阿木。两个人呢，按照农村的风俗就举行了婚礼。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俩人生活还挺好的，你好我好的。阿青呢也为这阿木生育了2个儿子，并把呀自己的户口重新登记到了阿木家的户口本上。但是啊，好景不长啊，俩人啊经常因为生活的琐事吵吵闹。这个脾气暴躁的阿木呢还经常动手， 为了年幼的孩子，阿青啊只好是再三忍让，勉强的继续和这阿木一块过日子。今年七月份呢，眼瞅着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并且呢都各自找到工作了，阿青心头的石头啊也算撂地儿了。于是乎呢，他来到了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解除他和丈夫阿木的婚姻关系。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虽然说阿青和阿木的户籍登记啊记载两人是夫妻关系，但是呢他俩一直没办过结婚手续，登记手续没有，双方在法律上不存在婚姻关系。此外呢，虽然双方按照农村风俗举行结婚仪式的时间是1994年2月1号，这时候民政部啊颁发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前本应该视为婚姻关系，但是直到1994年2月1号，阿青仍然没有满20周岁，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呢，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啊，阿青和阿木呢也不构成事实的婚姻关系，只能按同居关系处理。经过法庭庭长的解释啊，阿青明白了法律的规定，最终呢撤回了起诉。31号，庭长应阿青的要求，帮他联系到了他的户籍登记所在地的派出所，协助阿青办理了户籍登记更正手续。你这家这不闹呢吗？要说有时人嘛不懂法，真是耽误老事儿了。这过了好几十年，讲话了，这回。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实话实说，也不免三俗了。你就是这最后这离了就不过了，不在一块过了，这最后的家产怎么办呢？这女人跟这男人过了一辈子了，讲话了一小辈子了，那么最后的离婚之后有没有个好点的，这个起码有个保障啊，对不对？你起码拿点钱啊，我估计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你按现在的婚姻法讲话了，婚前财产、婚后财产、夫妻共同财产，这那的都没婚过，还哪来的财产呢？人呐，真是得清醒点、理智点哈。不过呢，希望啊，这个阿青虽然说他之所以起诉要离婚呐，打算离婚，就是因为他过得不幸福。希望他结束了这个同居关系，结束了这段所谓的婚姻之后吧，自己的日子能够过得舒心顺当。实话实说，那家比给多钱都强啊。要不说呢，这俩人在一块凑合呀，这个。凑合，所谓的凑合，咱们东北话讲话了，凑到一块堆儿去了，就俩人好了啊，很重要，各方面原因都得考虑到。你比如说，如果想结婚了，法律上的东西咱得考虑到，比如说刚才阿青就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俩人谈恋爱，性格啊、脾气秉性啊，合不合适啊，是不是？行，再往一块出；不行就分呗。尤其是处对象的时候，各方面都得考察到，是不是？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真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0: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1: 说下面这个事儿，小伙子就特别的不理智、不冷静啊。说9月3号的凌晨，重庆南岸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在南滨路沿岸巡逻。凌晨2点30分呢，大队代班负责人在对讲机里呼叫了，说南滨路桂桥宾馆对面啊，码头有人落水了。来到现场啊，另两名民警发现码头斜坡边蹲着一名年轻女子，她双手啊紧紧抓着一根皮带，一个中年男子使劲抓住皮带的另一端，男子啊全身浸在江中，仅脖子以上露出水面。什么情况啊？这是民警发现旁边有条钢缆呢，延伸到了江水中，说快抓住钢缆。民警罗尚西大声呼喊，落水男子在民警的帮助和鼓励下终于抓住了这条救命的缆绳，两名民警啊伸出双臂拽住该男子，男子是终于安全上岸了。咋回事啊？大半夜的你好好不搁家待着，你上江里泡什么澡啊？原来啊，落水男子姓张，生意人，当天晚上啊，张某和女友到江边吹风，俩人啊因为小事就吵起来了。要不说嘛，这张某啊脾气挺大，挺火爆，赌气呀、啊、跳江游泳，没想到啊没有灯光啊，这大半夜的乌漆麻黑看不清啊，也看不清江里的情况，结果跳入漩涡之中。尽管说张某啊从小就习得水性，也没有办法回到岸边，只好大声呼救啊。 女友匆匆从车里拿出一条皮带递了过去。由于啊，张某在水下挣扎了大概得有十多分钟，你想想啊，那水劲儿多大呀！哎呀，十来分钟啊，支巴的都没劲儿了，已经筋疲力尽了。一手拉住皮带，一手呢抓住栏杆底部的岩石，再也没有力气上前一步了。这女友啊，没招了，你说一个女人也支不不动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啊，就只好啊报警求救了，就发生了故事当中这一幕。要说吧，你说人嘛，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没有必要非得用那种特别极端呢、特别尖端呢、吸引人眼球的方式，你是不是？你说这男的也岁数不小了啊，刚才说到了吧，30多岁、40岁了，能不能清醒点、理智点？就这脾气做买卖，那不得赔钱呢？再一个，你说这女朋友看这男的一天天的这么毛了张光的，这将来还能往一块处了吗？多点事儿就往江里头扎啊！再熟悉水性去吧，人呐，永远这个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你别想跟大自然俩玩儿，别想跟大自然俩耍，容易吃亏啊。要不说起来吧，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到的关于什么小偷小摸的故事，真是不老少了。一般吧，咱说小偷偷东西为的都是钱，对不对？为就是财，求个刺激。但是今天下边放给大伙讲的这仨人啊，偷东西为了就是美，嘚瑟。此话从何而来呀？听听就知道了。说呀，刘小军、陈建、吴方明三个人呢是好朋友，他们仨当中呢，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才15岁，都辍学在家了。7月25号的晚上啊，仨人在重庆涪陵区闲逛的时候，发现道边停着一辆灰色面包车，仨人就推测了，说小面包车破破烂烂的，指定没安装什么防盗系统啊。说哎，咱仨有一阵都没出去兜风了，要不然咱找个小车开开。这天啊，也不知道谁先开了口啊，剩下俩人啊立马心领神会了。于是仨人立刻从包里掏出之前在道边捡来的钥匙，插进了面包车的后备箱车门。哎呀，你说哈，我怎么没捡过钥匙呢？这玩意儿真巧了哈。几十秒之后啊，后备箱车门是顺利打开了，仨人呢钻进了驾驶室，并且呢用这把钥匙发动了面包车，开车离去。事发之后啊，车主报警了。7月30号，通过摸排走访，民警呢是成功的锁定了刘小军、陈建、吴方明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很快啊，三名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经过审讯，仨人对盗窃的灰色面包车呀，是一直是供认不讳，承认啊，确实偷了。经过查，从6月开始啊，一直到案发，仨人已经盗窃了21辆车了，其中面包12个，摩托9辆。他们偷车呀，跟其他小偷不一样。他们盗车的目的呢，不是卖车，就是为了开车能四处出去兜风去。因为吧，这仨人别看岁数不大，14、15岁都会开车。第一次盗窃成功之后啊，都没有驾驶证的他们呢，轮流抢车从涪陵开到了中县。办案民警说呀，他们呢把车当成玩具使，一旦说油箱当中油用完了，油耗尽了，他们呢就把车直接就撇了，就不要了。

你不能光负责生，不负责养，不负责教育，那可不行啊，那不都乱套了吗？是不是？你爹妈呀，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有教育孩子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希望吧，三个小孩在岁数不大的年纪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将来能够好好做人，在这个少管所里头能真的把他们好好管教管教，把那些个劣根性啊、坏毛病啊，给他们好好咔哧咔哧。要不说呢，人不修理梗啾啾，小树不修不直溜啊，修理修理应该能好。好，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大学毕业离开家换个城市独自打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过如果呀，你是女孩或者身为女孩的父母，大家就得多加一份小心了。咋呢？说呀，这事情发生在8月20号的晚上，身在江苏南通的王小姐的父亲呢，突然接到了一个心惊肉跳的电话，是女儿的电话，从浙江嘉兴打来的。说了，说我接通电话之后啊，是我姑娘的声，可听清她说啥之后啊，我傻了。她说：“爸呀，我在家被人劫了，你汇2万块钱过来。”哎呀，这女儿被人劫持了，这么晚了，一个人面对劫匪怎么办呢？我立刻拨打了嘉兴警方的电话，求他们快去救我女儿啊！我还告诉警察，我马上去汇钱，稳住劫匪，让他们快点去救人呐。这大老远的没事，孩子只能不能给爹妈打这电话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事后啊，根据警方的办案笔录，被劫的王小姐说，我7点半左右啊下班回家，着急上了个厕所，刚出来呀，就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他要钱，我钱包里啊就200多块，还有一张银行卡。我说我自己刚工作没多久啊，我没有什么钱，他让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要2万块钱。我呀就给我爸打电话说了情况，我语气很软，劝那个劫匪说呀，我爸很疼我，一定会打钱过来的。根据这王小姐的说法呀，劫匪呢是从卫生间窗户爬出去的，5楼也算高了，而且这门外和楼下都有布控啊，很可能是通过落水管道爬到对门的房子里。我们在门外房间的空调机和墙壁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双鞋，再一查，果然呢，在房间柜子里找到了作案的衣服、帽子、手套、围巾，还有被抢的银行卡和 iPhone 手机。原来呀，抢劫犯不是别人，就是小姑娘的邻居。犯罪嫌疑人是刘某，是一个小饭店的厨师，他和媳妇儿啊租住在这个小区2年左右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打劫自己的邻居呢？他说，其实啊，他盯这个女孩有段时间了，这女孩啊一个人住，而且呢有时候会上夜班，是公司的出纳，他平时打扮的挺好的，看他呀还用着苹果手机，觉着呀他肯定挺有钱的，这段时间心情不好，手头还紧，就想啊去抢点钱花花。那天晚上啊，这人他老婆正好上夜班，这男的呀就去踩了一下点儿。他呢进屋翻了一下，女孩屋里没什么值钱东西，想想没啥事干呢，就在屋里睡了一觉，等他下班。确认钱打进来之后啊，就从女孩卫生间的窗户爬了出去，搭着下水管道啊爬到了自己的卫生间。哎呀妈呀，朋友们听到这儿啊，真有种心惊肉跳胆儿都颤的感觉呀，太恐怖了，这太吓人了，你就真是啊啥人都有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单身的别管说女性也好男性也罢，提高警惕总是没错，一个人住啊总是啊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因为你真不知道啊你身边都是一些个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个什么货色呀。大家吧，还是那句话，财不外露啊，一些贵重物品呢不要总放在身边，这样也是给这个不法分子啊真是可乘之机，太恐怖了。听完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实话实说朋友们，我后脊梁骨都起凉风啊，多吓人呢，是不是？还好吧，这故事咱们早早听到了，也是给大家伙儿提个醒啊，一定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安全问题，到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感谢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失眠的夜晚，在无人的夜里，总有一颗心跳动不止，想起那从前的回忆，难过如潮水，悲伤逆流成河。逝去的爱情如烟，抓不住的叫做从前。我辗转反侧，记忆中是你的眼含秋波，笑靥如花，有很多话要说，我写你成歌，让歌来代替我怀念，怀念你的温柔，让歌来诉说结果，最终是放开了手，做不成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一首《你离开以后》。

这是一首讲述爱情备胎的最新单曲，深刻地诠释了一曲揪心的伤感情歌。歌曲呢，由流行金曲制造机刚进老师为廖京倾情打造。没见过爱情是虚伪，没受过欺骗是稚嫩，备胎已经成为青年男女的减压阀，尤其呢多发生在异地恋上。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备胎生活中最真实的情感感受。正胎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备胎永远不会被启用，但是有他在，这一路才分外的放心。只为了让他开心，扮演了各种的角色，甚至是小丑也无所畏惧。这正道出了备胎们的无奈。一起来听《爱情小丑》。

我这蜜糖比之砒霜，爱情这件事儿啊，不是足够爱就可以了。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越努力越失败，越认真越受伤。放手错误的关系，将期待呀，也是放到下一次相遇。一个人的夜晚可以很轻很平静，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那由张金迪演唱。旋律温柔悦耳，像恋人间的呢喃情话。故事真相却现实又残酷，主人公决定结束让彼此受困的关系，让爱人自由，折射出现代男女感情的复杂多变与无奈。简简单单相爱相守的感情已成奢望的现实，让人感慨。一起来听这一首《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

这是一首由一寸光年音乐团队以国风为主题的创作作品，在延续原本国风特质的基础上，融入了复古流行的元素。传统国风与流行的结合，新生代音乐人王维乐独特迷人的嗓音带来耳目一新的脱俗听感，表达歌曲的一种爱恨随意、往事随风的潇洒态度。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不妥协、不将就的态度。这一生很长，我们需要手持烟火谋生，心怀诗意谋爱，所以呢，总要潇洒一些。毕竟喜怒哀乐皆是红尘，喜怒哀乐皆是人间。一起来听小乐哥的这一首《不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申鑫呢，在一家公司上班，小长假越来越近，可公司啊接了批大订单，时间紧，任务重，老板下了死命令，这回不放假。申鑫爸妈走得早，他跟奶奶相依为命，放假了不能回去，奶奶一定很孤单。这一天，申鑫呢正刷着微博，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很快他写好了一副亲情互换的博文。大意呢，就是寻找一位在他家乡工作又不能这个放假回家的人，两人呢可以亲情互换，各自陪衬对方的老亲人度过假期，不让亲人孤单。石彦新言辞恳切，微博发出后啊，一时间呢跟帖转发的人很多，望着不断飙升的关注的数字，石彦新的心里很感动。两小时后，一个网名身不由己的人跟帖说要跟他详谈，石彦新心里一喜，急忙的回帖响应。

两人互通 QQ 后啊，便开始私聊了。对方很谨慎，问了史彦心很多工作和家庭方面的问题，看得出对方怕他是骗子。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史彦心不仅如实回答，而且把身份证扫描后发了过去。对方戒心明显减少了很多。通过了解啊，史彦心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刘心怡的女孩，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最近呢被派到史彦心老家的县城出差。刘心怡老家离史彦心工作的地方也不远，两人呢谈得很投机。刘心怡呢也给史彦心发来了身份证的扫描图片，告诉他自己父母喜欢什么，要给弟弟啊买什么样的礼物。从照片上看，她长得很漂亮，两个甜甜的酒窝特别迷人。如果不是刘心怡说已有了男朋友，史彦心真会相信这是上天赐给她一个追求爱情的好机会。

假期的头一天，石妍希呢一下班就去了刘信宜家，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石妍希表现得很勤快，一边包饺子，一边呢向刘信宜的父母说些单位里有趣的事儿，逗得他们呀是哈哈大笑。手机呢能视频通话，两人呢就把视频开着，如同陪在亲人身边。石妍希的奶奶特别高兴，看得出啊，她把刘信宜当成未来的孙媳了。石妍希暗暗发笑，为了让奶奶高兴，她故意把刘信宜说成了女朋友。

推辞，可又怕两位老人不高兴，就收下了。回到住处呢，急忙跟刘心怡联系，没想到手机打不通， QQ 也不在线上。他又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直夸刘心怡啊既漂亮又体贴，还说把祖传的一个玉手镯给了他。石原心一听头就大了，自己和刘心怡未曾谋面，奶奶竟然把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了他，万一他不承认麻烦就大了。为了不让奶奶担心，他没有说出真相，只等到见到刘心怡收回玉手镯后再对奶奶讲，他们通过合约，如果收了对方的礼物一定要归还。约好晚上联系，可刘信怡为何迟迟不见现身呢？石原心守着电脑，直到11点钟还是联系不上，难道遇到了骗子？他心里直打鼓，可一心想到刘心怡的身份证上有照片和家庭住址，石原心又放了心。第二天早上呀，石原心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呢是刘心怡打来的，他不停地道歉，说是昨天回去路上把手机丢了，出差住的那个旅店又没有网络，所以他起床后就马上去网吧登录了 QQ， 找到了号码就给他打了电话。

宣心松了一口气，委婉地问他玉手镯的事儿。刘心怡迟疑了一下，说当时奶奶执意让他收下，太热情了，他怕服了老人家的好意，就收下了。等忙完这段时间，他会把手镯还给石彦心的。因为玉手镯本该到此为止的事情却依然进行着，石彦心有事没事就跟刘心怡聊上几句，他也积极回应，寂寞不见了，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多，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他望着刘心怡的照片，石彦心常常叹气，如果能早些相识那该多好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人聊得正欢，刘心怡突然问起玉手镯的事儿。石彦心啊告诉他，玉手镯是祖传之物，由婆婆传给儿媳，至于传了多少代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在家人心目中他是无价之宝。刘心怡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说这玉手镯能值多少钱呢？为了显示玉手镯的价值，石彦心添油加醋地开起了玩笑，这玉手镯可是真品，年代久远，玉质上乘，虽不能说价值连城，但至少也得价值四五十万，我娶老婆全靠它呢。刘心怡不信，石彦心说他有专家的鉴定书。说这些话时，连石彦心自己都笑了，鉴定书他有，可惜啊，上面写的是3万元。这手镯他曾找人做过鉴定，虽说呢是清朝时的东西，可质地一般，否则他早就把它卖了买房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刘心怡半天没回话，石彦心问他怎么了，他回了个笑脸，说有事儿就下线了。一连两天刘心怡都没上线，石彦心的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拨通了他的手机。刘心怡说啊，这几天工作忙，并问他玉手镯有人出价20万，卖不卖啊？这个价高得离谱，石彦心可不想骗人。他见刘心怡认真了，急忙说，祖传的东西啊不能卖。刘心怡停了好一会儿，又说，非得50万不行吗？石彦心见他误会了，笑着解释说，这东西呢是奶奶准备送给我未来老婆的，真的不卖。刘心怡好像有些不高兴，匆匆挂了电话。刘心怡说的那人为什么非要买玉手镯呢？鉴定玉手镯的人言之凿凿地说，3万元到顶，难道看走了眼，手镯还有潜在的价值？接下来的日子，刘心怡对石彦心是越来越冷淡， QQ 上留言他不回，打电话有时也不接。石彦心呢不由得担心起来，玉手镯既然有人出价20万，看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既然这么

归中，那就赶紧收回来。虽然说两人认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未曾谋面，万一啊他起了贪心，麻烦就大了。正在石岩心想着怎么才能把手镯收回来时，公司呢派他去上海送一批货。到了上海呢，他处理好公司的事务，就打电话给刘心怡，说要见他。刘心怡呢接电话是有些慌乱，支支吾吾的说在外地出差。石岩心呢越发不放心，说见不到他就去他家，他才答应晚上见面。在一个茶馆里啊，石岩心见到了刘心怡，她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只不过面容呢有些憔悴。她身后跟着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不用说，一定是她男朋友。两人呢一番寒暄后呢，这个石岩心提起手镯的事儿，刘心怡递给他一个手提袋，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百元大钞。石岩心啊很惊讶，问他怎么回事。刘心怡呢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你家祖传的玉手镯被我弄丢了，现在啊只能赔钱了。你说价值50万，我现在只能凑够20万，差30万，我给你打欠条，以后慢慢还给你。看到刘心怡一脸真诚的样子，石岩心啊哈哈大笑，然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呢是娓娓道来。刘心怡听后呢如释重负，要给石岩心3万元赔偿款。石岩心摆摆手，让他去玉器店呢买一个相仿的玉手镯即可，因为他要把玉镯呀还给奶奶。石岩心呢起身要走，刘心怡呢突然红着脸说，岩心，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见奶奶？石岩心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道，可以，当然可以，但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刘心怡一笑，开始呢我谎称有男朋友是为了怕你打坏主意，这个人呢是警察，怕你是骗子，我报了案，护送我来见你。一个月后呢，石岩心跟刘心怡啊一起见到了奶奶。奶奶见到刘心怡，拉着她的手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要说这徐茂公还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师，他考虑问题啊，考虑的还真挺周到。他担心这个杨王和定延平两位将军可都是出色的军事家呀，他们俩要是在罗王这个图上增加点什么新彩儿，令咱们防不胜防啊，这要那样就给咱带来麻烦了。他就提醒了罗成，罗成一考虑可也对，结果罗成亲自这一态

0: 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要是按原来的方案，真要是破阵，这可就吃了大亏了。这罗成回来呀，跟这哥俩就把这情况汇报了。多亏军师的提醒啊，我这一探阵，终于探明白了。咱们要是盲目的去破这个阵，恐怕是有去无回呀。啊，徐茂公也没想到啊，情况能这么严重吗？是啊，罗成就把他探阵的经过详细的跟哥俩做了汇报。他就说了，他也没想到这个杨王和定延平在他爹罗毅那份阵图上啊，又重新设计了点花花样。这点花花样啊，这两位老将军也是冥思苦想啊。结果他们呢觉得这个阵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还真就被罗成啊给探明白了。罗成心里边佩服这个徐茂公，多亏呀、啊、我加了小心，这回罗成看明白了。罗成啊详细的把这些情况啊跟两位兄长就说了，说他这个阵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了五样东西啊，这五样东西啊可以说招招毙命啊。哪五样啊？他们给这条蛇重新增加了五脏。人的身体都有五脏啊，哪五脏？心肝脾肺肾。人有五脏，蛇也有五脏，蛇也有心肝脾肺肾呐、啊。他们给这长蛇阵就添了五脏啊，这五脏啊它就不叫五脏了，它给添了五个字儿：翻线弩刀雷。也就是说他在这阵里头安排了翻板陷坑弓弩箭和刀枪地雷阵。这兵马一进去啊，他安了很多消息啊，你一旦踏了翻板，气势咔嚓呼噜一下过就掉到翻板里了，那是陷坑啊。这陷坑里边不是竹签子就是铁签子，你说这人马掉进去哭哧哭哧的，这能好得了吗？不光有陷坑和陷阱，还有暗藏的弓弩。这弓弩啊不用人放，都是安排消息，你一碰到这机关，它嗖嗖嗖嗖啊，这弓弩就射出去喽。你破阵的兵马一踏进去，这能好得了吗？再碰到这些刀枪阵呐、啊，那你就更倒了霉了。还有这雷阵呐、啊，当然了，那雷呀、啊，它不像后来抗日的时候，咱们八路军武工队给日本鬼子安那个地雷，地雷战这电影咱看到了吧？那年头啊，不像后来这么先进。不过古代呀、啊，这烟硝料子给你搅拌到一块儿，一旦用火点起来啊，叮啊当啊，哭啪，这一响啊，也弄得你是心惊肉跳、胆裂魂飞呀、啊。那听书的一听，不对呀、啊，那年头好像没有这些先进的玩意儿，那您就说错了。最早发明火药的可不是科学家，是中国的道士。道士多少年了？道士都2000多年了。这道士是中国传统的道教，这道士讲炼丹呐、啊，炼丹不就得发明火药吗？这道士炼丹发明了火药，这也是人类的一次革命。要不怎么说古代四大发明呢？你说有道教了，后来道士又开始炼丹，这不就有了火药技术吗？到了大隋朝啊，这火药技术尽管没普及，但是作为杨王他们掌握这些技术啊，把这些火药技术也利用上了。这就是给这个长蛇阵呐、啊、就安了五脏肺腑喽。这一下子真要发挥出它的威力，可真就够瓦岗军的呛啊。你还真别说，罗成明白啊，因为这阵图是他们家的图，你这五脏尽管安排完了， 也没躲过罗成的眼睛啊！罗成一想，齐茂公和秦琼一听，什么？又给这条长蛇阵安了五脏，那咱们准备的这些12万兵马和破阵的这些大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咱们得想个办法啊！他们俩用期盼的眼光啊，就在看着这罗成，希望罗成能想出一条妙计，把这五脏给他破了呀。罗成一看两个哥哥用期盼的眼光看着他，心里就明白了：二位兄长啊，我实话实说，这阵图就是我们家看家的阵图，我爹就靠这个阵图啊，打赢了好多次大战呢。这回啊，这可真是自己刀开始削自己的把了。既然这样，这个五脏咱无论如何也得把它破了。咱已经准备了1、2个月时间了，不能前功尽弃呀。要想破这个五脏，必须得有五个高人。这五个高人呐，我说的可不是身高力大那个高人呐，必须得能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样样精通还不说呀，还得头脑灵活。咱们46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呢？徐茂公一听，哎呀，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呀！咱们一共有6个矬子，6个矬子去掉一个，这5个个个丁愣，都哪6个呢？袁天武、李成龙、丁天庆、盛严师、侯君集呀，这5个矬将练的功夫就是轻功。这回啊，得让他们哥5个发挥他们的特长。啊，咱们还有练轻功的？有啊，最厉害的就是侯君集呀。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光有这5个人不行啊，还要另外选一个特殊的人物啊！你说这特殊的人物，他得具备什么能力呢？这人呐，看来不好找啊！你看，咱们从46友当中选5个会轻功的，好选。为什么呢？咱们都是行伍出身，可是你要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恐怕就不容易了。兄弟，你就别说了，你就说需要什么人才吧。这个人必须要具备4样本领。你说他得具备哪4样本领啊？徐茂公着急了，就得问一句啊，必须要胆子大、力气大、马快，还得是无敌将。在百将当中，他必须是百将之首，也就是说，这100个大将啊。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必须得是真正的无敌大将军。这个人呢，胆子大，力气还得大，马还得快，还得武功过人。你说这人呐，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有的人呢，擅长使刀，有的人擅长使枪，有的人靠力大无比能立住脚，可有的人一脚破千斤，哎，靠着自己啊，短小精干。可你找一个既力大无比又头脑灵活，还得各样的功夫都得完全具备，还得是天下无敌将，你上哪儿找这样的战将啊？这一下子把徐茂公和秦琼就给难住了。哎呀，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可徐茂公一拍脑门子，哎，有了，咱赶快去把成王请来呀，就把那大德天子请来。这程咬金接到信儿，腾腾腾腾就过来了。我说：“你们哥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秦琼乐了：“兄弟啊，找你没有别的事儿。你既然是咱魔王，你呀就得发挥发挥魔王的作用啊。眼下咱们瓦岗军跟这个杨广立下了交战的文书了，咱成败在此一举啊！这要败了，你这魔王也就当到头了。那我们作为你的哥们也好， 一字并肩王也好，咱只能就是昙花一现了。在瓦岗山混了这么几年，风风火火的，就这么一晃就过去了。啊，怎么那怎么行啊，我这个土皇上啊还没当够呢，你们在前边打仗，你说我跟娘娘天天在一块儿无忧无虑，这多得劲儿啊，上哪儿找这消停日子？可是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就要过到头了，我还没过足瘾呢。他当然想好日子长久一点了，可是人家杨王啊不让咱们在这儿享受的时间太长了，人家跟咱已经立了约了，这个阵要是破了，他就不打咱瓦岗山了。这个阵要不破呀，咱就立马缴械投降啊。那不行，那不行，天子啊，这不行那不行，可是咱约立到这儿了，这人得守约呀，不守约就失信呐，失去信在市面上就不会有地位了。说这句话呀，说明秦琼和徐茂公他们都是诚实守信的，他们也都想守着约。你可别小看这约呀，最早的一部书就是《新旧约全书》，当然了，现在不叫《新旧约》了，叫《圣经》。那里边就是上帝和人各个时期立的各个时期的约。那为什么有人类毁灭呢？就说明人呐违背了上帝的约了，这上帝就要惩罚人类。你看现在有地震洪水，最早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那俩城都被上帝用天火给毁灭了，为什么呢？那里边的人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不光他们淫乱成性，而且还到处都搞同性恋，那两个城市的人简直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后来上帝就派天使把这两个城给毁灭了。今天你到死海边上去旅游，你看那海边上有岩柱子，那就是上帝毁灭人类的一个最好的见证。这就说明这人经常违约，那上帝也就要经常惩罚人类。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呀。你看这个时候啊，这诚实守信还是很关键的。最早诚实守信的是关羽关云长，这事儿咱已经说过了，在这儿呢就不细讲了。关羽就守约，别看脑袋被人砍了，山西人到现在也认为关羽是做买卖诚实守信的典范。你看山西人经商啊还真就供奉着关老爷。有的人说关老爷是财神，那您就说错了，关老爷不是财神，是诚实守信的楷模。你看人家离开曹操以后，曹操给他金子银子一封一封的原封不动把他哥哥的俸禄留下来，把跟曹操往来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陪他嫂子大概啊待了有一年多时间呢，是半年多时间，咱也没考察。不过在戏剧表演说待了12年，一直保持诚信的态度，等着他哥哥的消息，最后还真就等到了。当然了，那是故事和小说了，咱就不用离题太远了。把这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秦琼和程咬金呐，就把这诚信的事讲了。咱既然已经跟人家签了约了，咱就得按规矩去办呐。这程咬金大白了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这阵咱们已经组织好人马要破了，谁合计这个蛇又长出了5个脏器呀、啊？这不都是下水吗？你说这下水有什么用啊？咱得想办法把这个蛇的下水呀、啊、给它掏干了。大德天子啊，这蛇的5脏可不是说掏就掏出来的，咱得想办法，有能人呐、啊，才能把这5脏给掏出来。那咱46友当中这人才济济，就这么个人物选不出来。哎，我说魔王啊， 你说的可倒轻巧啊！你选吧，你们说一说，选的这么个人才，究竟他得有什么本事吧？第一，他必须得胆大；第二，他还得有力大；第三，他的马还得快；第四，他还必须得是一员无敌大将军。哎呀呀，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喽！我还以为我亲自上去呢。可我就这三招啊，我不是无敌将啊，我这力气头还行，我这马也挺快，可我这三招用没了，我就啥也不是了。对呀，魔王啊，你看有一个人，只有你亲自去请，你是不是说我那小舅子裴元庆啊？对。哎呀，我见他都犯愁啊！这么长时间呐，他一点也看不上我，他背后啊说不上怎么骂我呢。他恨两个人呐，一个恨你徐茂公，一个就是恨我呀。他认为他姐姐是一朵鲜花，插在我这坡牛粪上了。他还不说插在牛粪上呢，这牛粪干了还可以当柴烧。他说我呀，就是一堆狗屎，他根本就瞧不起我。有的时候我看看这岳母岳父啊，他要在的时候，从来都没管我叫过姐夫。你就不管我叫姐夫，你姐姐不也是我的媳妇儿吗？你说你姐姐天天陪着我睡觉，你一点也瞧不起我，你让你姐姐怎么合计啊？可这小子。死爹他哭娘犟种一个，他不理我呀，我也不理他。哎，我说魔王啊，这就是您的不对了。俗话说，大敬小必得好。你呀，既然没当够这天子，你要保持你这个宝座不被别人给篡去啊，你还得屈居一番呐。你必须得亲自去请你这个小舅子。你跟你这个小舅子说好，你说呀，姐夫现在有难处了，你得帮姐夫忙。你帮姐夫忙，不也帮你姐姐忙吗？你见到你的小舅子裴元庆啊，你低级点儿不算什么，你们是至亲嘛。不管怎么说，他是你小舅子，你跟你小舅子多说点小话。你要是能把娘娘带去，不就更好了吗？不行不行，我呀不能带娘娘。我要带娘娘，她一跟我来气，就把我们家娘娘给留在她的府上了，就不让她姐姐陪我睡觉了。你说那我不抱了杆子了吗？我抢还抢不过她，打又打不过她，骂呢还不能骂。你说我骂她妈妈奶奶，那不也是我媳妇的妈妈奶奶吗？我骂了她，不等于骂了我媳妇吗？骂了我媳妇儿，不也等于骂了我吗？程咬金这个账算明白了。这个事儿啊，这么办？既然军师说了，那我就讨个大脸儿。我到裴元庆的府宅呀，我跟他递个小话，我求求他。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大德天子，他也得给我点面子。你还真别说，程咬金呐，还真就放下了身架子，到了裴元庆的住宅呀。在《新唐传》里边好像写的，裴元庆在瓦岗山有自己的府，一个瓦岗山都是一些强人占领那么个地方，哪有这府那府啊？根本就不可能有，我估计就是各家有各家的宅院。这程咬金大大呼呼的就到了自己小舅子住的这个宅院了，梆梆梆一敲门，人家也有500精兵啊。这500精兵今天呢，还真就没行为采猎，正陪着这裴元庆啊在院里练武呢。一听说有人敲门，谁呀？我是大德天子啊，魔王啊！哗啦一下子，这大门就开喽。这程咬金大大呼呼就进去了。 裴元庆一看姐夫来了，当时一扭脸回自己的屋去了，把程咬金给晾那块了。小裴三啊，姐夫有事要找你，你怎么见到姐夫也不打个招呼，扭头就走了呢？你这个天子啊，回你那魔王殿当天子吧，这是我裴元庆的私宅，我不欢迎你，还是请您自便。什么？你要撵我走？你可知道啊，这是我打得天子的地盘，你程咬金的地盘怎么的啊？咱俩可是约法三章啊，既然你看不起我呀，那我可就卷起铺盖要走了。哎，别，我不是撵你啊，我是有事求你。你可是大德天子啊，你求谁也求不到我身上啊。裴三一边讥讽他，一边从他里边就得出来了，来到了大德天子面前，把俩手一背，魔王，我可告诉你啊，你好自为之，别人一嫁弄你，说你是大德天子，你就是皇上了，你可别真拿自己当皇上啊，你在我裴三面前呐，你还真就排不上号，说白了你还真就啥也不是，愿意待你就在这儿待一会儿，我也不能撵你，不管怎么说这是你的地盘啊，你要不愿意待呀，那就请便吧。说完了他就喊了一嗓子，来人呐，送客。啊，这一下子把程咬金就给晾那儿了，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边的书再慢慢的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裴元庆是半拉眼也没看得起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呐，他就觉得我这个姐姐怎么这么窝囊啊？你得对这个程咬金了解了解呀。再说你得先看看瞅一瞅啊，你干嘛就这么稀里糊涂嫁给他了？你听大伙一忽悠，说他什么大德天子又什么魔王，你就要攀龙附凤啊！姐姐啊，姐姐，你真糊涂啊！你嫁给这么一个男人，把你一生的前程都毁了，姐姐啊，姐姐呀、啊，我真替你惋惜呀！凭你的容貌和你的武功，再加上你又多才多艺。你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男人呢？你看他那模样吧，那脸是什么色儿？黑不黑，蓝不蓝，绿不绿，绿了吧唧，紫了好青。你说姐姐，你跟他在一块睡觉，你能睡得着吗？你陪这么个人过一辈子，姐姐，你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在裴山的心目当中，他姐姐那可是至高无上的，有的时候他姐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都超过他爹和他娘了。你说这个裴三儿跟他姐姐的感情该有多深吧？今儿个程咬金不来还好点，这一来就把他这火气给勾出来了。他一听这个程咬金有事还要求他，得了，你也别求我了，他要送客，一下子就把程咬金呐给晾那儿了。你说这程大本头现在连个台阶都找不到了，你说我是走还是不走啊？我走，你说让人给撵出来了；不走吧，人家还要送客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程咬金骑虎难下这当口啊，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裴元庆他爹裴仁基老将军来了。这裴仁基老将军怎么来的这么巧啊？程咬金大大呼呼的，他说他要找找裴三儿。他想啊，我身为大德天子，我又是你姐夫，你裴三儿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没想到让裴三儿啊给晾那块了。要说这个徐茂公他知道这个裴三儿啊可不是谁请都能请动，大德天子去了他也不一定给面子，马上就安排人请裴老将军带着那几位老将军呐、啊、一块儿去请这个裴三儿。他把他的想法跟裴仁基老将军一交代，这裴仁基老将军 那也是山马关的总兵，在大隋朝这高级将领当中，那也是首屈一指的硬汉子。一听说这个杨王摆了这么一个大阵，如果阵要破不了，我们在瓦岗山可就待到头了。他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吗？自己一家老小现在可都在瓦岗山上啊，瓦岗山败了，那我裴家呀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了，怎么也得保住这瓦岗山呐，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瓦岗山的利益啊。他马上就把这几位老将军都请来了，这里边有翟王，有邱瑞王爷，还有徐黑虎老将军，这几个老爷子一块儿来到了裴三儿的家了。这裴三儿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老爹来了，他赶忙给老爹爹请安呢。给老爹爹请完了安，又给这几个老将啊挨个行了大礼呀。要说裴元庆这方面的礼节是一点也不落过啊。这老几位一瞧裴元庆还是这么威武雄壮啊，这要能把他请出去帮着破这个大阵，咱瓦岗山就保住了。当裴元庆挨个给这几位老将军都见过礼了，他看了看他爹，又看了看这几位老将军，父王大人，您到孩儿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孩子，这不你姐夫魔王也在这吗？咱们把门关上，都是一家人，为父我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明白呀。眼下瓦岗山遇到点麻烦呐，你听没听说杨林摆下了一个长蛇阵？这个长蛇阵可不是非同一般的阵呐！你爹我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也没见过这个长蛇阵呐。现在要破这个长蛇阵，咱们请来了一位高人，就是你姐夫的弟弟晋王程咬银。晋王程咬银为了破这个阵，领着咱们12万兵马操演了一个多月了，可眼下遇到一个难题呀，这个长蛇阵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这个蛇的五脏啊，这五脏就是五毒啊。孩儿啊，为什么说五毒俱全呢？这个蛇身上的五个脏器就是五个毒啊，这五个毒必须得除掉，要想除这个五毒必须得有这么一员能将啊，这个能将必须出手得快，不光要出手快，还要稳准狠，不光要稳准狠，还得是天下远无敌将啊。你姐夫还有军师，包括大帅，还有我们这几个老将，商量来商量去，孩儿啊，看来这个任务只有落在你的身上，你准备准备，咱们一块儿出征。他爹以为我把这个事儿跟你交代明白了，这个担子很重，我就交给你了。你姐夫来的目的不也是这个目的吗？我们跟你姐夫都是一个目的。孩子，你啥也别说了，这就等于我和大德天子还有我们这几个老将一块儿请你出山，这面子你不能不给吧。再说别人面子不给，我是你爹呀，哪有儿子不听爹的话呢？结果这个裴仁基还真就把这事儿看简单了。小将裴元庆他可不是一般的小将，他很有个性啊。裴元庆咱在开书时候就说了，长得干净利整， 打仗的时候穿一身白。你说这孩子有特性，他就有个性，有个性有特性的孩子啊，都有本事啊。他那身上平时沾个泥点都不行，结果在跟瓦岗山打仗的时候，让徐茂公用个大屎锤子给他弄满脑袋都是屎啊。你说这口气一直憋在他心里啊。当时他爹他娘还有他姐姐一块求他，当时那场面咱就不多说了，那是靠大伙的面子硬把他卡住了，他不同意也不行啊。不过他当时啊就说了一句话，三年之内我不能出山，你得给我500精兵，所有的花销用度都由你魔王承担，说白了都是公款报销，我到处行为采猎，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你就别管我了。你不是混世魔王吗？那你当你的混世魔王，我当我的混世陪三儿，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理我，我也不理你，咱俩是各走各的路。要说在他心目当中最恨的，还真就不是程咬金，他恨这个徐茂公。这口气把他压的一直没喘过气儿来呀。今儿个你们有事求我呀，又把我爹搬出来了，你就把我爷爷抬出来，我也不能帮你们去破这个阵。可自己老爹在这儿呢，不能不给老爹面子，可他又不能出山。他合计来合计去，爹呀，孩儿那场大病好不容易才缓过来，这些日子我正养得好好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去破阵，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们要是等啊，等个一年半载的，我这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到那时候我再帮你们破阵也行啊。可现在我确实是力不从心，这官还不踩病人呢。裴元庆那次被凉水这一击呀，确实伤了他的筋骨，不过呀他并没伤元气，他是拿这个做理由，他就想搪塞一下子。谁都知道儿女是心头的肉啊，你当爹的也不能拿儿子的命开玩笑啊。这一句话说出来呀，把老将军裴仁基呀这一下子来个烧鸡大窝脖给窝回去了。你当爹的不能拿儿子的命开玩笑啊，这可怎么办呢？老将军也无话可说了。儿子说，那次我被这凉水一击呀，我这身体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呢，你不能拿儿子的命开玩笑啊。这几位老将军还有这程咬金呐，这功夫都晾在这块了，大家伙真就没啥可说的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啊？就在这功夫，你说又赶巧了，巧到什么地方呢？这无巧不成书嘛，哪那么巧啊？巧上加巧，那就是偶然加偶然，就等于必然了。怎么说呢？老太太也来了。这老太太那年头啊，都是小脚。这裴老太太拧的拧的来到了三儿子的驻地。儿啊，娘来看你来了。哎呀娘啊，你老怎么能来看我呢？我应该看看我娘啊。他来到他娘跟前，给他娘就跪下了，给他娘请完了安。娘把儿子扶起来，捧着儿子的脸端详了半天。儿啊，娘这些天没过来看你，娘也想你呀。娘啊，我应该去看望您，我也想您呐。这老太太怎么来的这么巧啊？那还用问吗？那都是徐茂公安排的。徐茂公知道程咬金呐这面子不一定好使，他就特意跟秦琼去见裴仁基。裴仁基呢又把这老哥几个都带来了。徐茂公心里明白，这裴元庆啊就是一匹烈马呀，你要驾驭不了他还真就不好使。 他也知道裴元庆最恨的就是那徐茂公。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既然咱俩这疙瘩没解开，那我怎么也得想办法把它解开。我就不信我让你爹让你娘还有这些老将军再加上你姐夫这么多人请你出山，你还能不给面子？你要再不给面子，我徐茂公还有最后一把杀手锏。他这把杀手锏呢，倒不是什么真正的杀手锏，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裴赛花。不过这把杀手锏呐，你不能总用，总用就不好使了。他以为这爹和娘都来了，你怎么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给。可没想到今天这裴三儿啊，是王婆吃秤砣，铁了心了。娘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您就别再难为孩儿了。孩儿上次被这冷水一激，一直到现在身体也没康复啊。我爹已经跟我说了，我跟我爹也把这事儿啊交代清楚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冒一阵虚汗呐，我最起码也得养个一年半载的。这身体受到了这么大的创伤，一时半会儿啊是很难恢复到从前那样了。这娘本来想说两句，可儿子知道他来干什么来了，就这么几句话呀又把娘的嘴给堵住喽。看来这个裴三儿真是一不动百不摇，你说说龙叫唤我也不能帮着你们破这大阵，可老娘必定一句话没说呀。老娘一看我儿子一开口就把我嘴堵住了，我怎么也得说两句。儿啊，看来你知道娘找你是为这个事来的。娘啊，我爹已经跟我说了，您就别说了。孩子，不知道你爹

承担呐！一旦这大魔国要是被朝廷给吞并了，咱裴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说白了连个窝都没了。孩子，咱不为咱裴家着想，咱也得为瓦岗山这些人着想着想啊！这次还真就得需要你去破这个阵呐、啊！当娘的我也不能说别的，你可是娘身上掉的肉啊！你要是实在不行，娘啊也就不求你了。再逢有一点能力，你也要把它全部的发挥出来呀、啊！有瓦岗山在，才有咱的好日子，孩子，娘不多说了，娘自己合计合计吧。娘啊，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娘，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这身体还真就没啥问题，我那是搪塞，那是借口，我心里边这口气还没出啊！我恨这个徐老道，我恨这个徐茂公，我跟他势不两立，他又用卑鄙欺骗的手段，让大德天子娶了我的姐姐，我为我姐姐惋惜呀！我姐姐是多好的姐姐呀，结果嫁给了这么个大辈的头啊，我都感到无地自容啊！娘啊，啥也别说了，咱们呢上了人家的烙铁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也没那名词儿，反正这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被人家给耍了。你说我爹在大隋朝当总兵的时候多风光啊，要风得风，是要雨有雨啊，结果现在都得看人家脸子，你说咱这有啥意思啊？孩子，不要再多说了，你姐姐的婚事是我做的主，你难道信不着别人，还信不着你娘我吗？这段时间我也看了，你姐姐和你姐夫两口子恩爱爱，像你们崇拜那些舞台上的小白脸儿，还有什么叫有一凡的小鲜肉，那小伙到水灵可是能过日子吗？后来让人家当强奸犯给抓起来了，那有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姐夫拿你姐姐当人看，他们夫妻恩爱爱，这娘我就满足了。老太太说到这儿啊，裴三这心里也是一动啊，老娘说的对呀、啊、可是他心里这弯一直别不过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赶巧喽，就听有个棋牌官喊了一嗓子，娘娘驾到。谁来了？裴元庆的姐姐裴赛花来了。这一听说娘娘驾到，裴元庆知道我姐姐来了，他心里边你别说还真就惧怕他姐姐点，一听说姐姐来了，他显得也很紧张。你说我爹我娘都在这儿，这几位老将军也在这儿，我姐夫也在这儿，刚才我给我姐夫好一顿羞辱，可他必定跟我姐姐是两口子，我瞧不起我姐夫，我不能瞧不起我姐姐呀。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裴赛花进来，他并没有直接去找裴元庆，他呢来到了他娘身边。娘啊，我到处找你，没想到您到我弟弟这来了。女儿啊，你找娘有事吗？娘啊，我有话要跟你说。孩子，这没有外人啊，这老几位啊都是你爹的好友啊，咱们关起门来可是一家人了。娘啊，这话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娘啊，您听没听说大隋朝这回可对咱瓦岗山要下毒手了？我知道啊，他们已经摆了个长蛇阵，看来这个长蛇阵咱瓦岗山是破不了了。娘啊，孩儿这次来是跟娘见最后

0: 面呐。孩儿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说着话他就跪在他娘身边了。咱母女今天就做个诀别。裴元庆一听傻了，姐姐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功夫老夫人也不理他了，老夫人捧着自己女儿的脸看着女儿，这女儿这眼泪呀、啊、唰唰的就流下来喽，老娘这眼泪也流下来了，这娘俩都哭了。孩子现在还没到绝望的地步啊，你可不要再多想啊。娘，您不知道，大隋军跟咱们瓦岗山已经签下了生死文书了，两下都打了赌了，一旦瓦岗山要输了，长蛇阵破不了，这就是大隋军的天下了，他们得先杀魔王。你说我跟魔王是夫妻，我可是魔王明媒正娶的妻子啊，俗话说好女儿不嫁二夫啊，我这一生只能嫁给魔王一个男人呐、啊，魔王活着我才能活着呀，魔王不在世了我就得随魔王而去呀，我跟魔王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啊，魔王生我才能生啊，魔王受辱我也受辱啊，娘啊，你也是女人，您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您能眼看着您的女儿受到别人的糟蹋吗？魔王败了，女儿我还能好得了吗？女儿啊，就得成为大隋的性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2: 祥频95.5兆赫，
23: 中波1269千赫，
2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李世民要立一块纪念碑，让虞世南撰文，欧阳询写字，能工巧匠赶紧给我雕刻，那有人才了，雕块石碑不费吹灰之力。这块石碑到了晚上果然制成，就立在了泗水边上。虞世南是一手的片体锦绣文章，盛赞虎牢之艺武功，欧阳询书意彰显惊险之力，自行魁伟。碑成之后，很多人都过来临摹呀，欧阳询书法大名也远播夷狄，高丽国也得知了，不久后专门派来使节来大唐，就求着欧阳询的书法，而且呢到这块石碑前做成拓片，把拓片带回去了。那这块碑在有唐一带一直在此一立。后来到了五代十国，天下大乱，这块碑呀、也不知道被什么奸商偷偷的给挖走了，辗转就运到了高丽国，到后来这块碑不知所踪，这就不必细说。两天之后，李世民率领大军返回北邙，李元吉、屈突通闻讯赶紧的骑马来迎啊。那自打这位李四爷丢了北邙粮草，这些天呢这李四爷连猎都不敢打了，和这屈突通说话呀，哎，这语言也温和多了，也没那个狂劲儿了，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围城上面了。怎么的也怵二哥呀，怕李世民真的找自己麻烦，真给他把眼一瞪，说自己违抗率令，擅自出战，丢失粮草，罪大恶极，再把自己怎么地了，在军法处置了，反为不美呀，干脆呀我老老实实的吧，好好表现吧。哎，等到得知虎牢关大捷，哎呀，李元吉这心里头不由自主的也竖起一个大拇哥呀。罢了，虽说我看不上我这二哥李世民，但是我这个二哥他果然有能耐呀。所以听说李世民班师回来了，这李元吉赶紧的带着屈突通前往迎接。这是发自内心想见李世民，见到二哥赶紧滚鞍落马，来到二哥李世民近前，一把把李世民的马缰绳抓住了，发自内心的祝贺呀，二哥呀，这大唐天下即将统一，您这不险棋看来真是走对了。李世民这会儿由于虎牢大捷抓住了窦建德，哎呀，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呀，也把这个李元吉丢失北邙粮草的事儿给忘了。哈哈哈哈，四郎啊， 你和屈公围困洛阳的功劳也不小啊。所以啊，只要你我兄弟同心，天下何愁有办不成的事儿啊。你看，说着话，李世民冲身后这么一指，那窦建德现在在这囚车里的滋味，与他当初挥师西来之时的得意大为不同了吧。哎，李元吉顺着李世民手指往后这么一看，哇，就见李世民身后一溜囚车呀，里面分别压着窦建德、长孙安世等人，以往神采奕奕的夏王现在成了人家车中之囚了。这两天行来呀，每个人脸上都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了，显得非常狼狈，头发也都披散下来了。窦建德一看大家伙全看他，

把眼睛闭上了。败军之将，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呀？哎，时也命也运也呀！这窦建德在这囚车里头，心里是非常复杂呀。李世民对押解他们的长孙无忌说了：“无忌呀，啊，在。到了营地，你把他们牵到涧水里，让他们洗一下澡，然后再给他们换一套新衣服。明天把他们带到洛阳城下。”与那王世充相见，让那郑王王世充知道咱们是宽仁待人的，即便是做了俘虏，咱们也是一样优待。是。李世民又看了看屈突通啊，屈公啊，你看这囚车，这囚犯就露出一个脑袋来，如果要是离远了看，很难辨清他们的本来面貌。咱们回营之后啊，你找这工匠做成几辆平车，让人呢就站在平车上面，就把他们的手、他们的脚、他们的脖子用铁链子锁上，身体的其他部分呢都可以活动。明天就把这三个人拴在平车之上，绕城而行，让那王世充好好的看个仔细。好哇、啊，好哇、啊！屈突通是连连叫好啊！嘿，这些日子，王世充就把这窦建德当成了救命稻草，天天的站在城墙上往东边看呢。嘿，结果现在窦建德已经成为咱们的囚徒了。王世充如果看到窦建德这个模样，应该是举城出降的时候了。嗯，是啊。王世充要是能够识时务是最好了，那样就免了咱们的一番手脚。是啊，是啊。屈突通接到命令之后，马上令人坐乘平车，第二天一大早就推到了青阳宫前。因为李世民昨天就在青阳宫内居住了，在这里安营扎寨了。李世民一看，这屈突通坐的平车来了。往这平车上一看，这车上的对角啊，各有一道锁链，这是用来捆绑人的腿脚的。这坐车的木头到现在还露着白茬呢。工匠们用桐油在这车上抹了厚厚一层，但是一夜之间那油漆未干呢，散发出的桐油气味刺人鼻子呀。李世民这么一看，嚯！李世民乐了，哎呀，屈公啊，你把这个车做得这么结实，又抹油又防蛀的，难道说你想天长地久，天天的在洛阳城下巡游吗？嗡！大家伙全被秦王给逗乐了，秦叔宝手捻长髯呐，嗨，可惜王世充啊不会有太大耐性了，也可惜今后这种事儿太少了呀。就这个时候，长孙无忌押着窦建德、长孙安世等人过来，让这些人都已经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李世民一看他们脖子底下都钉着木枷，一摆手，让长孙无忌把他们的脖子上的木枷给去掉，然后看了看窦建德，窦建德呀，想当初你要是与我朝继续友好下去。没有鬼迷心窍的来这里救援王世充，哼，断然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呢。那你既然想救援王世充，本王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到城下向那城内的王世充呼喊，让这王世充开城投降，免得生民涂炭。本王知道你窦建德向来是泯民去势。即便今天不为这王世充着想，你也应该为这洛阳城中的老百姓着想吧？啊？窦建德现在呀，仍然是一言不发，眼瞅着地上没有任何表情。李世民也不多说话，挥挥手，令把这三个人
放在平车之上，用锁链子套着他们的脚脖子。每辆平车都是由一头驴拉着，有一名士兵牵着驴往前行走，跟在这驴车后面，那就是李世民等人了。他们一个个都上了战马，就跟随这些驴车往前是缓缓徐行，一直来到洛阳城下。李世民呢，离开洛阳数月了，现在再到洛阳城下旧战场上一看，眼前壕沟依旧，城墙上仍然飘扬着郑军旗帜。他们一路向北，绕过北墙，直抵上春门。屈突通说了，说这王世充啊，每天都会上这个地方来观望救兵，今天估计呀、啊。他还得来，那太好了，就在这个地方给这王世充把这囚车排开。那果不其然呐，王世充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这个城门楼上了。为什么来那么早呢？因为昨天唐军大队沿着北邙从东向西绕城而过，这个讯息有人就报告给王世充了。王世充闻讯大喜呀、啊。还以为是李世民在虎牢关前没挡住窦建德，被人窦建德给打回来了呢。哎呀，乐得王世充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谢天谢地谢菩萨谢上帝谢真主阿拉呀！这一下子我有救矣。他一高兴，根本就没睡着觉啊。天光未亮，这王世充就起来了，连饭都没吃。就来到了上春门城楼之上，扒着城垛口往外面观瞧，远远的黑乎乎就见一彪人马过来了。哎呦，谁呀？等到走近了一看，哎，这彪人马全部打着的是李唐的旗号。就见李世民这个时候催马向前。就来到了窦建德所乘那个驴车旁边，用马鞭一指窦建德，抬起头看了看洛阳城头上的王世充，高声喝道：“王世充，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这囚车之上站立的是什么人啊？”王世充一听。李世民让自己看囚车是谁呀？往下一瞧，就见有一个人闷立囚车，一言不发，表情非常的委屈呀。穿的倒是一身新衣服，头上挽着发髻，就是在那挽着，也没有金簪别顶，也没有紫金冠，在那戴着。哎，这是谁呀？因为窦建德呀，低着脑袋，王世充没认出来。李世民这个时候又说了：“王世充，你看明白没？啊，这囚车之上非是别人呐，就是来救你的窦建德。”啊！王世充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什么？囚车之上是谁？来救你的？窦建德，窦建德，王世充现在呀，几乎要昏厥了，但是还是不相信的，对着囚车就喊上了：“哎，囚车之上的人，你是不是夏王窦建德呀？啊！”这王世充现在多么希望。站在囚车之上的人开口说：“我不是夏王，你认错人了。”可是啊，窦建德这个时候开口了。窦建德把头扬起来了，一看，哎呀，两只眼睛里头都已经滚满了泪水了。王世充，你不必喊了，古来救你。先做了囚奴，你害得孤王我好苦啊！这话音未。

0: 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啊啊啊！王世充现在这才知道是真的，眼泪哗的一下子也夺眶而出了，正想再跟着窦建德说两句话呢，往窦建德身后一看，哎呦，自己的大臣长孙安世也在另外一辆囚车上站着呢。哎呀，窦建德一时之间是愁上加愁，痛上加痛，几层的打击让这王世充实在承受不了这生命之重了，大喝一声，哎呀啊，扑通一下子就昏死在那里了。哎呦，单雄信等人赶紧的过来抢救，抚摸前胸，拍打后背，掐针中好半天，这王世充这才醒来。哎呀，真是天灭孤也。正在这个时候，城下的李世民又向城上喊起来了，王世充，你看明白没？现在夏军已然打败了，你困守孤城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你要是识相的话，早早的开城投降，免得本王大破洛阳，然后屠城，杀个鸡犬不剩，还押不留。其实李世民呢，能屠城吗？不就这么吓唬人吗？说完话等了半天，这城上啊没有任何言语。怎么呢？这王世充啊刚刚明白过来，脑袋还晕着呢，李世民的喊话只在自己耳朵眼里是嗡嗡作响，说的什么自己不太清楚。李世民一看这城上没有任何言语，一摆手让长孙无忌把那些叫骂队给喊过来了。咱介绍过叫骂队，平常挑地骂阵就是这些士兵，那都是一个个大嗓门脖子粗的士兵啊，让他们倒着班，就牵着窦建德等人绕着洛阳内城，一边绕一边喊，哎，洛阳城中的人听着，这是夏王窦建德，这是你们的吏部侍郎长孙安世，我告诉你们，夏军已经打败了，洛阳再也没有援兵啦，赶紧的开城投降吧，只要开城投降，秦王说了重重有赏，如果负隅顽抗，等到大破洛阳城之后，把你们杀个片甲不留。就这么着，窦建德被这驴牵着绕城巡游了整整一天呢。您想这个时候什么时间？5月中旬，日头正毒啊，在这里晒了一天，脸都晒冒油了，尤其是窦建德呀，被日头暴晒，这尚在其次，主要是他的心智备受煎熬啊。心说话，自己原来是雄居一方的夏王，原来天下提起窦建德三个字，谁不胆寒呢？啊，不胆寒的那也得干颤一下。没想到落到了今天的局面，这还不如死了的干净啊！这窦建德呀，越想越不愿意活了。就这天晚上被牵回营后，窦建德是茶饭不思，滴水不进，心说话：我这么屈辱的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干脆。回到自己囚室内，一看这个墙角有一个愣，干脆呀，我撞死在这里干净了啊！哒哒哒哒，咚！一脑袋就撞到了墙角之上，想寻死，但可惜呀，那年代的建筑都是土坯房，这土坯房啊不算结实，窦建德的脑袋啊挺硬，咣当这么一撞，把这土坯房那个棱角哎给撞掉了，脑袋上裂了一道大口子，但是人没有死，但是鲜血直淌，人事不省， 这个动静把守卫的士兵给惊动了，到里面一看，哎呦，赶紧的包扎呀！手忙脚乱给这窦建德包扎伤口，伤口也包扎上了，窦建德也再次苏醒过来。为了防止窦建德再次寻死，这士兵干脆用绳子把窦建德捆的是结结实实。你呀，哪能那么容易死？游程还没游完呢，明天接茶游。不过今天这事儿啊，得告知我们秦王。守卫士兵把这窦建德自杀的事儿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原打算呢，说这明天还让这窦建德他们继续绕城巡游，但一听说窦建德寻死，而且撞了一个重伤，这李世民呢就改变主意了。命人把那长孙安世给我带进帐中。再说长孙安世，他的精神呢也好不哪去，跟窦建德一样晒了一整天了。所不同的是，长孙安世毕竟是个吏部侍郎，那窦建德是个王，是个帝，所以长孙安世这个心理落差没窦建德那么大。虽说精神头不太好，但是也不至于话说不了。那现在被人往李世民面前一带，长孙安世眼望着面前这名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唐秦王，心里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啊。李世民呢，倒也干脆，开门见山，张口就说：“长孙安世啊，本王知道你能言善辩，想必你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这样着，明天我派你到城里劝说你家主公王世充投降。如果你果真把那王世充给我劝降了，本王记你大功一件。”哎呀，长孙安世一听说把这个活派给自己了，满心欢喜呀，冲着李世民深深一躬身呐。秦王殿下，现在洛阳被困，夏王已败，那洛阳就剩下举城投降一条道了。秦王啊，安氏尽力完成这件差事，为百姓计是免遭生灵涂炭，为我主上计也是尽了臣子的本分。这正是英雄须得识时务，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
2: 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铲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清末内有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01-8410-9427，01-8410-9427。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8410-9427，01-8410-9427。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马扬？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01-8410-9427，评书机。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6: 长孙安氏见秦王李世民派自己去洛阳去劝说王世充，满心欢喜呀，谁都不傻。现在这个局势是明明白白呀，自己的主子王世充已经没戏了，那么现在就应该投靠明主。谁是明主啊？大唐这边啊。 但是现在自己身为阶下之囚，哪有资本去投唐啊？哎，现在有机会了，如果能够进入洛阳，把王世充给睡降了，那就立下大功一件呢。长孙安氏是满心欢喜呀，一功到地，请秦王放心。安氏竭尽全力完成这项差事啊。 李世民微笑着一点头：“那好吧，这样吧，明天一大早你就进洛阳城。如果能够说动王世充投降，本王保你在大唐朝里谋一官职。”哎呀，多谢秦王殿下！长孙安氏激动坏了，一躬到地是感激涕零啊。那再说洛阳宫城里的王世充。 被大家抢救过来了，慢慢的苏醒过来，被人抬着抬进宫里去了。众人一看，这王世充神志不清，两眼发散。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安慰陛下了。最后大家互相的一使眼色，还在这愣着干嘛呀？咱们走吧。 让陛下在这里清静一会儿吧，大家是纷纷散去。众人一走，王世充扑通一下子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迷了八度，似睡非睡，就这么着熬了一个晚上。到了今天早晨，天光渐亮，王世充这个魂儿啊才收回来。 这才想起，应该赶紧的召集大家开个会，如何应对今日的局面呢？王世充连饭都没吃，这两天没吃早饭了， 赶紧传旨，把整个郑国的文武全都给我招到紫薇殿，在那议事，商议一下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局面。赶紧赶紧的，又敲鼓又敲锣呀，把这文武百官全都招进了紫薇殿议事。王世充就问了大家各抒己见吧，怎么办吧。窦建德已经被打垮了，被人家给抓住了，指望着窦建德救咱们的美梦已经完全破灭了。各位，咱们现在粮草眨眼之间就要吃完，咱如何应对唐军？各位赶紧说说吧。这一问呢，大家伙都把脑袋低下了，都是一筹莫展呢。王世充一看，各位各位别低脑袋不说话呀，大家张口说一说呀，啊，有什么主意呀，怎么办呢？王世充二好像没哭了，他这么一祈求，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啊，陛下，为今之计，臣以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哦，王世充赶紧甩目一看，哎，王世充啊先凉了半截。怎么呢？说话是谁呀？说话非是别人，正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南阳王朱灿。咱们前文书曾经介绍过，李孝恭和李靖击破了南阳，把这南阳城一打破，南阳王朱灿脱身独逃，跑哪去了？就来到洛阳了，被郑王王世充给收留了。但是这个朱灿臭名昭著啊。为什么说他臭名昭著

这个人呢，生性残忍，哎呀，一张嘴呀，一嘴焦黄的大板牙。他有一个爱好，爱吃肉。说爱吃肉，很多人都爱吃，什么驴肉、狗肉、牛肉、猪肉，哎，爱吃什么肉都有。这朱灿爱吃肉，算什么毛病啊？他不是说爱吃这牲畜的肉，他爱吃人肉，而且这个人肉啊，不是成年人的人肉，是小孩子的人肉。他最爱吃的是把这小孩子，尤其是小婴儿，扔到锅里煮着吃，可以说是个吃人的恶魔呀。你说有吃孩子的吗？哎，这朱灿就能够这么残忍，那这在南阳啊，恶名昭著。跑到洛阳，来到人王世充手底下，你说你就收敛一点呗，又不是在你南阳，跑到人洛阳来了，你是避难来了，你就别那么高调了，你那个爱吃孩子的毛病就忍忍吧，改改吧。哎，不，这朱灿呢，狗改不了吃屎啊。到了洛阳之后，仍然是偷偷的偷着小孩子吃，结果这洛阳城里的小孩子是经常的丢失啊。哎呀，开始啊，大家伙觉得这孩子没了，跑哪去了？丢一个丢俩，大家没在意，丢的多了，大家都把怀疑的目光落在了朱灿身上。那甭问呢，那些丢失的孩子肯定是被这朱灿给偷了，而且把我们的孩子全给吃了，这该死的朱灿。但是呢，人朱灿甭管怎么说，现在归附了王世充，虽说大家伙对朱灿恨之入骨，但是碍于王世充的淫威庇护，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其实王世充啊，也知道朱灿这个人形不太好，他收留朱灿很大的原因啊，是想做给天下人看看，看看只要有难投降到我这里，我是全部保护啊。哎，这么一来，天下英雄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帮助我。那等到我占有天下之后，我再把这食人的魔王朱灿处死也不为迟晚呢。所以王世充对着朱灿也没有太多的好感，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今天一看这朱灿首先发言了，落到这个地步，有人发言了，还是让这朱灿说下去。哦，朱王兄，你说一说，如今咱还有什么路可走啊？啊，陛下，现在洛阳被唐军重重包围，咱们的粮草总有一天会使用殆尽的。臣原在南阳，知道襄阳那里一城当关，而且唐家势力还没有进入襄阳啊。我看现在的局势，咱们不如赶紧的突围，舍弃洛阳，向南冲锋，占据襄阳，再图今后啊。呀，王世充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呀。襄阳处在江淮之间，群山环抱，汉水从中流过，是易守难攻，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李孝恭、李靖现在正在江州，无暇顾及襄阳，这里就成一片相对的真空地带了。要真的我能够拿下襄阳，占据襄阳，依托山势险关，或许还可以喘息阵子，等到我恢复过来，也许就有了机会再与这大唐争夺天下呀。不仅王世充这么想啊，在场的很多将领一听，哦，大家伙也是议论纷纷呢。
王世充把桌案拍了三拍呀，好，好，好，哎呀，要是能够突围，那是最好不过了。困守孤城，终不是长久之策呀！啊，驸马，你的意见呢？他扭头问自己的妹夫单雄信，这是自己最亲信的人了。单雄信紧皱双眉，思考了半天呢。臣以为此计甚好啊，但是要是去襄阳，怎么能够突破这重重的大唐军队的包围呢？啊，这是一件麻烦事啊！城外的唐军现在是咱们的三倍呀，不好突围呢。是啊，王世充一听到这里，把身子又往后一靠。哎呀，咱们突围确实不好突啊，有洛阳城在，他们不好打进来。要是咱们一旦离开洛阳城，无险可守，在这平原之上，能否打得过唐军？嗨，能否突围得出去，确实是个难题呀。哎呀，如果突围不得当的话，还不如据守洛阳，能够拖延几日呢。王世充眉毛也皱成一个大疙瘩。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黄门侍郎走进来了，扑通往地上一跪，启禀皇上，长孙侍郎从唐营进城了，要求见陛下。啊！王世充一听，谁？长孙安世进城了？哎呀，奇怪呀，李世民怎么把他给放了呢？莫非让他进城？给李唐做说客吗？选他进来。是，时间不大，噔噔噔噔噔噔噔，长孙安氏一溜小跑跑进殿内，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单膝前，向着王世充磕头啊！陛下，罪臣该死，现为唐营俘虏，请陛下降罪。王世充哼了一声，你光哼也没什么意义。平身吧，谢陛下。长孙安是光说谢，但是并没有起身。王世充又问：“长孙侍郎啊，

0: 这最后一句话呀，就说那李世民告诉你了，只要你投降，他可免你一死。玄应，王玄应这半天没言语了，光听众人言语了，听大家伙怎么议论的。一听大家伙呀，议论的是投降者居多呀。这王玄应面对目前这渺茫的局势，早就想投降了。一看大家伙想投降者居多，给这王玄应就鼓了气了。王玄应赶紧出班施礼：“父皇啊，孩儿觉得安氏所言甚说得很有道理，事到如今称呼我为黄口小儿，怎么今天你见到我这位黄口小儿没有训诫，反倒是恭敬如此呢？”王世充刚刚站立，还没有直腰呢，一听这个话，吓得扑通一下子又跪倒在那里了。秦王殿下，那是罪人不知好歹。秦王殿下，我现在已经降唐，请秦王记住免死之语。李世民一笑说：“本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他哪料到一夜突有风云变，狡兔劫死梁公藏。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

0: 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书呢，是余华写的《在细雨当中呼喊》。
0: 对，很多人只读过余华的《活着》，却错过了他最通透、最戳成年人内心的封神之作《在细雨中呼喊》。如果说《活着》写的是命运的苦难，是时代洪流裹挟下普通人无法抗拒的生离死别、世事无常，那么《在细雨中呼喊》写的就是灵魂的苦难，是深入骨髓、伴随一生的原生孤独，是无人理解、无人偏爱、无人回应的极致落寞。
1: 是的，相比于活着直白惨烈的生死悲剧，这本书呢没有极致的天灾人祸，也没有接二连三的至亲离世，却有着比死亡更让人窒息的内核。他写的不是骤然崩塌的人生，而是漫长细碎无声无解的荒芜。少年被家庭抛弃，被亲人漠视，被同伴欺凌，被世界遗忘，用尽一生向世界、向家人、向身边的人呐喊求救，可终其一生，所有的呐喊都消散在连绵冰冷的细雨里，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回应。
0: 年少读不懂在细雨中呼喊，只觉得故事琐碎，人物荒诞，剧情压抑，可越是长大，越是经历人情冷暖、原生的羁绊、独处的时刻，就越能够读懂这本书的后劲儿。余华用极致的冷静、克制、清冷的笔触，抛开了无数普通人的人生真相。孤独从来不是人生的意外，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底色。我们终其一生都是独自淋雨、独自赶路、独自自愈。这也是余华最被低估的长篇经典，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贴近普通人精神困境的作品。

0: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余华的这本《在细雨中呼喊》。
1: 嗯，很多人疑惑，说明在细雨中呼喊到底是什么细雨，什么是呼喊？所谓细雨呢，从来不是狂风暴雨式的致命打击，而是日复一日连绵不断的细碎伤害，是家人的漠视，亲人的冷漠，旁人的偏见，世界的疏离，是那些不会致命却一点点消磨真心，耗尽热情，还有碾碎期待的细碎委屈。它不猛烈却刺骨，不汹涌却绵长，笼罩人的一生挥之不去。所谓呼喊，是一个人内心最卑微、最热烈也最无助的渴求，渴求被爱、被看见、被理解、被偏爱、被接纳，渴求摆脱孤独，拥有羁绊，得到温暖。而这个全书最残忍的真相呢，是细雨从未停歇，呼喊从未有人应答。我们穷尽一生主动去奔赴关系，渴求温暖，倾诉心声，到最后才明白，人间大多数相遇都是擦肩，大多数心声都是独白，大多数期待终究落空。

全书以第一人称我孙光林的视角展开，讲述了一个生于扭曲家庭、长于冷漠环境的孩子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的完整人生。这不是一个人的成长史，而是一个家族的病态毒谱，是三代人困在愚昧、自私、冷漠与荒诞里的宿命轮回。孙光林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无人问津的独行，他是家里多余的孩子，是父母不期待的存在，是兄弟姐妹眼里的外人。在那个闭塞愚昧的江南乡村南门，亲情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冰冷的牢笼，家人不是最亲的羁绊，而是最先伤害自己的人。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我六岁的时候被父亲送给了城外的养父，对于我的离去，我的家人没有丝毫的不舍，他们平静的像是送走了一件无关紧要的杂物。六岁本该是被父母呵护、被家人疼爱、无忧无虑、撒娇的年纪，可孙光林的六岁没有糖果，没有陪伴，没有偏爱，只有被抛弃的狼狈与茫然。因为家里孩子多，家境拮据，因为他乖巧沉默，不善争抢，父亲孙广才毫不犹豫将年幼的他送给了外地的军人王立强。纵观全书，孙广才是整本小书这本小说当中最荒诞、最冷漠、最自私的父亲，是扭曲父权最极致的缩影。他没有半点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担当与底线，对待年迈的父亲，他刻薄冷漠，极尽嫌弃。在父亲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后，百般的苛待、肆意的辱骂，视年迈的父亲为累赘。对待妻子，他毫无忠诚，毫无尊重，婚内出轨村里的寡妇，不顾家庭体面，不顾妻儿的感受，自私放纵，荒唐度日。对待三个儿子，他没有疼爱，没有引导，没有包容，只有暴力、辱骂、偏见与区别对待。在孙广才的认知里，孩子不是需要呵护的亲人，只是可以取舍、可以利用、可以随意处置的附属品。活泼张扬、会哭、会争抢的大儿子孙光平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能帮他撑场面，他便偏爱纵容。顽劣调皮这个小儿子孙光明呢，嘴甜讨喜，他便格外的宠爱。唯有沉默乖巧、隐忍懂事、从不惹事、从不索取的孙光林被他彻底无视，当成多余的累赘，随手送人了。最让人窒息的是啊，这场抛弃没有纠结、没有不舍、没有告别，家人没有一句挽留，没有一丝牵挂，甚至觉得送走他是件轻松解脱的好事。年幼的孙光林懵懂无知，被动接受了被抛弃的命运，小小的心里第一次种下了孤独与自卑的种子。

很多人原生家庭的伤痛大抵都是如此。懂事的孩子从来最不被偏爱，沉默的人永远最先被忽略。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安静隐忍的人只能默默承受所有的冷漠与抛弃。被送走后的孙光林暂时拥有过一段安稳温暖的时光，养父王立强正直温和，踏实稳重，没有暴力，没有冷漠，给了他从未感受过的安稳与尊重。在养父身边的日子是孙光林灰暗童年里唯一的一束光，是他人生为数不多的温暖岁月。他终于体会到被人善待、被人接纳、被人珍视是什么滋味。可命运从不被善待缺爱的人，安稳的日子转瞬即逝。养父王立强意外地卷入纷争，最终呢是选择了自杀离世。刚刚抓住温暖的孙光林瞬间再一次跌入了深渊，刚刚被治愈的内心再一次被冰冷的现实击碎，无依无靠的他被迫再次回到了那个从未爱过他、早已将他遗忘的原生家庭。12岁的孙光林带着满心忐忑，小心翼翼回到南门的家。他曾经天真的以为血浓于水，时隔多年，家人总会有一丝牵挂与接纳，总会给他一丝温暖的。可现实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重回故地的他是彻头彻尾的外人，家里的热闹、温情和偏爱全部都属于哥哥和弟弟，没有分毫属于他。父亲依旧冷漠刻薄，对他视而不见，动辄辱骂，而母亲呢，懦弱沉默，麻木隐忍，从未给过他一句安慰、一丝呵护。兄弟姐妹抱团相处，将他孤立在外。原文当中节选写道：我回到家中才明白自己是这个家里头最多余的人，他们的热闹是真的，我的孤独也是真的。在这个家里，孙光林永远都是旁观者，他看着一家人嬉笑打骂，相处融洽，看着父亲对兄弟们百般纵容，对自己又百般苛刻，看着属于自己的位置永远是空缺。他讨好，他努力，他又刻意的沉默，小心翼翼地活着，拼命想要融入这个家庭，渴求一丝的亲情温暖。可所有的主动与卑微换来的只有无尽的漠视和疏离。原生家庭的暴力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而是这种无声的排斥、刻意的疏忽、永久的边缘化。它不会留下痕迹，却能摧毁一个人的底气与自信，让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带着我是多余的自卑感活着。家庭之内无人偏爱，家庭之外无人相伴。回到乡村的孙光林呢，性格敏感、内敛、沉默、孤僻，不懂争抢，不会讨好，自然而然就成了同龄人欺凌的对象。村里的孩子肆意捉弄他、羞辱他、孤立他，把他的沉默当成了懦弱，把他的隐忍也当成可欺。他曾经短暂拥有过朋友，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苏宇和苏航。外向张扬的苏航带着世俗的皎洁与霸道，偶尔与他同行，却始终是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肆意消耗他的真诚。温柔内敛的苏宁呢，是他少年时代唯一的知己，是世间唯一能够读懂他孤独、理解他沉默的人。同样两个人敏感，同样温柔，同样不被世界善待的少年，在荒芜的岁月里相互慰藉、相互陪伴，成为了对方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亮。

孙光林以为这份双向的懂得能打破自己长久的孤独，能成为自己一生的救赎，可命运依旧残酷。温柔善良的苏雨年纪轻轻便突发疾病骤然离世，苏雨的离开彻底带走了孙光林世界里最后一点温柔。从此以后，世间再无懂他的人，再无愿意倾听他心声的人，他再次变回孤身一人，重新坠入无边无际的孤独细雨里，无人同行，无人共鸣。这本书最让人揪心的地方在于，所有给过他温暖的人都在陆续离开，所有他渴求的东西都永远求而不得，亲情疏离，友情消散，无人偏爱，无人理解，他这一生都在拼命的呼喊，拼命奔赴温暖，却始终孤身一人。除了孙光林的成长悲剧，书中刻画的三代人宿命更让人读懂人性的荒诞与命运的轮回。孙家三代人没有一个人拥有圆满的人生，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执念与缺陷里，互相伤害，彼此消耗，代代轮回，无人解脱。祖父孙有元一生勤恳操劳，踏实度日，辛苦半生养育儿女，却到老呢，却落得凄凉收场。他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后，彻底沦为儿子孙广才的累赘。孙广才对他百般嫌弃，肆意的虐待，言语刻薄，态度恶劣，从未尽过半点赡养的孝心。曾经辛苦撑起整个家的老人，晚年活得狼狈卑微，毫无尊严，在冷漠与忽视中郁郁而终。可讽刺的是呢，暴力自私的孙广才晚年也活成了父亲的样子，他荒唐一生，自私一生，伤害家人一生，到老落魄潦倒，无人照料，被子女漠视，被旁人嘲讽，重复了父亲的凄凉宿命。人最大的报应就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亲手复刻上了上一代的悲剧。原生家庭的伤害从来都是代代传承的枷锁，未经治愈便会永久轮回。大哥孙光平是家里最受偏爱的孩子，从小被父亲纵容，被家人呵护，拥有孙光林从未拥有过的偏爱与关注。可这份畸形的偏爱没有成就他，反而毁了他。他早早辍学，眼界非常的狭隘，格局有局限，一生呢被困在贫瘠的乡村琐碎的生活里，年少的鲜活与锐气被日复一日的平庸与困顿慢慢的磨平，最终变得麻木世俗，随波逐流，彻底沦为最普通最荒芜的普通人。他拥有温暖的起点，却活成了荒芜的终点。这一生看似安稳顺遂，实则呢早已在世俗的消磨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热爱，失去了所有的光亮。而家里最小的弟弟孙光明是全家最受宠爱的孩子，天真烂漫，不谙世事，被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可命运最是无常，这个被所有人偏爱，拥有最多温暖的孩子，却在年少时为了救人意外的溺水身亡，小小的生命骤然落幕，成为全家人永远的遗憾。热闹的家一点点散落崩塌，偏爱他的弟弟早逝，被偏爱的大哥麻木一生，冷漠自私的父亲晚景凄凉，隐忍沉默的母亲郁郁终生，唯有最多余最被忽视的孙光林跌跌撞撞，孤孤单单走完了漫长荒芜的半生。很多人读完这本书啊，都会忍不住的感慨，命运真的是很公平，他从来不会偏爱自私冷漠的人，也不会辜负隐忍坚韧的人。被捧在手心的人未必能圆满一生，无人问津的人反而能在风雨里野蛮的生长，熬过所有的荒芜。书中还有一段极具讽刺直击人性的剧情，彻底撕开了世俗人情的凉薄。弟弟孙光明救人离世后，全村人一改往日的冷漠与排挤，纷纷夸赞
孙家孩子善良英勇，一时之间孙家成了全村敬佩的对象，所有人都送来善意与同情。一辈子自私冷漠毫无底线的父亲孙广才第一次感受到旁人的尊重与追捧，虚荣的他彻底沉溺在这份虚假的荣光里，他不再悲痛于幼子的离世，反而把孩子的死亡当成自己炫耀的资本，博取名声的工具。他四处宣讲儿子的英勇事迹，享受着众人的夸赞与敬畏，靠着儿子的死亡换来了一生从未有过的体面与尊重。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死亡赋予了他从未有过的荣耀，我父亲在这份虚假的荣光里忘记了悲伤，只剩下虚荣的满足。这一幕荒诞又刺骨，冷漠又真实，他撕开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很多人的善意是虚假的，很多人的温情是功利的，世间大部分尊重与追捧从来不是因为你本身，而是因为你身上的价值。一旦价值消散，所有的温情都会瞬间褪去，只剩冰冷的现实。而全程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孙光林看得最透彻，最清醒，也最孤独。他看到了家人的自私虚伪，看透了村民的人情凉薄，看透了命运的荒诞无常。所有人都沉浸在虚假的荣光里，唯有他清醒的痛苦，孤独的旁观。半生回望，孙光林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苦难，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却满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与荒芜。他被原生家庭抛弃，被至亲漠视，被同伴欺凌，被知己告别，一生渴求温暖，渴求羁绊，渴求被爱，一生都在失望、落空、孤独。余华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刻意渲染悲伤，只是用平铺直叙的文字记录下一个普通人被孤独裹挟的一生。可是呢，正是这份极致的冷静，让这本书的后劲远超所有的悲情小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孙光林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生活里的我们何尝不是呢？我们常常在人群中热闹，却在独处时荒芜，我们身边人来人往，却无人真正的懂自己的心事，我们频繁的社交，拼命的合群，却始终孤身一人，我们无数次在深夜心底呼喊，渴望被理解，被偏爱，被治愈，可所有的心声都无人应答。这本书最治愈也最残忍的核心主旨就是孤独是人生的终极常态。年少的我们总害怕孤独，拼命合群，拼命地奔赴各种关系，拼命地寻求陪伴。我们以为热闹可以消解落寞，陪伴可以治愈孤独，羁绊可以对抗荒芜。我们害怕独处，害怕冷清，害怕被遗忘，总以为有人陪伴，人生才算圆满。好了，朋友们，看时间，接下来该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会，咱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

0: 生长，环保意识
1: 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我们读完在细雨中呼喊，终于明白人这一生啊，终究是一场单人旅程，所有的相遇都是馈赠，所有的相伴都是暂时，所有的羁绊终会消散。父母只能陪我们一程，朋友只能伴我们一段，爱人未必能共度余生。我们没有人能够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参与我们的人生。你会发现人生大部分的路啊，都是一个人走的，人生大部分的委屈都是一个人扛的，人生大部分的心事都是自己消化。热闹是短暂的，孤独才是永恒的，陪伴是偶然的，独行才是常态。很多人内耗、焦虑、痛苦、执念太深，本质上都是无法接受孤独，无法接受自己不被偏爱，无法接受自己无人理解，也无法接受自己终究孤独一人。我们总会期待别人懂自己、疼自己、回应自己，可期待越多，失望越重，执念越深，痛苦越甚。原文当中写道，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意以虚假的热闹来透支自己的人生。这是全书当中最治愈、最清醒的一段话，也是孙光林半生通透的总结。经历了半生荒芜、半生孤独，他终于和自己和解，和命运和解，和孤独和解。他终于明白，不被偏爱不是遗憾，无人理解不是缺陷，孤身一人不是不幸。真正的成熟从来都不是摆脱孤独寻求热闹，而是接纳孤独，享受独处，与自己温柔相拥。曾经的他拼命讨好，拼命合群，拼命呐喊，渴望外界的温暖与认可，最终换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望与伤害。后来他终于懂得，外界的热闹都是虚妄，他人的偏爱都是偶然，真正能治愈自己的、支撑自己、救赎自己的永远只有自己。不用刻意的去合群，也不用勉强奔赴，不用奢求理解，不用期待偏爱，不必为了迎合别人委屈自己，不必为了追求热闹消耗自己。独处不是寂寞，不是，而是清醒。孤独不是不幸，而是自由。除了孤独的内核，这本书还道尽了原生家庭最残酷的真相。原生家庭的冷漠会困住一个人的一生，但不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孙光林的童年是无数人心里的阴影缩影，被抛弃、漠视、孤独、伤害，原生家庭没有给他半分底气和温暖，反而给了他一生的自卑与敏感。可最难得的是，他没有活成家人的样子，没有被环境同化，没有被苦难摧毁。家人自私冷漠，他温柔善良；家人荒唐暴力，他清醒通透；家人囿于乡土，麻木平庸，他挣脱牢笼，向阳生长。在无尽的冷漠与荒芜当中，他守住了自己的本心，熬过了所有无人问津的岁月，在连绵冰冷的细雨里完成了自我救赎。

这也是余华想告诉我们的，命运可以给你最荒芜的起点，但人生的终点永远由自己定义。原生家庭能影响你的童年，但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有受过的冷漠、委屈、伤害，最终变成你骨子里的坚韧与通透。所有熬过的孤独、荒芜、低谷，终会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同时，这本书也撕开了人性最真实的两面。人这一生最大的伤害，永远来自最亲近的人，最凉的人心，永远藏在烟火日常里。陌生人的伤害是短暂的、浅表的，可亲人的漠视、家人的伤害是深入骨髓、伴随一生的，它会扎根在心底，成为一辈子的隐痛，成为无法治愈的执念。孙家三代人的悲剧从来不是时代的悲剧，而是人性的悲剧。自私、冷漠、偏执、麻木、虚荣，这些藏在普通人骨子里的劣根性代代相传，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终其一生都在摆脱原生羁绊。可读懂这本书，你就会明白，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等待别人补偿、等待他人理解，而是自我接纳、自我救赎、自我成全。年少时，我们在细雨中无助呼喊，渴求外界的温暖与回应。成年后，我们终于学会沉默前行，不再呼喊，不再期待，不再执念，慢慢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有人相伴、有人偏爱，而是内心丰盈，独自笃定，万事自度。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人这一生最顶级的通透，就是看清三件事。第一，看清孤独是常态，不必纠结，无人理解，不必遗憾，无人相伴，不必焦虑，孤身独行。众生皆孤独，人人皆自度。独处是成年人最昂贵的自由，也是自我成长最好的契机。第二，看清人情是虚妄。世间所有的热情、热闹、追捧、温情、偏爱等等等等，都是转瞬即逝的泡影。不必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不必执着人际关系的圆满，不必强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人心凉薄是常态，聚散无常是人间真相。第三，看清人生需自度，没有人能永远的庇护你，没有人能真正的救赎你。风雨要自己扛，前路要自己走，委屈要自己消化，人生要自己成全。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不孤独、不受伤，而是经历冷暖、看透荒芜之后，依旧温柔通透、笃定前行。

在细雨中呼喊之所以以后后劲儿无穷，是因为啊，他写尽了普通人一生的困境与成长。他告诉所有敏感却爱内耗孤独的人：你的委屈没有错，你的沉默没有错，你的孤独没有错。你不必强迫自己合群，不必强迫自己乐观，不必责怪自己敏感。那些无人应答的呼喊，那些无人懂得的心酸，那些无人治愈的荒芜，终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变成你骨子里的从容与坚韧。那些淋过的细雨，熬过的孤独，受过的冷漠，最终会让你成为更通透、更强大、更温柔的自己。年少时，我们渴望热闹，渴求陪伴，期待回应；长大以后，我们慢慢学会了沉默，学会独处，学会自渡。终于明白，人生最好的结局不是万事圆满，而是经历风雨，内心安然；不是有人相伴，而是独处自愈，岁岁从容。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读懂在雨中呼喊的深意，接纳人生的孤独，怀念过往的伤害，不要去执念。要放下无谓的期待，不要向世界徒劳呼喊，不再向他人渴求温暖，学会自己撑一把伞，自己取暖，自己发光，在细碎的烟火里面自愈，在漫长的岁月里面成长，于无声处坚守本心，于孤独当中活出自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到这儿就跟大家分享结束。希望呢，每一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收音机前守候我们的文字时光，每一天都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听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聆听，谢谢大家。

0: 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反正现在没人，停停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危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许，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呢行驶时啊，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呢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这个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呢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呢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驾驶疲劳驾驶所致。那他告诉交警称，当时啊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呀一片空白，吴某呢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那昼长夜短，容易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呢这个气温高啊，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啊，内容就是这些了。

0: 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特别可爱。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
0: 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大点声，往前一点，对着话筒。叫什么名字？
3: 李慕飞。
0: 李慕飞几岁了？
3: 五岁。
0: 你是属什么的？
3: 属。
0: 属鼠的。你呢？小男生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4: 我叫唐金林。
0: 几岁啦？
4: 六岁了。
0: 你是属什么的？
4: 属鼠的。
0: 啊，也是属鼠的。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腾俊林和李慕飞，欢迎你们。
1: 嗯，
0: 你们今天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
3: 是穿越。
1: 穿越？
0: 穿过来的？
1: 那可太厉害了，那怎么才能穿越呢？我们也想穿越一把。
0: 怎么穿的？从你们幼儿园的墙穿到我们这儿的墙？
3: 不是，是我家有个传送门，然后就穿。
1: 传送门
0: 啊、
3: 哦？
0: 传送门，你们的你家的传送门在哪儿啊？
3: 嗯，在家。
1: 在家
0: 呢？家
1: 呢，
0: 我们可以去吗？
3: 嗯。
0: 对着话筒说。
3: 但是现在没。
1: 啊，现在又
0: 没了。
4: 现在没了。
1: 那你怎么知道"穿越"这个词的？
3: 嗯，就是。
0: 你别动话筒。
1: 看过什么电视剧吗？还是？
0: 你怎么了解到的？
1: 嗯。
3: 那就是。突然就给我出现吸走了
0: 啊！突然就出现给你吸走了，
3: 也没看见，就看见一个大大的黑点，然后就没了
0: 啊！你说给你吸哪儿去了？
3: 吸这儿了，
1: 吸这儿了。感觉那挺快哈，这穿越也挺好的，你看省交通工具
0: 了。那你这不是穿越门还有吗？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说去就没了呢？
1: 对呀、
3: 不是刚走就没了
1: 啊，刚走就没了
0: 啊，
1: 好、吧，
0: 就是、给你穿来了之后、然后这个门就没了是吗？
1: 李慕飞小朋友，你是怎么来的？
3: 开车
1: 呀？
0: 谁开？
3: 爸爸
0: 开车开的怎么样？你爸开车开的好吗？
3: 好。
1: 好。
0: 妈妈开车开的好吗？
3: 好
0: 啊，都好。
1: 你是不是一个特别文静的小女生呢？在幼儿园和在家都特别的乖。
0: 乖
1: 吗？
0: 是不是？那问一下腾俊林吧，李慕飞在幼儿园乖不乖？
4: 乖。
0: 啊，那问一下李慕飞，腾俊林在幼儿园逃不逃？
3: 逃。
1: 李慕飞是不是你们幼儿园你们班长最好看的小女生？
0: 腾俊林问你呢，她是长得最好看的吗？
4: 是。
1: 是。
0: 还有更好看的吗？
3: 嗯。
4: 就他第一
0: 啊，
1: 就
0: 他
1: 第
0: 一
1: 啊！你们幼儿园是不是有特别多的娱乐设施，就是
0: 玩的东西？
1: 对，
4: 有一个积木，然后楼上一个积木，然后楼下还有一个淘气堡，
1: 还有淘气堡啊！那
0: 你
1: 们每天还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吗？我看有的小朋友来了说会滑轮滑，你们俩会不会？
4: 我滑得快的。
1: 会呀，
4: 滑得老快了，快了，嗖嗖，旋转最快，
0: 旋转最快。那你最喜欢滑轮滑对吗？
3: 嗯，对。
0: 啊，对啊。
4: 我还喜欢游泳。
0: 啊，还喜欢游泳。
4: 打羽毛球。
1: 哎呦，
0: 打羽毛球，
1: 这么多爱好和运动呢。
0: 那挺厉害。
1: 那你
0: 呢？
1: 你会吗？打羽毛球？
3: 不会。
1: 游泳呢？
3: 不会
1: 呀，没事。
0: 那你会滑轮滑是不是？你滑轮滑滑的怎么样？挺好的吗？你们是不是有外教课呀？是吗？
1: 有吗？就是
0: 会和他对话吗？
1: 会说英文了吗？就是简单的英语。
4: 他已经会中文了。
0: 他已经会中文了。
1: 那是不是你教的呢？
4: 不是，他自己就会了。
1: 自己就会了啊！
4: 应该会了一点点。
0: 那他，你们交流的话，他是跟你们说中文，还是你们跟他说英文？
3: 就是刚去的时候说中文，然后上课的时候就说英文。
0: 啊，你们现在就是跟外教可以
4: 他刚来也会说点中文。
0: 哦，
1: 刚来也会说点哦。
0: 那就是上课的时候，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用英文交流，是不是？
4: 对。
0: 哦，那你们两个还挺厉害
1: 的。是
0: 的，
1: 你们是头一次看见就是他的皮肤的颜色吗？
4: 是黑色。
0: 你们就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有会
1: 就是很惊讶吗？哎呀，他怎么是这个肤色，跟我们不一样。
4: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我都知道
4: 他是美国人，他那个女外交告诉我他们是
1: 那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你们幼儿园的这些课程呢？
4: 还行。
0: 喜欢幼儿园哪个老师最喜欢的？
1: 对呀，
3: 最喜欢的老师是
4: 珊珊老师。
1: 哦，
0: 李慕飞呢？
1: 你们班有几个老师？
4: 两个。
1: 哦，
0: 李慕飞最喜欢哪个老师？
3: 珊珊老师。
0: 为什么？我觉得珊珊老师可厉害了呢。他凶不凶？
4: 还行，
0: 挺凶。
1: 凶完之后是不是对你们也是真好？
4: 对。
0: 就是凶你们也喜欢他是吗？
3: 对。
0: 为什么呢？你别用手碰话筒。
4: 瘦。
0: 什么？
4: 瘦
0: 啊，他瘦啊。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在家会不会凶？
4: 现在不凶了。
0: 现在
1: 不凶
0: 了。什么时候凶？
1: 估计你现在长大了，是不是乖了就不凶
4: 了？我小时候我爸揍过一次。
0: 哦，小时候爸爸揍过
1: 你。那你还记得呢？都几年了？
4: 2024年。
0: 也就两年吧，揍过你了，完了你现在还记得？
1: 记得吗？那平时的话，你们
3: 哈哈哈，
1: 那你们在家会帮爸爸妈妈干活吗？
4: 我妈妈就让我那些洗衣服，然后
1: 洗衣服，
0: 让你洗衣服。
4: 对。
0: 啊，那
4: 然后别的又不让我自己。
0: 你妈得用你苦力呀、
1: 啊。是啊，洗你自己的吗？
4: 但是我会自己那个。擦地擦桌子，在姥姥家就擦过一次。
1: 在姥姥家就干过。
0: 干。那李慕飞小朋友，你在家爸爸妈妈凶吗？
3: 凶。
0: 凶啊、谁最凶？
3: 妈妈。
0: 妈妈最凶，你害怕他吗？
3: 我妈妈害怕。
0: 他揍过你吗？
3: 揍过。
0: 你这么乖，他还揍过啊？那你平常在家会帮爸爸妈妈干活吗？
3: 会。
0: 干什么活儿啊？
3: 叠衣服。
0: 啊，叠衣
1: 服。
0: 像小公主一样。
1: 是的。那你们两个平时休息的话，期不期待？
4: 期待。
1: 期待。
0: 休息干啥呀？
4: 去那个玩儿。
0: 去上哪玩儿？
1: 对呀、上哪里玩呢？
4: 我最爱去的是北山。
1: 北山。
0: 北山能玩啥呀？套圈儿。
4: 对，套圈还能打枪。
0: 那你能套到吗？
4: 套到了。
0: 套到啥了？
4: 就是今天带的那个宝石珠。
0: 啊，宝石珠是套着的。
4: 套着的。
1: 套着。看来你套圈还挺有收获呢，哈。
4: 一个非洲之星，一个海洋之泪。
0: 海洋之泪能套着。
1: 名儿记特别清楚。
0: 你呢，李慕飞小朋友？你周六周日你周日放假都干什么去？
3: 去渤海湖玩。
0: 渤海湖玩啥呀？
3: 玩滑梯。
0: 啊，玩滑梯呀、谁陪你去呀、
3: 爸爸妈妈。
0: 他们俩都去。你最喜欢和谁待在一起？
3: 妈妈。
0: 那妈妈揍你，你也喜欢跟她待在一起是吗？
3: 是。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4: 我唱《虫儿飞》。
3: 我唱《半山雪》。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2: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我唱虫儿飞，这个虫儿飞。
8: 大天空一吹，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

吹，冷风吹，雪拥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眼，一双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

0: 明天。
1: 你还鼓掌，你俩唱的都不错，跟谁学的？歌曲是跟谁学的？你的初二被跟谁学的？
0: 我在电脑里学的。
2: 哦，电脑里就有。
1: 每天还看电脑。
3: 嗯。
1: 哦，你呢？
0: 手机里。
1: 啊，手机里学的。你爸爸妈妈让你们看手机和电脑吗？
0: 让。
1: 让看呀。
0: 这回我自己选一个月不看电脑。
2: 啊，自己选的，那有什么这个诱惑吗？所以一个月不看电脑了。
1: 谁要求你的？
0: 嗯，就是运动几天。
1: 运动几天？
2: 运动几天啊？
0: 一个月。
2: 是答应给你买啥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就自己想出来的。
2: 自己想
1: 想，
2: 嗯，
1: 那挺厉害。
2: 对呀，那你这样的话就特别自律了，而且就感觉你就是个小运动健将了哈。
1: 嗯。
2: 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当什么？
1: 嗯。
0: 我长大想当宇航员。
1: 当宇航员，要飞向太空。
2: 对，所以你现在就要把身体锻炼好，是不是？
0: 嗯
2: 嗯，
1: 你呢？
0: 我想要当老师。
1: 当老师，你要当什么样的小朋友的老师？大孩子还是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就当你们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呗。
0: 嗯。
1: 那要是不听话怎么办？比如说碰到童俊林淘气怎么办？你有方法吗？有没有办法？你会说他吗？
0: 会
1: 啊，
2: 会
1: 呀、
2: 啊。嗯，好的。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0: 喜欢。
2: 喜欢。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认不认识？认识哪个字？
0: 认识宝。
1: 宝，然后呢？
2: 宝嗯、
0: 然后还有来。
1: 来。那我告诉你，
2: 还有够。
1: 在哪儿呢？
2: 够。
0: 够在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宝来够。
1: 那个第一个字念潮，最后一个字念拉，你能连在一起吗？
2: 嗯
1: 啊，第一个字念潮，最后一个字念拉。
2: 嗯、潮宝，
0: 潮宝来了。
1: 对，
2: 潮宝来
1: 了。
2: 对，我们就叫潮宝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拜拜，
0: 再见，拜拜。

0: 就任性向前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第五中学校553人完成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
3: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范沿街商户经营秩序。
1: 胜利街文苑社区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近日，市第五中学校举行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抽签仪式，严格落实市教育系统阳光分班方案要求，进一步增强学校新生分班透明度。为确保阳光分班公开公正，市教育局派出代表、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和新闻媒体等部门，对本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分班现场，学校从到场家长中随机选出3位家长代表，分别负责组织班主任抽取顺序号、抽取字母组别号及登记记录等工作。整个抽签过程在家长及相关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有序完成。据了解，市第五中学校2026年共录取高一新生553人，设置12个教学班。市教育局前期已完成学生分组，其中物化生6个班、物化地2个班、物化政2个班、立地政2个班。
3: 中元节临近，结合传统习俗，夜间祭祀的市民逐渐增多，由此很多经营商户都购置了大量的祭祀用品进行售卖。为维护市容环境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沿街商户出店外店及占道售卖祭祀用品现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环境。近期江东市场周边部分商户及流动经营者擅自将祭祀用品摆出店外占道经营，部分摊点甚至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步道，该行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易造成道路拥堵，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对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组织执法人员逐户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自觉进店经营，对拒不整改的占道经营摊点依法予以清理取缔。行动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14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规范出店经营21起，清理流动占道售卖摊点17处，江东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继续加强对商户祭祀用品经营秩序的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并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实行措施执法、定岗值守，严防占道经营现象反弹。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转变祭祀观念，倡导鲜花祭祀、网络祭祀、音乐祭祀等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0: 日前，胜利街文苑社区妇联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到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妇联互同助安全、消防研学伴成长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安全教育落到实处。活动当天，消防宣传员为孩子们进行消防安全知识普及，重点讲解家庭用火用电常识，手把手教学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并现场模拟，逐一讲解各类消防标志含义、灭火器材操作要点，现场设置火灾模拟场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学习火场逃生技巧。最后，孩子们还试穿了消防员防护服，近距离参观消防车，真切体会消防员的日常工作。通过生动直观的实景课堂，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收获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
2: 黑龙江启动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建设。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平稳。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说，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每亩3.2公斤，下降0.8%。魏峰华介绍，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光温水比较匹配，早稻长势良好。抽穗扬花期，江南、华南等主产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部分地区早稻遭遇雨洗荷花，影响授粉结实，空瘪率增加，结实率下降。成熟收获期，华南等主产区遭受多轮台风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倒伏，影响早稻灌浆和成熟收获。魏峰华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平稳。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能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卫星物联网业务

是指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各类设备，以及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此次商用试验批复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优化卫星通信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5年11月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今年5月，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0: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省级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门类。中心将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探索打造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未来教师、未来课堂等全新教育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教育全流程。
1: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南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定于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南昌举办，会期5天。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也将在此期间同步举行。博览会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三大核心赛道，展示南昌航空产业政策优势、优质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成果。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是我国航空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产业盛会之一。本届大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南昌市人民政府承办，南昌高新区具体执行。南昌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马玉洲介绍，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期间，国内院士专家、航空央企及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将出席，大会将设置主旨报告会、行业专家报告会、低空产业洽谈会等主题活动，全方位搭建行业交流合作桥梁。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首次确立固定办会周期，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与南昌飞行大会隔年交替举办，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每年同期举办，做到年年有航空盛会。本年度举办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下一年度举办南昌飞行大会，两项活动及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统一固定于10月最后一个周末启幕。同步举行的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创历年之最。发布会透露，本次博览会龙头企业齐聚，航空工业、中国商飞、中国航发、风飞航空、沃兰特航空、翼航智能、东部通航、万丰集团、三瑞智能、蓝星光裕、东升宇航等企业将悉数参会，同时汇聚上下游优质客商，预计吸引参展企业300余家。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设120家机构，8部门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
2: 2部门发文，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

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今年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从7月持续至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抽查聚焦重点监管领域，其中自然资源检验检测领域5家，生态环境监测及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领域10家，机动车检验领域5家，水利水质监测领域5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领域10家，医疗器械防护用品检验检测领域10家，食品检验领域10家，珠宝首饰检验领域10家，室内空气甲醛检测领域5家，消防产品、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移动电源及充电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建筑保温材料、儿童用品和适老产品、光伏产品等产品质量检验领域各5家，其他领域10家。

0: 新华社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明确，现阶段各地可根据实际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是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前提。意见提出，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要科学设置需求评估指标，细化评估标准。要结合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和动态管理工作，同步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做到定期梳理、更新需求台账。在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方面，意见提出，各地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服务资源供给能力等因素，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有针对性地为救助对象提供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要求制定清单量力而行，与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做好统筹衔接。意见还就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合理确定统筹资源渠道和服务模式作出要求。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并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按需匹配服务模式。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误区之换剂能自然降低血压，有些人血压稍高却不以为意，认为换剂后自然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调整剂量。此外，立秋后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更要做好头颈部及腹部的保暖。误区之喝醋或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喝红酒或者醋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用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1: 人民网消息，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不少市民习惯整夜开空调除湿睡觉。专家提醒，这种做法存在安全隐患。记者采访制冷专业教授与呼吸科医生了解到，空调除湿模式只适合短时使用，不建议通宵开启。整夜除湿会持续抽取室内空气水分，空气过于干燥，容易引发咽喉干痒、皮肤起皮、鼻腔出血，敏感人群还会诱发咳嗽、哮喘。同时，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也会缩短空调压缩机使用寿命。医生给出实用居家建议，夜间睡觉优先开启送风或26度制冷模式，若室内潮湿，可睡前开半小时除湿，入睡后及时关闭，白天开窗通风，搭配加湿器将室内湿度维持在45%至60%，兼顾舒适与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开展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的通告，相关责任要求：一、各外卖平台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配送派单考核机制，合理设置配送时限，杜绝与时限倒逼骑手冒险犯法，建立骑手岗前安全培训、定期复训制度，配齐安全头盔，建立内部违法奖惩制度。二、全体外卖骑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外露，配送途中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到达点位有序停放车辆，平衡配送效率与出行安全。五、惩戒与曝光机制。一、对轻微交通违法骑手采取现场劝导，带至交通管理大队内进行警示教育。二、对存在闯红灯、逆行、不礼让行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骑手，依法予以处罚，并同步通报所属企业从严处理。三、对违法高发、管理缺位的外卖站点及企业，统一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公开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四、敦化交警将通过微信公众号不定期曝光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特此通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零时许，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42毫克。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气检测，吴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2毫克，后经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73毫克，属醉驾。目前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2025年以来，彭某纠集孙某、陈某、朱某等10人流窜山东多地工地作案，每到一处工地，他们便以活太累、环境差等理由挑起事端，进而通过假摔碰瓷、软暴力胁迫等手段敲诈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目前已查证案件14起，涉案金额约10万元，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工单位如遇误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请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气焰。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道富有味道的夜宵，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突然被勾起无穷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的真实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他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我们的爱永远在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由许飞演唱，发行于2016年6月7日。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固执，用自己的肩膀把整个家庭维持。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以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曾经的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小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的拥有就是珍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美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影，奔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一切是那么的自然，一切好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是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也能够看到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的梦从梦最开始的地方逐渐停留，永不停歇。

紧相对单词。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不需要挽留，这世界缤纷，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以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志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于空中，又好像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r. 罗永吉、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期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与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是否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选择。当我们面向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遗憾恰如水月镜花，叫盼碾落下了红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宝玉无暇，惹佳人葬花。一别经年今相见，恍然旧梦昨游心。

人生何处不相逢，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技巧。没有人知道他会何时来，又会何时走。人海茫茫，相遇不易，相遇在天。假如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加倍珍惜，因为相遇的都是不易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南相逢》，由恩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3日。听雨声萧萧，梦醒时已泪纷扰，叹雪灰纷发，奈何只剩消散柔华，闲暇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的无常，为年华叹情伤。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叹》。

你走过半生的路，也曾经义无反顾，为了那生活不敢停下脚步。有时候望着高高的天，想要忍住泪水。歌词很好，心潮起伏，引起好多人的共鸣。

不知不觉间沉浸在歌声里，边听歌边找，回想那些自己所有经历的，也都挺好的，相信未来会更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走过半生的路》，由缥缈歌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0日。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生活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人这一辈子有苦有乐，一定要把心放宽，好好善待自己。生活不易，但还是要继续。走过半生，告诉辛苦的自己，人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谁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的，选择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只要坚持住，才能够收获成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0: 2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
4: 特外交大臣。
5: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4: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5: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6: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6: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 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 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

0: 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 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

0: 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定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哈、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啊，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的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 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3: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 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

0: 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规定。 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经贸俊进一步强调，
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
0: 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经贸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 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
0: 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 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 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
4: 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 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一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 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5: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5: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那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5: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吧，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6: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6: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6: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4: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0: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介绍，
8: 受伤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
13: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八仙得道第44讲，灵虚子、空空子这两个家伙呀，来到了田螺壳的这个洞府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可把他们吓坏了。看见什么了？就看见铁拐李啊，在那个蒲墩上边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在这个铁拐李的头顶之上出现了红光，就是他的光环呢，就是离这个头顶有这么半尺来高的地方，整整的围了这么一圈，跟火焰似的那么红。这个红光说明什么呀？说明铁拐李这个修行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道行太深了太高了，才出现这种光环。灵虚子、空空子看到这儿，心里边就是一哆嗦，心想，嘿嘿，就凭人家这个道行，咱们两个还过去想行刺人家，谈何容易呀、啊、恐怕咱们两个不是人家的对手，赶快跑吧，逃命要紧。不单是咱们两个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咱们那些道兄们全都来了，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抵挡不住，快跑。这个灵虚子呢变成了小蚊子啊，赶快的往外飞。空空子呢，他是这么一个蚂蚁，玩命的往外爬，觉得好像啊爬出挺老远来了。猛然间呢，就听见耳朵旁边有人轻声喝道：站住，你们两个不懂事的东西，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想行刺我，谈何容易呢？还不赶快的把你们手中的宝贝全都留下，如若不然休得活命。这灵虚子赶快的飞到蚂蚁的旁边，告诉他说：坏了，怎么人家用的是身外身法，怎么你回头看看。这蚂蚁回头这么一看，哎呦，铁拐李仍然在这个蒲墩上边打坐呢，他怎么会来到咱们旁边跟咱们说话呢？啊，就好像就在咱们耳朵旁边呢。所以告诉你说呀，人家用的是身外身法。什么叫身外身法呀？你看他这个法身坐在那儿不动，而且呢外边仍然有个法身引住着身形，咱们谁也看不见人家其实就在咱们旁边呢，是吗？要不然你想想啊，咱们在棒清那个洞府里边，凭什么那个通玄子让人啪啪左右开弓打两个大嘴巴，谁也没看见是谁打的，他那个宝瓶也丢了，而且那两具死尸也让人家搬走了，人家用的是身外身法，说不准呢咱们俩一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跟着咱们呢，现在是附在了咱们的身上，可能就在你身上呢，是吗？把这蚂蚁吓得呀浑身颤抖，体无筛糠啊。哎，道兄，这不对，怎么？你想啊，现在我变得如此小啊，这个小蚂蚁我在地下爬来爬去的，难道说它附在我哪儿啊？附在我的肚皮不成吗？这是不可能的呀。道兄，是不是附在您的身上了？这灵虚子啊赶快的抖动抖动翅膀，不可能啊，我就变成那么一个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它能够附在我哪儿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它在什么地方呢？怎么看不见呢？这两个家伙呀正在这儿说着呢，就听见耳朵旁边仍然的有人跟他们讲话。哼哼，你们还猜什么呀？啊，好大的胆子呀，你们以为就是你们两个会变吗？啊，认为自己变得小，哼哼，岂不知啊，我变得比你们两个还小，我变成了两只小猛虫，一只啊就附在你的肚皮上边，一只呢就附在了你的翅膀旁边啊。就这么一说呀，把这两个家伙给吓得呀浑身这么一抖，现出了人形。 蓦转头来，肉肉肉肉，赶快的往外跑啊！越跑啊，越觉得奇怪，怎么来的时候没费这么大劲呢？一进那个田螺的洞府之后，就看一个小圆月亮门，进了圆月亮门没多远呢，我们赶快往回跑，怎么跑来跑去跑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跑不出去了呢？不仅如此，越跑啊越觉得脚底下不利落，就好像有多少条绳索绊着他们，咣叽摔一跟头，咣叽摔一跟头，一会儿的功夫就摔的是鼻青脸肿。哎呦，把他们俩给吓得一再的喊呐，大仙您饶命吧，大仙您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大仙您饶命吧，还不赶快把你们的宝贝献出来吗？嗯，你们两个家伙可真是舍命不舍财呀！啊，哎呦，俩人赶快跑，揉揉揉揉揉揉揉，跑了好长时间的。哎，看见呐，来到这么一个大空场，这回呀，俩人可放心了，以为呢已经跑出来了，扑通扑通往那儿这么一坐呀，一劲儿的喘气。哎呦，我的贤弟，道兄，咱们总算逃出活命来了啊，咱们总算来到这个地方了。正说着呢，猛然间呐，就听见旁边有人轻声喝道，两个笨东西，跑什么呀，以为跑了吧，告诉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我的葫芦嘴呢。啊，你们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两个家伙抬头这么一看，眼前不远有这么一桶石碑，碑上边有这个碑文。那个人赶快过来仔细观看，上面写的什么呀？结门教下，灵虚子空空子之墓。哎呦，这俩人到这个时候，难道说咱们的死期到了吗？不由得是抱头痛哭啊，哭的这个伤心，哭的这个可怜呐。就看见石碑后边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坟墓，坟墓的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两个夜叉，全都是披头散发，锯齿獠牙，手持狼牙棒，怒目相视，瞪着他们两个。嗯，还不赶快把你们的宝贝都献出来吗？如若不然，就把你们打入坟墓。啊，到了这个时节了，这灵虚子啊倒是挺乖的，赶快的就把身上带着这些宝贝呀、啊、像什么招魂幡呐、五彩的石子啊，还有用这个金铁他精心打炼的这么一把斩仙剑全都交出来了。那空空子一看，我也别带着了，赶快交吧，就把自己那个梅花毒针还有莲叶帕一块全都交了。这两个夜叉收过来以后，还问了问他们，这些宝物都怎么使啊，都有什么口诀，有什么咒语，赶快说上来。这两个家伙赶快滔滔不绝地告诉人家。两个夜叉呢拿起来还都试了试。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呢唰的一道闪，咔嚓一道雷，把这两个家伙给吓的呀，跪在那儿不住的磕头。哎呦，大仙呐，大仙，宝物我们都献出来了，怎么还要劈死我们吗？大仙您饶命，您饶命啊！喊了半天，觉着雷呀打了这么两下没有了。哼，你们俩看看吧，这是什么地方了。两个人睁眼再一看，哟，感觉那石碑没了，坟墓看不见了，那两个夜叉也找不着了。这哎，就发现前边啊又有这么一块界石。界石啊就是分界线这儿摆这么一块石头，上边有这么一行小字儿。两家伙过来仔细这么一看，这小字上写的什么呀？由此往东走陆路，可通蚌埠，继承105000里，如向南走，水路只有3000里，但需经过猪妖闸、滚妖坝、碎妖滩、坠妖桥，方可到达。 哎呦，这两个家伙跪在那儿是不住的磕头啊！大仙，大仙，您饶了我们吧，我们是再也不敢了。您说走这个陆路十万五千里，这是在海里边啊，我们也不能够腾云驾雾，这可怎么办呢？又没带着干粮，饿也把我们给饿死了。再者说呀，您让我们走这个水路，虽然说近点才有三千里，但是您看还得经过什么猪妖闸呀、鬼妖坝呀、水妖滩呐、水妖桥啊，哎呦，我们还是活不了啊！您慈悲慈悲，您赶快开恩，您饶了我们啊！您饶了我们吧！哼哼，还不赶快走，等到何时？就觉得身背后啊，有这么一股强大的风力，呼这一下，这俩人睁眼那么一瞧，到哪儿了？嘿嘿，俩人更觉得奇怪了，就这一下啊，他们就回到那个棒精的洞府里边啊，哦，这就回来了，可不是吗？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都是铁拐李用的仙法呀。铁拐李本来是慈悲为怀，念他们两个人呢修炼这么多年了，希望他们能够痛悟前非，能够投入正教。可是有一样啊，怎么点化他们？用这个红光点化呀，而且用这个身外身法点化他们，这两个家伙呀仍然没醒悟，只是求生，不求求教。你看，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仙家不渡无缘之人，你怎么点点不醒他，没有办法点渡他，实在没办法了。铁拐李这才一下又把他们给送回去了，但是有一样，把他们害人的这些东西全都给留下了。这两家伙糊里糊涂的，你看我，我看你，哎呦，咱们俩吃这么大的亏。一看呢，大厅里边灯光闪烁，老焦还有那些众妖们都等着他们俩呢，认为出去这么半天了，肯定能够凯旋而归呀。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屋门这么一开，这俩人进来了，一瞅，哟，怎么这么一番模样啊？这是怎么了？那明明子冲大伙儿摆摆手，谁也别问了，谁也别问了。看他们俩这模样啊，无精打采的，满面愁容，肯定是到那儿啊吃了大亏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老焦跟众妖这么一问，灵虚子、空空子啊坐着这儿嗨声叹气，就把前后的经过如实的跟这些众妖这么一讲。众妖听完了，一个个胆战心惊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要说灵修子的本事那已经不小了，嗨，咱们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啊。老舅这么一看坏了，眼瞅着军心要乱，他呀啪的一拍桌子，是拍案而起，众位道友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可担惊的啊？他再大的本事，我可以现在马上就请示咱们教主，我把教主给搬来，看那个铁拐李还有多大的能为。众妖这么一听，哎，对呀，你赶快的去请咱们教主去，对对对，赶快去，赶快去。正说着呢，就听到外边一阵呢是仙乐嘹亮。哎呦，老焦这么一听坏了，是不是人家那边又有神仙来助阵来了？就在这功夫，有个小妖急急忙忙进来通禀，报外边来了四位大仙，三个男的，一个女的，说要求见列位。哦，老舅这么一听啊，喜从心来，不是他们那边来了助阵的了，是咱们这边啊来了救兵啊，走走走，咱们赶快出去迎接，赶快的出去迎接。于是老焦带着众妖呼呼啦啦的来到洞府大门外边，这么一看，果不其然，是截教的第一大弟子啊。谁呀？孙虎、吴伯、胡海山，另外还有这么一个白氏的女仙。 这一下老焦可高兴了，哼，你铁拐李有多大本事啊？看见没有，我们救兵来了，三男一女，哼，四人帮到了，你惹得起吗？赶快的把这四位给请到里边了。哎，棒精这么一看，又来了高贵的客人了，赶快吩咐小娇们又重新置办了这么一桌酒席。这帮啊是团团的围住，尊虎、牛伯、胡海山那个白氏女仙干什么来了？就奉了教主之命啊，到这儿看一看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能够搅动他们的道场，到底有什么困难让他们前来助阵。把这番意思这么一说，这众妖这个高兴啊。孙虎也问了问，现在他们那边的道场到底怎么样了，起见没有啊？老舅赶快回禀，哎，跟您这么说吧，他们本来打算是今天就要起见道场，可是呢他们的人还没有到齐，另外啊又出了不少麻烦的事儿，所以直到现在这个道场还没有办成呢。不过呢，据知啊，他们可能是在20号以前肯定的要建起这个道场。嗯，这么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可不是吗？您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出了不少的事情。哦，都有什么事情啊？这些众妖们一齐上啊，就把前后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四个人这么一讲。您瞧那牛伯啪的一拍桌子，怒火冲天呐，哼，老君的门下也太不像话了，怎么竟敢如此的欺负我们？难道说我们这儿就没有能人了吗？哼，我看不如这样，明天呐就在这个帮府空场那儿摆一下擂台，约他们一个个前来打擂，如果说打不过去，嘿嘿，到那个时节的话，咱们就把这个田螺壳砸他个粉粉碎，把那个田螺什么叫做罗元夫人，又什么绝仙的，把他轰走，500里之内不准让他现出身影啊！就这么办，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众妖们这么一听啊，这主意太好了，怎么现在有人助阵了？嘿，还怕这铁拐李吗？他们那才多少人呢，没有咱们这人多。对对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孙虎想了想，慢来慢来，嗯，我看是这样，咱们一旦是约他们打擂的话，他们肯定要去搬起救兵，不如呢我们派人把住海上面的各个路口，如果说明天他们有人想私自出海，咱们立刻把他们捉拿起来，为我们这三位道兄报仇雪恨。呵，通玄子、灵虚子、空空子这么一听，这太高兴了。于是这老焦啊吩咐小妖拿来了笔墨纸张，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下了这么一份战书，交给了小妖，你赶快的到那边去啊，就到那个田螺洞府那儿把这个战书交给他们啊，约他们明天到这儿前来打擂。是，遵命。这小娇呢急急忙忙的就跑了，一直的来到田螺呀这个洞府门外边，站着在这儿他是高声叫喊呐，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有胳膊有腿的走出一个来啊，听见没有啊？那个仆人一听，这是谁说话这么横啊，赶快的从里边出来了，一看是那边过来的。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这有份战书啊，交给你，递进去吧。行了，我的差事完了。这小妖一转身走了。这仆人接过战书来，急急忙忙的往里边送吧。送到里边，那绝仙、通慧、张果三个人呐，正在商量着如何起建那个道场呢。一看仆人进来了，什么事情啊？您看那边派人给下来这么一份战书，这三个人接过来一看这个战书，哎呦，事关重大呀，不敢耽搁，赶快的往里边送，让师叔看看去， 大主意，让师叔拿吧。于是三个人赶快的往里边走，也就是来到了铁。

0: 西呀，不知道有多少生灵又难逃此劫呀！啊，师叔，那么我们明天去不去？
1: 当然要去呀！
0: 可是您看，他们人多，咱们人少，咱们是不是赶快的搬去救兵啊？对对对，咱们赶快的得搬去救兵啊！
1: 不用去搬请了，
0: 咱们的救援已经来到府门外边了。
1: 什么？
0: 已经来了，走吧，赶快的跟我出去相迎。
1: 说着话呀，
0: 铁拐李拄着拐在前面走，这几个人就在后边跟着，急急忙忙的来到洞府的外边，抬头这么一看，呵，太高兴了，来的都是谁呀？有文史先生、文美真人、火龙真人、缥缈真人、广成子、云中子，这些神仙全都到了，把这几个人给乐的呀，赶快把这几位请到里边让着客厅，然后又分别的见礼呀。这也是铁拐李头一次见着文美真人，赶快的上前行礼。不管怎么说是同门师兄弟啊，一个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一个是老君的弟子啊。随着张果呢过来，又给师傅磕头，大家伙围着坐下。这个时候文史先生啊就拉住铁拐李的手，师弟啊师弟，咱们的祖师是一再的夸奖你啊，说你调度得法，而且又慈悲为怀。铁拐李赶快打了一个稽首，这都是祖师对我的关爱，也是各位师兄对我的关怀呀。如果说没有众位师兄的帮助，我怎么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呢？哎，你也太过谦了，太过谦了。
1: 哎，师兄，有句话我得问你呀。
0: 什么事情啊？你看，当初祖师让我到海里边做道场的时候，曾经答应过我呀，说到了紧要的关头，祖师不是亲自要来在这儿指点一番吗？你看现在了，祖师到底能不能来呀？他这么一问，众仙呐不由得是哈哈大笑。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身体厌倦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

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洪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一生很短，来不及认真练习，
1: 转眼已过半生。
2: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当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他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3: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3: 宝宝放学啦。
1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2: 爸爸爸爸陪玩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1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2: 好
23: 好
22: 好
23: 好，
2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

0: 果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5: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5: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5: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晚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此刻的节目就像是月亮的光芒，可以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九把刀的词却让所有聆听的人将记忆拉回到那个能够放声大笑、能够肆意张扬的青葱岁月。而演唱者胡夏的演唱则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聆听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展现了青春的味道，把青春中的纯粹放大到无限大，让我们在狂喜中体会那淡淡的忧伤，也让我们在低迷中寻找那仅存的希望。即便残酷的现实在打压着每个人，却始终不能摧毁我们对于青春往事的缅怀和那一段年少岁月的纪念。

青湖下的那些年，最戳人的从来不是错过两个字，而是我们终于在多年后回头看时，才读懂了当年那份爱情最珍贵的模样。其实那些年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要记得当年那个愿意为你脸红、为你心跳、为你在操场跑三圈的少年，和那个扎着马尾会偷偷把笔记借你抄的女孩，他们留给你的不是如果当初的悔恨，而是一份永远滚烫的温柔。哪怕最后我们没能并肩走到终点，那些一起看过的晚霞、传过的小纸条、满天星星下的约定，也早已变成生命里的一部分。往后的人生里，你遇到的每一场风、每一阵雨，都藏着当年那份最干净的心动。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

是一首充满着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上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与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弦，编曲和词意紧密融合，以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中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相遇的一面钟情。整首歌的作品音乐元素非常的丰富又多彩。这首歌在跨时代的生命力，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当中播出之后再次翻红，不仅重新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搜榜，还衍生出无数翻跳二创的内容，从80后到00后都能够跟着旋律哼唱，是华语乐坛少有的跨时代甜歌。而这首歌自带俏皮的手术舞设计，眨眼比心的标志性动作，也成为王心凌每次演唱会上的大合唱保留环节，现场永远都是粉色的灯海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睫毛弯弯。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爱很简单》，陶喆的标志性代表作，也是华语 R&B 情歌里面的里程碑作品。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并编曲，也是电影《单身男女》的插曲。这首歌的创作极具故事性，陶喆早在1993年的时候就写出了仅有简短英文歌词的出版，叫做 I Love You， 但当时投稿给多家的唱片公司都无人赏识，直到1997年正式出道之后才亲自并演唱了这首作品，又发行了作品，最终成为传唱20多年的国民级情歌。

这首歌没有刻意渲染爱情里的伤痛和拉扯，反而回归了最本真的心动。从最初毫无预兆的好感，到甘愿为爱奔赴的纯粹，再到永远不放弃爱你的权利的坚定，完美契合了不同年龄段听众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因此它也成为无数人告白求婚婚礼现场的首选 BGM， 见证了无数人的爱情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半段我们只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爱情感悟。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首歌最戳人的并不是这首歌当中的我爱你，而是藏在字里行间那一份爱到不敢靠近的克制，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小心翼翼的柏拉图式心动。年少时的喜欢总带着横冲直撞的勇气，敢在操场边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敢把心意写满整个笔记本。可成年之后的爱却慢慢变得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却藏着颗不敢见的心。我们会下意识地躲进挑剔的人群里，哪怕在喧闹的街头一眼就认出那

的熟悉的背影，也不敢上前打一声招呼，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窗外的星星反复描摹对方的轮廓。这份爱从来不是热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无数个袖手旁观的瞬间里。你看着他在朋友圈分享日常，却不敢点下评论。你明明对他的过往了如指掌，见面时却要字正腔圆地撇清所有关系。你把晚来的爱意锁进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里，连身边最亲近的朋友都看不出半分端倪。就像歌里唱的，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这份爱太沉，太怕被打碎，所以你宁愿把它藏在心底最隐蔽的角落，也不敢让现实的风把它吹得支离破碎。很多人说这首歌写的是有缘无分的遗憾，可是我觉得他写的是成年人爱情里最浪漫的宿命感。你说不清为什么，明明是第一次和他相遇，却总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可能是在某个擦肩而过的黄昏，可能是在你反复梦见的旧时光里，可能是在前世还没写完的故事里。你像确定要遇见他一样笃定，像曾经交换过眼睛一样熟悉，哪怕隔着人潮汹涌，你也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他的声音。最让人鼻酸的是最后那句，我在劝我该忘了你。你无数次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再惦记了，你们之间隔着太多现实的阻碍，不可能有结果。可下一秒看见他的瞬间，所有的劝诫全都土崩瓦解。你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只是把那份澎湃的爱意悄悄压在了生活的最底层，假装自己早就已经是个撇清关系的陌生人。其实这份不敢见的爱从来不是懦弱，它是成年人在经历过太多得到与失去之后对心动最郑重的保护。你怕脱口而出的是他姓名，怕打破现有的平衡，怕连最后这一点似曾相识的缘分都彻底消散，所以你宁愿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守着这份独属于你的秘密，在每一个深夜里轻轻地在心里说一句，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原来最好的爱不一定非要拥有，那些藏在心底的不敢宣之于口的心动，那些隔着人潮的遥遥相望，那些似曾相识的宿命感，早已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哪怕最后你们没能并肩走下去，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也会变成你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一颗星星，在每一个深夜为你亮着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夜深了，各位是否还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来听爱情，来听感悟。接下来，让我们听张敬轩的这一首《断点》。

第一次听张敬轩的《断点》时，总以为他唱的是分手后的撕心裂肺，直到后来在某个深夜跟着旋律完整的听完一遍，才忽然读懂藏在平缓唱腔里的那份隐忍了十几年的深情。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没有狗血的爱恨纠缠，只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路灯下，慢慢回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每一句歌词都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把那些你刻意藏了很多年的往事一点点勾出来。歌的开头是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这像极了很多人感情走到最后那一段的状态。两个人沿着熟悉的旧路慢慢走，谁都没有说话，脚下的每一块地砖，路边的每一棵梧桐树，都是你们曾经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地方。以前路过这里永远是晴天，你们会笑着打闹，会抢着买路边摊的烤串，会对着彼此说以后要一起走一辈子。可是那天的风却特别凉，你听着它平

静地说现在的改变，看着他依然带着你最熟悉的笑脸，直到眼眶发烫，才后知后觉发现早就红了眼。你不敢让他看见你哭，只能转过脸假装看路边的风景，就像这里面说的，把所有翻涌的情绪都藏起来，连告别都要维持最后一点的体面。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很多人分手时不是不爱了，而是太清楚再继续纠缠下去只会把最后一点美好的回忆都磨碎。你狠下心说出的别再见，不是因为你能立刻放下，恰恰是因为你太清楚自己的软肋。你知道第二天清晨醒过来，意识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第一个想找的人还是他。你知道路过你们常去的那家奶茶店，你还是会下意识爆出他爱喝的甜度。你知道哪怕只是隔着人群远远看他一眼，你所有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决心都会瞬间土崩瓦解。所以你宁愿亲手画上这条暂时的分割线，用最决绝的方式逼自己慢慢适应没有他的生活。最经典的那一句，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这是藏着的最无奈的温柔。我们很多人以为感情断了就要彻底拉黑，彻底消失，把对方从自己的人生里完全剔除。可是这首歌其实是想告诉你，彻底告别从来都不是。真正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断就断？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晴天，那些深夜里的甜言蜜语，那些牵手走过的漫长街道，早就刻进了你人生的每一段轨迹里，根本不可能彻底抹去。你可以接受两个人不再以恋人的身份相处，可以接受生活的轨迹从此分道扬镳，但你不想让这份感情变成一个生硬的断点。不是要纠缠着复合，也不是要勉强做朋友，而是你舍不得把那些曾经的美好全部否定，舍不得让那个曾经把全部温柔给过你的人从此变成你生命里一个连提都不能提的伤疤。后来你慢慢长大，见过了太多快餐式的爱情，见过太多人说散就散，转头就把前任的所有痕迹全部删掉，你才知道这份感情有多珍贵。他的爱从来不是占有，不是我得不到你就要毁掉所有回忆，而是哪怕你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还是会真心祝福你过得好一点。你不会再去打扰他的生活，不会再随便拨通他的电话，可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入睡前忽然想起他曾经凑在你耳边说过的那些软乎乎的情话。那些话没有全部兑现，却在你往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温暖着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这样一段断点边缘的感情，你们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慢慢走散了。你没有恨他，没有当初怨恨的选择，只是偶尔走回那条旧路，还是会想起那天两个人沉默着走了很远的场景。你终于明白，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非要和对方走到最后，而是你愿意给这份感情留一个柔软的出口。断开的感情线可以延伸向不同的方向，但你永远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冰冷的断点。那些曾经的心动、温暖和纯粹，会一直安安稳稳地留在你心里，变成你往后人生里一份永远不会过期的温柔底气。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希望在你的人生中可以遇见一个相伴到老相守一生的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祝福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明天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到，康王赵构要岳飞再次挂帅出征，岳飞挺高兴啊，又叫我领兵出征了。哎，这可是救牛皋的机会。万岁，臣斗胆再进一言，那牛皋前者跟我出征，屡立战功，曾经活擒金国大平章同贤文郎，荒草坡一战是他将金兀术引阵到荒草坡，才大得全胜。念起他往日功劳，饶过他死罪，能否叫他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呢？这皇上一想，边关送来的功劳簿子我看过，除了岳飞就是牛皋功劳大，人什么模样，现在我要用人家。嗯，好吧，看在岳爱卿的面上，饶过牛皋的死罪，你把他带到八宝金殿，寡人要见上一见。哎呀，这可太出奇了。好，遵旨。有人到外边给牛皋松了绑绳，告诉他皇上免去死罪，叫你见万岁，有保举你就当先锋，你到里边去，你可注意啊，说话小心点。牛皋说，哼，你别看把我绑上，我合计我也死不了，有我大哥，哎，没事啊。哎，我说见皇上怎么见？到里边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得磕头啊。怎么磕那么多头啊？那可不行，咱就一个头。我可小心点啊，我告诉你在哪磕就哪磕。哎，好了，有人把他领上金殿，见皇上大气都不许出啊，脚步不许有声音，高抬脚轻落步，轻轻的才行呢，那叫规矩礼貌。牛皋不管那套，以为在他们家呢，痛痛痛痛，哎，快跪快跪，哎，他一抬头， 看见高宗了。一看皇上，呵，戴着帽子，衣服金翅金鳞的，哎呦，长得挺漂亮。嘿，小白脸儿，他在这看热闹。岳飞急坏了，贤弟，快跪下磕头，那是皇上。皇上，应该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谁能合计牛皋这么句想不起来呀？好皇上，嘿嘿，牛皋给你磕头了。皇上听什么？好皇上，都叫吾皇万岁万万岁。好，哎呀，那么说我人不错。下边跪的可是牛爱卿？不，我叫牛皋，不叫牛爱卿。嗨，抬起头来，哎，好。他把脸一扬，眼珠子看着赵构。赵构一看，我的妈呀，这俩眼睛，哎呦，黑黝黝这张脸，连鬓勒腮的胡子茬，真威风啊！要是从外貌看，牛皋比岳飞威风多了。怪不得功劳簿上除了岳飞，他的功劳大呀。要杀了真可惜。牛爱卿，皇上，刚才呀，我错了，我带兵到京城。哎，皇上你可别过意啊，我就这么人，嘴大舌长，说话没把门的。不过我可不想篡位，听着没有？别说是篡你的皇位呀，你就是给我个官，我都不爱做。可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冲我大哥，我大哥，我佩服，那是好样的，拿我当亲兄弟，他疼我。你说你无辜要杀他，你说谁给你出的坏主意？我大哥可忠心耿耿的保你呀，别人不知道啊，啊，你们大概谁也不知道吧？我大哥每天吃饭的时候都面向北方啊，眼中含泪说呀，说什么两个皇上，二圣在北国蒙尘，臣要吃饭了，也不知道二圣你们能不能吃上啊，弄得我们呢心都不好受啊。两个皇上在北国被困，我哥哥连鱼连肉都不吃，就跟咱们当兵的吃一样的。后来我们不忍，哎，这才动点荤腥。你说这样的官你上哪儿找去？哎，你还杀他，你还有没有良心呢？啊，就这句话，满朝文武都受感动了。为什么？是都牛皋的人呢，不是说谎的人。哎，赵构把头一低，我爹我哥哥在北国我都没那样，每天在宫中还是花天酒地永庆生平啊。听这话心里发酸。牛爱卿，你不要说了，寡人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我那蒙娘才好呢，我蒙娘啊告诉我们要精忠报国，还在我哥后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呢。要不叫蒙娘劝呢，告诉你吧，我牛皋也不能保你，我早就扯旗为王了。岳飞一看不好，这怎么胡说八道啊，牛皋住嘴。我大哥不让我说了。好皇上，那我就不说了，说错了你原谅。把我话说完了，你要杀就杀，要宰就宰。皇上那也有心呐，听到这儿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啊，牛爱卿啊，我对不起你们弟兄，你们弟兄情同骨肉，义薄云天，寡人知道了，朕封你为征北前部正印先锋官，随岳爱卿前敌立功，有功之时叫你光宗岳祖。什么？大哥，他说什么？封你前仆正印先锋官，那多大官？你管多大官干嘛？谢主隆恩。谢皇上啊！他扭头走了。皇上真不敢挑，为什么呢？金兀术打来了，他说什么你得原谅。另外武将啊，跟文人不一样，那文人呢，文绉绉的，文质彬彬的，这武将就是嘁哩咔嚓痛快，慢脾气，不好使。岳爱卿，教场点兵，何日出征？万岁，粮草齐备，我就带队出京。好，望你早日 增援泗水关口贪官。遵旨，皇上一抖袖子，文武散朝各自来到武朝门外，上马上轿的纷纷回府。再说岳飞跟着牛皋直接奔李刚的府内，张宝王恒来了，见着岳飞这乐呀，岳飞一把拉住张宝的手，哎，张宝啊，难为你了，要不是你替我洗清冤枉，恐怕哎，我岳飞早已做了驱死鬼了。嘿嘿，岳爷您怎么说这话的，我不就跑跑腿儿，张张嘴吗？其实啊，得感激老太师，要没老太师，您这事情也弄不明白。还有牛将军，牛皋说、没我事儿。哎，张宝，我谢谢你了。岳飞又来见恩师李刚，千恩万谢。李刚说，哎呀，咱们师生用不着，给你洗清冤枉，又清除张邦昌，这是大喜事啊。你什么时候起兵？3天后起兵。可是前敌救兵如救火呀，我叫牛皋明天带3000人呢，赶奔泗水关，输要剪断。3天后皇上派人把岳飞的战卢宝剑送来了，说是万岁赐给你的。岳飞心的话，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因为夜入皇宫成了凶器入国库了，现在给我，甭管怎么说，那我带上吧。又有人送来龙虎旌旗2面，这是殊荣啊。这边调兵准备粮草，又派人到边关把汤怀、张贤、施权等人调到军中，但是这得有时间呢、不是1天2天就能到的。岳飞准备粮饷得几天，牛皋先出征。岳飞在京城好多大臣请他吃饭，这些文人墨客就问说，岳将军呐、请问国家如果兴盛繁荣得有什么办法？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国家定能兴盛。大家听完点点头，就这两件事太难办了。咱不表这边，再说牛皋带着3000人呢，一路上风似风火似火，很快来到泗水关。抬头一看，泗水关上高挑着金国的狼牙旗，有军兵过来了，请问您是京城来的岳元帅的将官吗？啊，对呀、我叫牛皋，你是哪儿的？哎呦，我们副总兵在那儿呢，快快快！说着把他们领到了旁边的一片树林。副总兵叫谢坤，一打听，前部正印先锋官牛皋来了，非常高兴，把牛皋让到帐篷，施礼一毕。牛皋说：“怎么，这城都丢了？”哎，别提了，城里有一个人叫余化龙，这个人胯下马，掌中枪，背后有金镖，太厉害了，一仗我们总兵就阵亡了，我逃出城来，剩了500人，就等您呢。您既然来了，咱们等着岳元帅吧，用不着。等元帅干嘛呀？我战余化龙，咱到城里吃饭去。别，饭菜准备齐整，您呢还是歇2天。哎，不用，来呀，响炮出兵。哟，谢坤心话能行吗？牛皋心的话，嘿，这回咱得露2下子，好容易当上先锋官，炮声大大大大。3声炮响，门旗猎闪，3000人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牛皋在月字旗脚下带住丝缰，救命叫阵。是，哎，守城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金国的主将送信，就说岳家军攻打关城，尔等赶快出征啊。话音刚落，就听着咚咚咚咚咚，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咣当，吊车一落，打里面冲出来有3-4千人呢。这3-4千小番呢，全都是穿着牛皮坎肩、足蹬牛皮战靴，拿刀赤旗，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正当中高俅一杆

0: 火红缎子大旗，旗上有斗大的鱼字。这个人衣带丝秧，哎，往对面看看，牛皋一瞧，哎，嘿嘿，怎么像我大哥呢？哎，不是，一看鱼字大旗下这个人呢，长得太像岳飞了。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手中一条虎头散银枪，五官相貌长得太帅了。不同的是，在背后啊，扑啦啦有绸子条，怎么呢？后边鹿皮囊插着有六只金镖，金镖上有绸子，哈，这一飞呀，跟那大蝴蝶一样。哎，那这小子这么像我哥哥？哎，过来！牛皋催马上阵，对面那员将官也来到疆场，二马对头，咯噔，扣住马灯。哎，这一黑汉通明受死哟！牛皋一听，他是中原人，哦，要问我是岳元帅仗天的先锋官，姓牛名皋，牛二爷。哎，你谁？我乃北国张驸马，帐前听差，我叫余化龙。哦，你就叫余化龙啊？哎呀，长得人模狗样的，可惜你白活呀。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哼，你连你爹是谁你都忘了，你说你不白活吗？把余化龙说的眨不眨眼睛。你呀，别装糊涂了，你是不是中原人？
1: 我，
0: 你爹是不是中原人？哎，掉过头那保大金，你打中原人，你是不是连你爹都不认识了？你敢骂我？骂你！你小子认贼作父，还怪我骂你吗？听我良言相劝，跪在我的眼前，磕仨头，叫三声二爷，饶你不死，要不然我要杀进城池！住口！蠢材，你有什么能耐？是你接招！扑棱，大枪扒着一走，一个金鸡乱点头，七八个枪花。牛皋识货，哟呵，他怎么和我大哥枪法样样的？好像一个师傅教出了徒弟，真叫他猜对了。这个余化龙确实跟老也是周同学过艺。余化龙是江西九州人，他的爷爷是镇远镖局的镖师啊。大刀于环跟老也是周同是师兄弟，这个于环呢，绝招就是甩头一指，大金镖百发百中，叫随心镖。那么于化龙怎么能保北国呢？这次带队攻打泗水关的主将是金兀术的妹夫，北国驸马张从龙。张从龙花重金三次聘请余化龙都没来，后来拐弯抹角走了个大后门，把余化龙弄到军中当成宝贝了。余化龙这个人不但枪法好，心狠手黑呀，后边的金镖百发百中。那北国驸马张屠龙拿他当宝贝眼珠啊，天天啊远接近营问安。为什么？他这路兵马就指着余化龙，余化龙为了报恩，为什么呢？知遇之恩。那位说了，中原人，又是老也是周同好朋友的孩子，怎么能够保了大金呢？哎，这你就甭顺了，因为那阵儿啊，黄河以北，河北、山东、山西全归了大金，金国队伍当中的军卒，说是翻兵翻将。50%以上都是汉人，真正的女真人才有多少啊？那么这叫各为其主。余化龙呢，也不是说卖国投敌，因为张屠龙对他太好了。另外，他的姨父是曹荣，是曹荣把他给找到军中，没办法僵在这儿。那么我既吃人家拿人家的，不能不效力，我帮他抢几座关城，然后呢我再跺脚一走。余化龙这才亲自出战。牛皋不知道天高地厚，一看人家抖枪，这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你已经瞧出来了， 和岳飞的枪法差不多，你赶快回去等岳飞呀、啊。哦，他蹬鼻子上脸，还在那舔胸叠肚，鼓着腮帮子吹呢，不知道他能耐多大。余化龙一看，这是草包饭桶，砍，杀，戳，枪过来了。牛皋想，咱还是老四招，用双锏，没有去崩枪，而是砸脑袋呀，呜，奔顶梁砸了起来。余化龙一看，哎，这是什么招法呀？怎么我扎他，他打我，这就拼命啊！一低头，剪走空了。余化龙刚一抬身，哎，掏耳朵呀！余化龙嘡啷用枪一封，牛皋一换手，扎眼睛。哟，余化龙想，这个人可够实惠的，打哪儿说哪儿，还告诉我一声。哎，枪尖一挑，二马一搓蹬，牛皋一反手，捎带脚奔后脑海砸下来。余化龙一低头，战马窜出多远，心里琢磨，哎呀，怪不得岳飞自从出世以来永不可挡，就他手下这么蠢才，这手脚这么利索这么快，我真得小心。怪不得我爷爷说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叫我呀别这么狂傲。哎呦，这个黑大个子满嘴不会说人话，招数可挺巧妙的，我得小心点。二次一见面，牛皋还那四招，第三次见面，余化龙明白了，黑汉呐、啊，就你这样的还当先锋官呢？啊，看来大宋朝是真没人了，我都替你害臊。看枪，唰唰唰唰，连进三枪，扎小斧，烧挂两肋，嘿嘿。二马一搓蹬，唰，枪又过来了。没有五个回合，牛皋这汗呐、啊，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呐、啊。余化龙一想，这样呢不给点厉害，他下次还在我面前装蒜。虚晃一枪，枪交左手，探背绑，唰，一网绸子条，唰，抽出一只金镖，干嘛呀？要打牛皋，正是二马搓蹬，牛皋那么去。余化龙往这么去，金镖抽出来，应该是马上一回身，这么打，余化龙用不着看，看啥玩意儿？那心里有数啊，嗯，这么扬手就行了。那牛皋战马正往前去，哎呀，这明白劲上来了，不行，我不是对手，别说我呀，我大哥也够瘦，这小子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啊。他有金镖，我呀快跑了吧。哎，老余，哎，回来见吧。战马回归本部军队，余化龙这只手拎着镖，嗯嗯，他跑了。哎，这小子追，把镖收好。再看这些兵将，哗，牛皋吓得穿过人群，一直斜插花落荒而走。余化龙说，你给我站住，我非把你抓住大卸八块不可。嘿，老余，哎，别的呀，咱都是中原人，干嘛不留面子啊？回来见嘛。一口气跑出十五里地，后边听不见马的威武铃声，没有喊声，回去了。哎呀，坏了，我带三千兵呢，我自己跑了，这三千人不完了吗？如果那些番兵番将一杀过来，他人多我们人少，这不全净了吗？哎呀，坏了，我大哥说要爱兵如子，当自己都不行，得当儿子。我要是把三千人都给毁了，非杀我不可呀。哎，回去看看吧。哎，再碰余化龙怎么办呢？不行，那也得看看。喝出去，牛皋学战马一口气撒马又回来了。等来到近前再一看呢，耶，再看他的兵丁在地下，在那捡凋零件呢，一个个的金兵金将收兵回城。牛皋一看乐了，哎，我说你们没死啊？大家一抬头，哟，二爷先锋官你回来了啊？我说你们没叫金兵杀了？嗨，干嘛杀了？我们把他射跑了。那我跑了你们干什么？牛将军跟您说实话，岳元帅跟我们说了，打 仗许进不许败，主将败了，我们呢用弓箭拦住敌兵，如果害怕一跑刀后一杀就全死净了，如果我们用凋零箭把他们逼住，能把他们射退。刚才就是你一跑，我们这不吗来着把他们挡住，他们回去了。
1: 哦，
0: 对呀，这招太高了，记住啊，下回我打败仗你们还这么办。但愿着你打胜。哎呀，进城吃饭是办不到了，来来来来，上那边支帐篷，快点埋锅造饭。副总兵谢坤一看呢，嗨，这可真是个活宝贝。好吧，大家安上临时帐篷，埋锅造饭，城里头也没有赶尽杀绝。为什么呢？因为牛皋打的是月字旗号。岳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岳飞啊已经摸透军情，说这回金兀术三进中原，兵分五路，哪路都打的金兀术旗号，哪路有金兀术呢？不知道，不要紧，我也兵分五路，都打我的旗号，叫你也摸不清我在哪支队伍。这次岳飞派兵全打的他的大旗。三天后，岳飞亲统大队，够奔泗水关。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本书说道，这次岳飞派兵。拳打的插着大旗，三天后岳飞亲统大队够奔泗水关。为什么到这增援呢？泗水关离黄河岸最近了，前文书我说了，岳飞兵站在爱华山的时候就瞧见泗水关了，老元帅张索养病在泗水关，现在岳飞不知道呢，张索已经故去了。你等岳飞来到泗水关一看，军兵在这扎营，来到里边牛皋接利弊，贤弟呀，但不知和泗水关交战没有？打了，输了，里边有就余化龙，是这么这么说，太厉害了。大哥呀，真长得太好了，跟你一个模样。我告诉你吧，要是你俩站在一起呀，都分不出来。余化龙，哎呀，岳飞想这个名字我太耳熟了，我师父跟我提过。对，有这么人，是不是他呢？周同怎么教的余化龙啊？是这么回事，老也是周同的前几个徒弟都被害死了，豹子头林冲、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曾头市的史文恭被奸臣害死之后，老人伤心呐、啊，儿子在征辽当中故去了，老伴儿也没了，四处漂流，我上哪儿去呢？看看老朋友吧。他呀有个师兄在陕西住那半年，然后就到大刀余环那了。

0: 环那之后，于环就把他留下了，说你是不是也没地方去，得了，在我这住下日子吧，我有个小孙子叫于化龙，你看看，就这么于化龙领来了，多大呢？10岁。一看这孩子白白净净的，水灵灵大眼睛，像葡萄水一样，好不好？我呀、啊、教不了他，为什么？心疼，叫他一练功，他一咧嘴我就舍不得了，你替我教教，你那枪法别失传呢、啊、周通是好呗。教他一年，到了30晚上，这老哥俩往这一坐，喝酒的时候就把于化龙带到身旁了，先说话。周通说，哎，师弟啊，你说你我服了，你这标旗啪往车上一插，南来北往的，占山的，落岛的，所有人没人敢动，我算服你了。哎，我可比不了你呀，你把功名富贵视为粪土，逍遥自在多好啊，我保镖还为挣钱，挣钱给孙子，你看你什么都不想，天下有名的武术大师，这一辈子恐怕您没打过败仗吧。嗯，我可不是跟你吹，我活这么大岁数，没人打我一拳，没人踢我一脚。我信这句话，叫于化龙听见了，小孩往这一站，这个大老头子没人打他一拳，没人踢他一脚，我不信，我给他一下子，他溜溜达达就出去了。这老头啊也没注意，俩人正说话呢，于化龙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天宗就来到周通的身后，把小拳头举起了，照定老人的软肋。为什么往软肋打？软肋不禁打呀。就一下，周通是干嘛的？武术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啊！后边有动静，微微一闪身，三个手指伸出来，一叼他腕子，一扣他的脉门寸关尺，往上一提，就把他放在凳子上了。于化龙就趴那块了。化龙啊，你怎么打我？于环受不了了，脸腾就红了。哎呀，你这个小畜生，你怎么敢打你老师？这你太可恨了！要打，周同一想，算了，大过年的。另外，于环的儿子死得早，这个孩子娇惯成性，哎，别打了，别打了，他太小，不懂事，算了吧。起来，快，给老人家磕头。
1: 其实我和你闹着玩呢，你说没人打你一拳，踢你一脚，我就试一试呗。
0: 好好好好好，去吧去吧去。老人心寒呐、啊，这孩子从小看大，3岁到老，就这么点儿，我教他一年白教了，教个白眼狼，他给我一拳头，他能得大了，得怎么办？算，我也别说啥，不教了。过了3月要走，于环说别去啊，这么办？虽然差着辈儿呢，你看授人一字便为师，你教我孙子一年。叫他磕头，叫师傅，你在外边走个3个月2个月，回来再教他。哎，不不不不，用不着。你看，这辈儿差着。再者说了，就是不叫师傅也是师傅。我呢，过些日再回来。我呀，闷得慌。周同走了，于化龙跟出来了。
1: 师傅，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很快就回来。
1: 你还收徒弟吗？
0: 于环也说是啊。你是不是看着合适的再收两个，免得老来太孤独啊？周通心的话，我就冲于化龙，我下半辈儿不收徒弟了，不能收了，老了操不起这心。哎，就到这儿啊为止了，你放心，化龙啊，我不收徒弟了。转身就走。没想到周通来到麒麟村，见着王员外，就是王贵的父亲。王贵的父亲告诉周同老隐士，说我这孩子不听话，老打先生。周同一时心血来潮，这么办，我帮你教几天吧。就这么就住在麒麟村，偏巧遇见岳飞了。见岳飞是练武的上乘好料，把他收为名伶义子，把全身的本事都交给岳飞，临终前告诉徒弟，孩儿啊，师父

要走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将来你遇见谁，你的武艺都不要紧，唯独一个人叫余化龙，你要小心点。余化龙这个人本事比我强，论聪明劲儿他比你强，要论枪法我也教他了，至于练的什么样我不知道，有一点你不如他，就是他们家祖传的甩头一指金镖，叫随心镖，就说随心所欲指哪打哪。孩子，这个人心狠手黑，师父的眼睛不会看错呀，如果他要是走歪道是你的大敌，不过我教过他，不管怎么说比你先进门，别看没拜师，不拜师的你的师兄见着呢你还应该网开一面。师父你会打镖吗？我不会，因为真正有能的人呢不用暗器伤人，不过有一天余环教他孙子的时候我瞧见了，我知道怎么打，那您教教我好不好？那好，你呀找人打两只镖我教教你。这老头就已经不行了，带病就这么打了两只镖，老人家教他怎么发怎么接，这是啊闲着的时候告诉他。岳飞练没练呢？练了，不过差太远了，跟剑法没法比。事情就撂到这儿了，这么多年了，今天牛皋说余化龙，哎呀，是不是江西九江的我的那个没拜门的师兄呢？要是他，我师父说了他是我的大敌呀。哎呀，不管他怎么地，他不应该保大金呢，什么原因我得见见。岳飞为了弄清楚这个余化龙是不是我那个没拜门的师兄，亲自亮队，金兵也列开队伍。今天张从龙亲自带余化龙出征，为什么？他不放心，他就指着余化龙呢，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次进军算失败了，如果失败在金兀术面前已经打了赌了，我这脑袋得交给人家。二阵对垒，岳飞催马直奔疆场，告诉金兵叫余化龙过来搭话。余化龙催马上阵，他往疆场一走，抬头一看，耶，这员将怎么这么像我呀？岳飞一瞧，哟，不怪牛皋说呀，哎，我怎么看见我了呢？两人除了长得一样，主要是拿枪的架势相同，一个老师教的。两匹马来到切近，各自叩灯。岳飞说：“请问来将尊姓大名？”“在下余化龙。”“你是何人？”“我乃岳飞，字鹏举，余将军。”“你是哪里人士？干什么？要跑我的祖坟呢？”“哎，我见你一表人才，不知道为什么保了大金，谈谈家常有何不可？”“我打听个人，有个陕西老隐士周同，你认识吗？”“这个不认识。”“那么江西九江镇远镖局总镖头大刀余环你认识吗？”“啊，这个……”余化龙心的话，他提我爷爷干什么呢？我说不认识，那就成了牛皋昨天说的我都不知道我爹谁了。我说认识，把我爷爷答案去了。哎，姓岳的，这也不是酒肆茶楼咱们闲聊天啊，这叫生死之战，你说这闲话有什么用？岳飞说：“哎，你既然是中原人，生在中原国土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保大金。嗨，你管我保谁呢？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宋朝皇帝你看好我看不好，我不保大金也不保他。现在有两个皇上被抓着北国，汤王小儿赵构虽然登基，对你又如何？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据我所知前不久你被掐尖入狱，差点死了。”“嗯，姓岳的，你说你劝我干什么呢？”“哎呀，余将军言之差矣，想当初宋太祖下河东，铜锤换玉带，一条金棍打下宋氏江山，传到现在已经160-170年了，根深蒂固。虽然奸臣误国，二弟蒙尘，这是暂时的，如今新君继位，顺天应人，很得民心的，民心即是天意，
金帮范静是一时的猖獗，金兀术不知道好歹，将来他尸骨必然留在中原。于将军，我看你是豪杰，我在说这些。你看金兵犯境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难道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身为武将者，难道一点不替老百姓想一想？姓岳的，别说这个，这有什么用？打仗能不死人吗？胜者王侯，败者贼。你说这些我都不愿意听，你凭着三寸不烂舌想把我说降了，办不到。这么，你撒马过来，咱俩比试比试。别看呐，外边把你说的天花乱坠，于化龙不服，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那是我没去，有我没你份儿。你别看青龙山你得胜了，爱花山你又会战四郎主，那是没我，有我你得死在我的枪下。你过来。岳飞想，这是我师哥吗？怎么这么狂啊？怎么竟说横话呀？好，既然如此，我岳飞陪你走上几何。嗨，过来吧。于化龙喷一颤大枪，催马刷刷刷连刺数枪，岳飞没还手，二马分开，再见面，于化龙打呜又一枪，岳飞还没还手，第三次见面，于化龙站住了。于行岳的，你为什么不还招？于将军呐，别看你刚才不承认，我问你的几件事，你不承认认识周同和于环，我心里明白，就方才你进招，你可能是我的师兄，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承认，不念师兄弟之情，还应该念在咱那老恩师的面上吧。你既然非打不可，三招让过，我无礼了。两人这才正式交手。于化龙心想，哎呀，他真是周同的徒弟。周同啊，你不对呀，当初你说过收我算关门的老徒弟了，不再收了，你为什么又收姓岳的呢？给我弄个强敌呢？嘿，有我为什么要岳飞？我非把他扎死不可。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尤其是金国的驸马张从龙啊，站在旗脚下，官敌了阵，心呢都踢到嗓子眼了。心的话，我请于化龙费了老劲了，三次聘请花的重金他不来，最后我还求的曹荣亲自出头，他跟我说帮我抢官夺寨，这次打胜仗他就不在这了。今天要真能把岳飞战败了，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要输在岳飞手，我这城也保不住。军中擂鼓助威，是咚咚咚咚，呼家在响啊！打了到了三十回合，岳飞虚晃一枪，一学战马，于站住，于将军，别说了，你我的枪招完全相同，出枪破势出在一家。跟你说实话，我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徒弟，你跟周同学过艺，对不对？既然你是我的师兄，咱师兄弟为什么掰交情呢？果不出我所料，周同什么时候收的你？周同是这么回事情，在祁连村不但收我，还有好几个呢。好，既然这样，我不认识周同，你过来吧。两个人二次交战，这俩打挺有意思，要是外行看呢，不认为是两人拼命，认为是什么呢？切磋技艺，你出招我破解，我出招他能够磕出去。使枪的讲究十个字儿，什么十个字儿呢？花纳崩砸压刺挑盖打扎，两个人打到五十回合，太阳已经偏西了，不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于化龙赶紧带丝将收住兵器。妈，行月的，我家主将鸣金收兵，
我要回去了，等等。

于将军，咱俩没分胜败呢，当初怎么讲的？怎么还得挑灯夜战吗？我听你的，我太佩服你了，这条枪好，但是咱们两个必须分一个高低上下。你说如果你败在我手怎么办？你败在我手怎么办？本帅把人头给你，陆阳魁首交给你，你败了呢，那我也交，不，你下马投降怎么样？我把帅权让给你。你这是糊弄三岁孩子去，帅印你说了算吗？那是昏君给你的，你能给我吗？给我也不需要。告诉你实话，我自己扯旗为王，乱世除英雄。不过你真把我打败了，杀寡存留，任你发落，说话算数。这徐文泽一言，快马一鞭，我余化龙说话向来算数。不过不许有人帮忙，可以啊，不许使暗器。这余化龙心的话，我的甩头一指金镖百发百中，他不让使，我先应下，能胜了更好，胜不了我就揍你，我不管那个。好，可以，一言为定，今天晚了，明天算起，好不好？好，再会。各自学马，那边进城，这边回营，回到了大帐。岳飞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微服，有人搅了把热手巾，擦了擦脸，倒上一杯茶，弟兄们都围过来了。这阵儿啊，众将都到了。前文我交代过，牛皋带三千人是从京城来到汜水关，众将呢在黄河岸，接到将令，陆陆续续的也赶来参战。岳飞在京城点兵，说是十万兵，这十万人可不能都在这儿，押粮运草的还有马夫，另外从京城到这儿，这沿线上都得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还了得了，一旦叫金军给拦腰切断，粮草断绝，那么前敌不打自败。人马到这儿了，粮草没齐，谁押粮运草？施权领两名将官赶紧派走了，然后大家商量，元帅呀，你说听说京城告急，咱不去能行吗？岳飞说，不管怎么讲，东京汴梁有我的恩师宗老元帅，他的人家虽然上了年纪，久经沙场有经验，还能够啊缓几天。汜水关打完了，藕塘关离京都近，然后奔京城。嗨，我们着急就在这儿，你今天为什么不把余化龙拿下马？你的一马三箭出奇，一马九箭也把他射死了。再说您的回马枪百发百中，金乌珠都不行，余化龙能行啊？你为什么不把余化龙置于死地？岳飞说，你们不懂，余化龙虽然性高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可是此人武艺高强，有本事，不是坏人，应该把他收降。如果收降，这可是员大将啊，他不服你能降吗？我看他是我师兄，冲着老恩师的面上，冲着我师叔余环的面上，也不能对他下毒手，他能降吗？我们俩打赌几掌，我一定把他抓住，您怎么抓你们甭管了。我告诉你们啊，明天我们两个打仗，谁也不许帮忙，你看我怎么胜他。好了，再说余化龙回归本部军队，来到了帅府，张从龙在门口接呢。哎呀，满脸堆笑啊，余将军辛苦了，我已经给你准备了庆功酒，来来，赶快入席。余化龙的脸腾就红了，嗨，我也没打胜仗，庆什么功？不，余将军呐，你这是盖世奇才呀！你和岳飞打了好几个回合，谁能挡住啊？当初四郎主都没行啊！好，来来来，喝酒喝酒。余化龙心里憋气，心的话，周同啊，你为什么要教这个岳飞？这个岳飞枪法，哎呀，我怎么就胜不了他呢？

0: 到了第二天，日出三竿，余化龙、岳飞疆场开始交手。从打上午打到晌午，晌午打到太阳偏西了，没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余化龙撤兵刃。岳飞说：“怎么还要回去吗？要不我们俩挑灯夜战？不，你回去，明天不见不散。”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0: 这不坐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陷入了禁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全是我，那全是你，开过。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见。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去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恋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从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再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的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晚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此刻的节目就像是月亮的光芒，可以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九把刀的词却让所有聆听的人将记忆拉回到那个能够放声大笑、能够肆意张扬的青葱岁月。而演唱者胡夏的演唱则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聆听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展现了青春的味道，把青春中的纯粹放大到无限大，让我们在狂喜中体会那淡淡的忧伤，也让我们在低迷中寻找那仅存的希望。即便残酷的现实在打压着每个人，却始终不能摧毁我们对于青春往事的缅怀和那一段年少岁月的纪念。

听湖下的那些年，最戳人的从来不是错过两个字，而是我们终于在多年后回头看时，才读懂了当年那份爱情最珍贵的模样。其实那些年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要记得当年那个愿意为你脸红、为你心跳、为你在操场跑三圈的少年，和那个扎着马尾会偷偷把笔记借你抄的女孩，他们留给你的不是如果当初的悔恨，而是一份永远滚烫的温柔。哪怕最后我们没能并肩走到终点，那些一起看过的晚霞、传过的小纸条、满天星星下的约定，也早已变成生命里的一部分。往后的人生里，你遇到的每一场风、每一阵雨，都藏着当年那份最干净的心动。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

这是一首充满着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上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与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弦，编曲和词意紧密融合，以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中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相遇的一面钟情。整首歌的作品音乐元素非常的丰富又多彩。这首歌在跨时代的生命力，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当中播出之后再次翻红，不仅重新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搜榜，还衍生出无数翻跳二创的内容，从80后到00后都能够跟着旋律哼唱，是华语乐坛少有的跨时代甜歌。而这首歌自带俏皮的手术舞设计，眨眼比心的标志性动作，也成为王心凌每次演唱会上的大合唱保留环节，现场永远都是粉色的灯海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睫毛弯弯。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爱很简单》，陶喆的标志性代表作，也是华语 R&B 情歌里面的里程碑作品。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并编曲，也是电影《单身男女》的插曲。这首歌的创作极具故事性，陶喆早在1993年的时候就写出了仅有简短英文歌词的出版，叫做 I Love You， 但当时投稿给多家的唱片公司都无人赏识，直到1997年正式出道之后，才亲自并演唱了这首作品，又发行了作品，最终成为传唱20多年的国民级情歌。

这首歌没有刻意渲染爱情里的伤痛和拉扯，反而回归了最本真的心动。从最初毫无预兆的好感，到甘愿为爱奔赴的纯粹，再到永远不放弃爱你的权利的坚定，完美契合了不同年龄段听众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因此它也成为无数人告白、求婚、婚礼现场的首选 BGM， 见证了无数人的爱情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7: 音乐，爱。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半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爱情感悟。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首歌最戳人的并不是这首歌当中的我爱你，而是藏在字里行间那一份爱到不敢靠近的克制，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小心翼翼的柏拉图式心动。年少时的喜欢总带着横冲直撞的勇气，敢在操场边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敢把心意写满整个笔记本。可成年之后的爱，却慢慢变得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却藏着颗不敢见的心。我们会下意识地躲进挑剔的人群里，哪怕在喧闹的街头一眼就认出那个熟悉的背影，也不敢上前打一声招呼，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窗外的星星反复描摹对方的轮廓。这份爱从来不是热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无数个袖手旁观的瞬间里。你看着他在朋友圈分享日常，却不敢点下评论。你明明对他的过往了如指掌，见面时却要字正腔圆地撇清所有关系。你把晚来的爱意锁进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里，连身边最亲近的朋友都看不出半分端倪。就像歌里唱的，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这份爱太沉，太怕被打碎，所以你宁愿把它藏在心底最隐蔽的角落，也不敢让现实的风把它吹得支离破碎。很多人说这首歌写的是有缘无分的遗憾，可是我觉得他写的是成年人爱情里最浪漫的宿命感。你说不清为什么，明明是第一次和他相遇，却总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可能是在某个擦肩而过的黄昏，可能是在你反复梦见的旧时光里，可能是在前世还没写完的故事里。你像确定要遇见他一样笃定，像曾经交换过眼睛一样熟悉，哪怕隔着人潮汹涌，你也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他的声音。最让人鼻酸的是最后那句，我在劝我该忘了你。你无数次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再惦记了，你们之间隔着太多现实的阻碍，不可能有结果。可下一秒看见他的瞬间，所有的劝诫全都土崩瓦解。你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只是把那份澎湃的爱意悄悄压在了生活的最底层，假装自己早就已经是个撇清关系的陌生人。其实这份不敢见的爱从来不是懦弱，它是成年人在经历过太多得到与失去之后对心动最郑重的保护。你怕脱口而出的是他姓名，怕打破现有的平衡，怕连最后这一点似曾相识的缘分都彻底消散，所以你宁愿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守着这份独属于你的秘密，在每一个深夜里轻轻地在心里说一句，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原来最好的爱不一定非要拥有，那些藏在心底的不敢宣之于口的心动，那些隔着人潮的遥遥相望，那些似曾相识的宿命感，早已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哪怕最后你们没能并肩走下去，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也会变成你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一颗星星，在每一个深夜为你亮着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夜深了，各位是否还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来听爱情，来听感悟。接下来，让我们听张敬轩的这一首《断点》。

第一次听张敬轩的《断点》时，总以为他唱的是分手后的撕心裂肺，直到后来在某个深夜跟着旋律完整的听完一遍，才忽然读懂藏在平缓唱腔里的那份隐忍了十几年的深情。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没有狗血的爱恨纠缠，只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路灯下，慢慢回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每一句歌词都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把那些你刻意藏了很多年的往事一点点勾出来。歌的开头是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这像极了很多人感情走到最后那一段的状态。两个人沿着熟悉的旧路慢慢走，谁都没有说话，脚下的每一块地砖，路边的每一棵梧桐树，都是你们曾经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地方。以前路过这里永远是晴天，你们会笑着打闹，会抢着买路边摊的烤串，会对着彼此说以后要一起走一辈子。可是那天的风却特别凉，你听着他平静地说现在的改变，看着他依然带着你最熟悉的笑脸，直到眼眶发烫，才后知后觉发现早就红了眼。你不敢让他看见你哭，只能转过脸假装看路边的风景，就像这里面说的，把所有翻涌的情绪都藏起来，连告别都要维持最后一点的体面。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很多人分手时不是不爱了，而是太清楚再继续纠缠下去只会把最后一点美好的回忆都磨碎。你狠下心说出的别再见，不是因为你能立刻放下，恰恰是因为你太清楚自己的软肋。你知道第二天清晨醒过来，意识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第一个想找的人还是他。你知道路过你们常去的那家奶茶店，你还是会下意识爆出他爱喝的甜度。你知道哪怕只是隔着人群远远看他一眼，你所有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决心都会瞬间土崩瓦解。所以你宁愿亲手画上这条暂时的分割线，用最决绝的方式逼自己慢慢适应没有他的生活。最经典的那一句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这是藏着的最无奈的温柔。我们很多人以为感情断了就要彻底拉黑，彻底消失，把对方从自己的人生里完全剔除。可是这首歌其实是想告诉你，彻底告别从来都不是。真正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断就断？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晴天，那些深夜里的甜言蜜语，那些牵手走过的漫长街道，早就刻进了你人生的每一段轨迹里，根本不可能彻底抹去。你可以接受两个人不再以恋人的身份相处，可以接受

手生活的轨迹从此分道扬镳，但你不想让这份感情变成一个生硬的断点，不是要纠缠着复合，也不是要勉强做朋友，而是你舍不得把那些曾经的美好全部否定，舍不得让那个曾经把全部温柔给过你的人从此变成你生命里一个连提都不能提的伤疤。后来你慢慢长大，见过了太多快餐式的爱情，见过太多人说散就散，转头就把前任的所有痕迹全部删掉，你才知道这份感情有多珍贵。他的爱从来不是占有，不是我得不到你就要毁掉所有回忆，而是哪怕你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还是会真心祝福你过得好一点。你不会再去打扰他的生活，不会再随便拨通他的电话，可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入睡前忽然想起他曾经凑在你耳边说过的那些软乎乎的情话。那些话没有全部兑现，却在你往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温暖着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这样一段断点边缘的感情，你们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慢慢走散了。你没有恨他，没有当初怨恨的选择，只是偶尔走回那条旧路，还是会想起那天两个人沉默着走了很远的场景。你终于明白，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非要和对方走到最后，而是你愿意给这份感情留一个柔软的出口。断开的感情线可以延伸向不同的方向，但你永远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冰冷的断点。那些曾经的心动、温暖和纯粹，会一直安安稳稳地留在你心里，变成你往后人生里一份永远不会过期的温柔底气。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希望在你的人生中可以遇见一个相伴到老相守一生的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祝福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老夫人捧着自己女儿的脸，看着女儿，这女儿这眼泪呀，唰唰的就流下来喽。娘啊，您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女戒，您又谆谆教导我们女子要懂得三从四德，在家听我父的，嫁给丈夫，把命运就得交给夫君了。眼下我夫君被逼到绝路了，看来败局已定啊，我只有先走一步了。我已经把三尺白绫准备好了，在我临走之前，我得见您和我爹一面，还有我的弟弟呀。说完他转过身来，弟弟呀，姐姐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可要多保重啊。说完话他站起身，拉起了程咬金，夫君呐，咱一块儿命赴黄泉吧。程咬金和裴赛花两口子手挽着手，大步流星的往门外一走，没想到突然之间呐，裴元庆大喊一声：姐姐你别走。他这一喊呐，这程咬金和裴赛花站那块就不动的了，他老娘和他爹还有这老几位啊，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赛花太有智慧了，这时候如果他要是主动去劝他弟弟，恐怕也白扯了。为什么呢？你说裴元庆连他爹和他娘的面子都没给，还能给他姐姐的面子吗？就是姐姐跟他再有感情，那也超不过他爹和他娘对他的恩情啊。他这生命谁给的？那是父母给的，姐姐只不过小时候照顾他，哄他玩，从感情上他对姐姐这情感格外的深，这感情再深也大不过父母的养育之恩呐。那么如果裴赛花到这儿要是劝他弟弟，他弟弟不给面子，恐怕呀连个下台阶的机会都没有了。要说姐姐聪明啊，姐姐思来想去，得了，我呀预备三尺白绫，我吓唬吓唬我弟弟，他只能用这招了。要说裴赛花啊，要搁今天演电视剧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演的是天衣无缝啊，说的这番话是句句扎心呐。别说他爹和他娘，加上这个裴三儿，在场的所有人听到了这番话，没有一个不动情的。再说这个裴三儿也恍然大悟啊，对呀，我姐姐没了，你说瓦岗山被人家大隋军给破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叛逆反贼了吗？假如这瓦岗山能保持这一块根据地，现在各路的反王已经群雄而起，到那时候我还真心混个什么王呢？既然这样啊，哎呀，我这个姐夫啊，你不就是这命好吗？娶了我姐姐，我就是看我姐姐面子，我也得救你啊。哎呀，我就不能合计这徐茂公了。再说你程咬金这个人，虽说你长得狼头相，可听说你有个弟弟晋王程咬银呐，说是程咬银小伙子一表人才，而且武功高强，我在家领着我这500精兵行为采猎的时候，我就听说这个程咬银单枪破了定延平老将军的双枪啊，定延平的双枪可以说天下无双，就我这对锤也不一定能破了老将军的双枪啊。可你这个程咬银怎么这么有本事呢啊，把定延平的双枪都给破了，你是单枪破双枪啊。

呀呀，这个程咬银究竟是何许人也呀？这一合计，不管他是什么何许人也也好，是哪儿来的也好，他跟我不也是亲属关系吗？怎么是亲属关系？古代这亲属关系讲究裙带关系，这裙带关系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查百度，不过根据我这说书这么多年的经验是这么理解的。早年间呐，那人没有衣服帽子裤子，原始人呐一开始用什么遮身子？用树叶子树皮。后来这时代就变迁了，打的动物多了就用兽皮，后来又有了纺车能纺线了。就这么个进化过程，我估计就得个一两千年。到后来啊，人们就逐渐能用纺车纺一些麻布，那么这些麻布呢，它也没有现在这头脑，不像现在做衣服裤子啊，什么裤头啊袜子啊，没有那些先进的技术。你看裁缝这个技术啊，那也是大唐朝以后才兴起来的。咱说这个隋朝和唐朝他们基本上一个朝代，就说这时候人们呢已经有了衣服裤子了。为什么叫唐装呢？可是早年间都不是这个穿戴，男人呐就是用块布往身上一披，系个带子，哎，这就把身子遮上了。女人呢用一大块布啊把这身体遮上了，那叫裙。那你说俩人要是成婚了，也就是过日子，要想繁衍后代，不得把这带子和裙子解开吗？带子裙子一解开，俩人办了那些事儿，这事儿咱得省去五百字啊，不用讲太细，大伙都明白。最后有了后代了，有了后代了，这后代和后代之间，包括各种联姻，这都怎么来的？都是裙子带子扯出来的。哎，这就是裙带关系。为什么王阳明被称为圣人之一呢？据说中国就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可以这么说，要先进于孔子。孔老夫子啊，他是文化的先驱。可是王阳明提倡什么呢？他的观点认为，存天理灭淫欲。这天理是什么呢？裙带关系就是天理，也就是说正常的婚姻关系是老天爷准许的。你要没有这种兴趣，没有这爱好，用老百姓的话说，没这瘾头子，他就不去繁衍后代了。正因为他有这个兴趣又有了这瘾头子，他才能繁衍后代。那么还有灭淫欲。为什么灭淫欲啊？婚姻之内的事儿，你们呢可以尽情的去办，你怎么欢乐老天爷也支持你，因为你没乱了性。可是你花天酒地，不是采花盗柳，就是男女之间搞一些淫乱，像什么北京那些什么地下人间呐，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呀，搞的什么一条龙服务啊，那都属于违背了天理人伦呐。那就应该你搞那些婚外的性刺激，那就是淫欲了。做正常人来讲，就应该灭淫欲。说到这儿，咱还是提到索多玛、哥摩拉这两个城市，在几千年前呐，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万人口了，最后上帝不也一样给毁灭了？就是因为啊，你淫欲过度了，老天都不容了，你违背天理了。说了半天，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说他们俩什么关系？那不也是亲属关系吗？这亲属关系怎么扯出来的？这就是裙带关系扯出来的。我姐姐嫁给你哥哥了，那咱俩不也是亲戚关系了吗？既然你程咬金呐，倍儿了咔叽的，我倍儿拉眼没看上你，可不等于我没看上你弟弟啊。既然我要承担这个大破大隋军长蛇阵的主将之一，我也得让这个晋王程咬银

0: 认识我，最起码我们俩这亲属关系扔开外，必定是同龄人呐。我们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姐姐，你放心，我下定决心了。这个徐茂公，他不是弄了我一身大粪吗？让他给我换一套新衣服，就算我对他的惩罚了。我这回就承担打破长蛇阵的主攻手，我承担可承担呐，我得认识认识咱们这个晋王程咬银。大伙儿一听，哎呀，差点没欢呼起来。这个事儿，人家这个裴菜花就这么几句话，说白了略施小计，就把他弟弟给说服了。这可真了不得呀！看来这可是天下的奇女子啊！大伙儿倒不佩服这个裴三儿，更加佩服这个裴菜花了。裴仁基呀，裴仁基，你们两口子修了几辈子福，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啊！裴赛花把弟弟说服了以后，这一片云彩啊，全都散喽。这个大德天子啊，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在旁边啊，咧着大嘴就笑起来了。三儿啊，三儿啊，这回你终于承认我这个姐夫了吧？你不是要跟我弟弟认识认识吗？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让你们哥俩见见面。今后不管你跟我弟弟相处的多么投情对意，不照样先有我这个姐夫才认识我这弟弟的吗？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裴仁庆啊，嘿嘿一笑。也没否认程咬金，也没认可。不管怎么说，这面子总是过得去了。当这个事儿解决了，这秦琼赶过来了，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这老几位在这儿要举杯共饮呐。看来咱这裴元庆一出战呐，这长蛇阵必破无疑了。徐茂公他可不这么看，咱呐，还得格外谨慎加谨慎呐！这徐茂公把做好的衣服也拿来了，这套衣服做的，呵，那可是精雕细作呀！你还真别说，裴元庆穿上这套衣服啊，格外的精神抖擞啊！这徐茂公这面子也撞过来了，不大一会儿，这个晋王程咬银也过来了，程咬银呐。别人都知道他是罗成，唯有这个裴三儿还蒙在鼓里呢。小哥俩这一见面，那是自然有一番亲切呀，唠的这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俩人梆梆梆都干了三壶酒，喝的是非常高兴啊。当时哥俩就定好了，你是主帅，我是主将，明天咱就一块儿去大破长蛇阵。老夫人听到这儿，心里头乐开花了。赛花啊，赛花，你可立了一大功啊！你要是再不来，咱这三儿他这弯儿还别不过来呀。眼下罗成，他得把这破五脏的诀窍详细的跟裴元庆得交代一番。小哥俩本来就投情对意，他把画好的阵图在裴元庆面前这一摆，就开始告诉他，这五脏得先从哪儿下手？心肝脾肺肾呐，这五个大件儿啊，个个都很重要，他们是缺一不可。要不怎么说，人身体的心肝脾肺肾？按照阴阳五行来讲，那叫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他得详细的给裴元庆交代明白呀，先从哪儿下手，谁相生谁相克。你治了这个，想办法再治那个。 给这个裴元庆讲的是明明白白啊。裴元庆对这位程咬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裴元庆别看年轻，但领兵打仗可不是一回两回了。罗成啊，跟他这一指点，他是牢牢的记在心中了。咱们简短截说，过了3天，徐茂公就告诉秦琼了。现在咱们准备的差不多了，主帅呀，是不是可以下书了？好，咱就明天开战。结果这书信很快就下去了，果不其然呐，隋营那边很快就回了信儿了。隋营这些日子就等着你们瓦岗军呐，什么时候咱们正式开战？我这个大阵已经摆了一两个月了，限你们100日，这时候也差不多了。你们总不能等到99天吧？是不是啊？结果这瓦岗军人家就来信儿了，就定在明天要开战。好，那就做好开战的准备。开弓没有回头箭呐！既然两下已经较上劲儿了。这个大阵可是关键的关键呐，双方成败都在于此了。到了第二天，这破阵就开始了。罗成啊，把12万大军都布置出去了，一切安排的妥妥当当。罗成特意把这5个矬将叫来了，你们呐，出去之后一切都得听我的指挥。紧接着，他又派出了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箭手谢英登，还有一个就是号称勇三郎王伯党。你们呐各带领50人，专门给我看住那个大吊斗子，那大吊斗子就叫指挥塔。你们记住啊，白天一定要把这个旗给它射断，不能让它挂旗。它挂一次旗，你们就给它射断一次；挂10次，你们给它射断10次。立功者有奖。晚上你们呐，把那灯给它射灭了，只要一亮你们就射。晚上就好办了，它在明处，咱们在暗处。白天呢，费点劲，费点劲呐。你们也得齐心协力把这个旗给我看住，放心吧，我们呐保证完成任务。两个人都答应了，罗成是非常高兴啊。罗成一看，准备的差不多了，马上他就吩咐一声，大战开始。3声炮响，程咬金打马，直接就奔到蛇头来了。他这一行动啊，罗成可就跟着进来喽。一进阵，他先奔蛇尾，看阵主是谁。这一看不要紧，罗成可傻喽，原来看蛇尾的正是自己的义父。定延平，罗成心里就合计：我怎么这么别扭呢？咱爷俩究竟是有缘呐，还是冤家呀？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你说谁守这蛇尾不好？你守这个蛇尾呀？你说我是干是不干呢？我打，你说我能跟我干爹打吗？我上次啊，我是化妆成小鬼儿跟你打。我那时候不是人了，我是鬼呀！可现在不行啊，现在我指挥12万兵马，跟你公开来破阵来了，这怎么办呢？眼下他必须得当机立断呐，他要是一打马回去，整个这阵就完了。这事儿啊，就赶到这儿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呐，涉及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干爹呀，干爹呀，我对不住你了，我真要把你伤了。 别人一年给你烧回纸啊，我3天就给你烧一回纸，可没办法啊，干爹呀，咱们是各保其主啊，这边是我亲表哥，我亲表哥一旦得了江山，我最起码跟我爹也得弄个平级干部啊，我表哥怎么也得封我个王爷呀。既然这样，那好吧，咱俩就得干吧。这罗成啊，今天还是单枪会定延平的双枪。大家都知道啊，罗成他不叫罗成，他叫程咬银，他的穿着打扮都是程咬银的穿着打扮。这老人家一眼认出来了，好你个冤家，你可下出来了，你就是罗成。罗成哎呀一声，他听他爹这么一喊，当时是目瞪口呆呀，他傻了。罗成心里合计，我这妆化的也不错呀，怎么能让我干爹把我认出来呢？啊，这老头这眼睛可真好使啊，一下子就把我看破了。得了，既然这样啊，我就别合计那么多了，怎么都是个死，这事儿你合计合计，如果这长蛇阵破了，那这瓦岗山就立住脚了，如果败了，败了，瓦岗山所有的将领都得规规矩矩的成为人家的阶下囚啊。现在也是弓上弦刀出鞘，想收回来呀，别合计了。罗成也喝出去了，我呀就不管3七21了，没有退路了，爷俩既然在场上就别分爷俩了，头一次我单枪能破双枪，这回我来个二次单枪破双枪。定延平老将军跟罗成较量过呀，他知道罗成这枪有罗家枪的基础啊。我定延平真是瞎了眼呐，我打了一辈子雁，让我的干儿子把我糊弄了。哎呀，我这点绝活我交给别人啊，我都有办法对付，我交给了罗家枪的传人，我等于自己给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啊。不过老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那天黑灯瞎火的他也没得注意，这回啊我可绝不能白白的让你逃脱，我要使出我定家枪看家的本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明。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要说有些事儿在战场上，那也真没办法。你说这爷俩，爹和儿子就较上劲了。罗成心里明白啊，我第一次我装的是小鬼儿啊，我可以搪塞过去。这回是大白天，尽管我化了妆了，就我的身形和我这招数，你逃不过老将军的眼睛啊。老将军一眼就看出来了，好你个兔崽子，你跟你干爹要较上劲了。我定家枪还有绝活呢，究竟有没有绝活，他都毫不保留的全都传授给罗成了。他现在是硬挺干不强。再说这个罗成啊，打小也是受过传统的正规教育，尊老爱幼那是美德呀。可你要跟你干爹俩对阵，这不就是大逆不道了吗？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在古代认个干爹就等于你多个亲爹呀。你说你跟你亲爹都敢叫板，这不得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吗？今儿个罗成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破你这双枪。当他把枪一抖起来，猛然间就觉得脑袋嗡一下子，哎呀，这回我要是再把我干爹这个双枪破了，我可就没脸见人了。当他脑袋嗡的一下子，他反倒清醒过来了。我母亲经常对我说，说你干爹那个人呐，打小就疼爱你，抱着你都不撒手。而且啊，你干爹这个人，别看他铮铮杀杀在战场上打了几十年仗，可这个丁延平老将军心慈面软呐。他见不得好，你跟他越硬他越不在乎，他就怕软呐。你要是用软刀子扎他一下子，他就找不到北喽。罗成一想到这儿，哎呀，我娘这句话我怎么才想起来呀？我这枪已经抬起来了，抬起来算啥呀？抬起来你再放下呗。他把枪唰的一下子收回来了，一翻身跳下马，挂好掌中枪，上前前行一步，咕咚给老丁延平跪下了。义父大人在上，该死的罗成，我再跟您要是动手的话，我就是罪加一等啊。义父您呐，怎么责罚我都行，您要是觉得气不公，您就噗噗给我两下得了。我不是人呐，我简直就是个畜生啊。他到老将军面前，还没等老将军回答他的话呢，他梆梆梆给老将军就磕了仨响头啊。你看罗成啊，见别人他总是趾高气扬，可是见他干爹今天就像绵羊一样。为什么这么规矩啊？这一呀、啊、就是罗成知道自己打小就认了这么个干爹。第二呢，老将军毫不保留的把单枪破双枪这秘籍传授给他了。你可别看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一招先吃遍天，就这一张抽空纸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捅破过。人家老将军丁延平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研究一生的绝技都传授给罗成了。你说罗成别说磕仨头啊，就磕300个头也值啊。就从这两方面 他给老将军磕仨头一点都不亏呀。再说老将军跟他爹还是磕头的弟兄啊，他见到老将军就等于见到他爹一样啊。就从这一点，他给老将军磕头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老将军本来呀气得浑身直突突，可没想到，哎呀，你罗成啊，怎么在我面前就服软了呢？定延平就见不得好啊，他一看自己这干儿子啥也没说，梆梆梆就磕了他头，你说他还能说啥？还能打两下子，还能骂一顿？他心里边也是不是滋味啊。罗成啊，义父我问你，这瓦岗山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你赶快回北平府，这儿啊没你的事儿。这就说明定延平老将军呐，要把罗成给摘出去。我们打的是瓦岗山，跟你罗成没关系，你哪儿凉快啊就上哪儿待着去吧，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你立马离开这地方吧。你走了我就能破瓦岗山呐。义父大人在上，当儿子的怎么能不听爹的话呢？可你儿子我也有难言之隐呐。什么？你还有难言之隐？对呀，爹，你知不知道这个瓦岗山的主帅秦琼、秦叔宝啊？孩儿啊，要说别人我不知道，这马踏黄河两岸的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啊。干爹，你既然听到这个人的大名了，他的口碑怎么样啊？这句话呀让你问着了，他的口碑确实不错呀。他杀富济贫，暴打不平，为民除害呀，确实是一条硬汉子。可他不知为什么跟这些响马扯到一块儿去了。他作为历城县的班头捕快，他的职责是帮着历城县地方衙门守土安民，可你这个班头捕快怎么能吃里扒外呢？跟这些响马混到一块儿，你不是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吗？义父大人在上，有些话别人不能跟你说呀，我当儿子的我要跟你把这事挑明啊。眼下各处反王纷纷扯起了大旗，就连杨王手下最信得着的唐璧都竖起了反隋的大旗呀，在济南已经自立为王了。天下为什么有这么多反王？义父大人，您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一辈子，您就不能仔细合计合计这究竟是为什么吗？嗨，要我说呀，都是想争权夺利，都看好了皇帝的宝座。假如这个隋炀帝能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也绝不会有这么多反王啊。这个隋炀帝自打用卑鄙的手段继承了大统，就是国家民不聊生啊。义父啊，您别执迷不悟了，就连秦琼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跟绿林好汉联合到一体了，您应该反思了。孩儿还有一句话要跟您挑明，这个秦琼就是我亲舅舅的儿子，我的亲娘舅就是秦姨呀。 啊你是秦姨的外甥？对呀。哎呀，秦姨可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之一呀。可惜秦姨跟杨王交战，杨王那么崇拜他，杨王又想办法要说服他，结果他一生 不保二主啊，是杨王忍无可忍才把他赐于马下呀。他俩那场仗完全是误伤啊。这么一说，你跟秦琼果然是亲姑表兄弟呀。既然这样，孩子，我啥也别说了，秦姨跟我也是好友，别看我们各保其主，可在我心目当中，我和杨王都敬佩这个秦姨呀。既然这样，孩子，我不能撵你了，但我还有一句话要相劝呐，你尽快回北平吧，我也要隐归故里了。干爹，你真要走？是啊，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你跟秦琼是亲姑表弟，这个镇如果要是把瓦岗山击败了，你这表兄就无立足之地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这表兄被我们这长蛇镇给困住呢？可我要是继续打下去，我也对不起罗毅，我也对不起秦姨呀。孩子，啥也别说了，为父我真就没办法和你们交战呐。您跟我回北平吧，你到了北平，我也能照顾你呀，最起码我能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啊。这句话呀，可把定延平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人呐，到50多岁了，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后事了。你看年轻的时候不在乎，到老了他得有个归宿啊，说白了就是谁给他收骨头渣子，最起码他这一蹬腿有人给他收尸啊，哪管弄几块薄板给他做个薄皮的棺材，再给他挖个黄土坑埋了，入土为安嘛，这就是他的归宿。定延平老将军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后事，可是自己无儿无女啊。今天罗成这句话可就说动他的心了。儿啊，爹感激你啊，爹从此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义父大人，您就跟我回瓦岗山吧。不能啊，我要是去了瓦岗山，我对不起杨王啊，杨王对我恩重如山呐、啊，我又给杨王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不过杨王啊，他绝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呐、啊，我们俩毕竟也是生死的弟兄。行了，咱也别说了，你义父我去义已决，你好自为之吧。我的意思啊，你尽快的回到北平见到你爹，把这情况跟你爹详细的一介绍，有机会我一定看望看望你爹呀。那您到底要到哪儿去啊？这你就放心吧，我去的地方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爹呀，那是个什么地方啊？你就别打听了，那个地方啊，依山傍水房树间，早也安然，晚也安然，粗布衣服胜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粗茶淡饭饱三餐，吃也香甜，坐也香甜，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也在一边，请几位挚友把道盘，今夜谈谈，古也谈谈，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罗成一听，哎呀，我干爹你真要走，这个镇呐，老杨林一个人可就挺不起来了，这可真是天助瓦岗山呐。这功夫你看，这老将军定延平 打马一转身，踏踏踏踏踏踏走了。走了几步，他勒住马的丝缰，一回头，我儿罗成啊，为父我去也。然后他啪跃马扬鞭，奔哪儿去了？奔钓鱼岛去了，干嘛保钓去了？你说这老头有没有正事吧？你别走啊，他这一走啊，可把杨林给扔这块喽。你倒跟杨林打个招呼，他知道杨林呐，没问题，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者说了，罗成一看他干爹主动的撤了，也绝不能赶尽杀绝呀。再说罗成一看义父打马已经走了，他对着义父远去的方向又给义父跪下了，梆梆梆又磕了三个头。别说磕仨头啊，磕一百个头他爹也听不见了。看他爹远去的背影，他站起身来，明白喽，我爹呀要找个好地方归隐了。这时候罗成上马提枪，他可来了精神头了。眼下呀，他知道除了他义父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这功夫你看，四员老将军翟让、徐黑虎、邱瑞、裴仁基已经把外围的护蛇这四少人马全给豁开喽。像什么赵江、钱海、马增还有牛冲这四员大隋的战将，那个个都是威武雄壮，可也架不住这四位老将啊。结果他们拼力的抵挡，终究抵挡不住四位老将军这猛烈的进攻啊。这四位老将军也明白罗成的意思，罗成作为总指挥，他已经告诉大伙了，我干爹呀已经归隐了，咱们把这阵破了就得了，什么事儿啊，还是留有余地吧。这些人就明白了，带着五千兵马哗的一下子冲上去。再说这十二骨节里边有十二家太保，齐彪、李豹、牛盖、金城、鲁明星、鲁明月、尤通、铁翼、翟天罡、翟天长、裴元福、裴元禄，这十二人也都各带五千人马呀，把这骨头节全都给弄脱臼了。这些人一合兵，罗成这大枪一翻，就把这蛇皮呀往水卷过来喽。紧接着从北往南哇就吞下来喽。再说折头那边啊，程咬金是第一个上去的，他这大肚蝈蝈红今儿个可露亮喽。程咬金掌中有一把大斧子，他一看这里边有一杆大门旗，再说这门旗一闪，就看上来一匹坐骑，马上坐的正是杨林。今天杨林照样手使一对囚龙棒，程咬金一瞧，当时乐得屁颠屁颠的。哎呀，我说老杨林呐，咱俩是冤家还是朋友啊？今儿个又碰上了。几年前我要劫你的黄杠，你不让我劫，结果我倒成了瓦岗山的魔王了。你是王，我也是王，咱俩都是王。这王跟王要是比起来，就看呐谁的王大，谁的王厉害了。来来来，今天呐咱俩这王比一比。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我认识你啊，我这斧头可不认识你。说着话，他又去力劈华山，接着来个脑后摘瓜，就是那个小鬼剔牙，再来就是掏耳朵。这三招老杨林早就领教过了，你 你就这两下子，你呀就是六招我也不在乎你。老杨拎着囚笼棒上下翻飞，劈着八叉，就把他的大虎子给他打到一边去了。哎呀，这杨王的囚笼棒这么厉害呀、啊！既然你不服我呀，那我再学几招去。哎呀，这个杨林一看，你该干嘛干嘛去得了。程咬金呐、啊，一拨马，他败下去了。他败下去啊，别人可不能败呀。其他的人就上来了，这些人上来干嘛呀？挖蛇的眼睛啊！这随将有一个叫真龙，还有一个叫真虎。这真龙真虎两个人就是蛇的两只眼睛，他们俩都使一杆大枪啊。这真虎在旁边一抖这大枪，两个人就追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这大肚蝈蝈红速度也不慢呐、啊，可是这两员大将一块追过来，眼看要把程咬金追上了，结果秦琼上来了。秦琼大喊一声：“鸭蛋，竟敢追赶我们魔王！看我的！”这个真龙和真虎往前这一凑啊，结果大刀王轩把这刀往前一横，咔嚓就把他俩给截住了。说时迟那时快呀、啊，这四个人就打到一块儿了，那可真是马走盘旋。没走上三个回合，秦琼啊，他可就来了精神头了，他来了一个霸王摔杆，啪，这个枪就横砸过去了，这一下子就把真龙给拍下马了，叽里咕噜的他就跑喽。那边大刀王轩也不示弱呀，一个反腕子扑腾一声啊，就把这个真虎的帽盔给拍飞了。不好，他也下了马了。他俩一下马赶紧屁滚尿流的就跑了。这俩将跑了，手下不就乱套了吗？按理说这秦琼和王轩过去噗噗就这么两下子，结果这两下子可就出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好好好，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当你迷路时，提灯为你照，你像一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程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涕，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言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当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他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冷，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道
12: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道，到了第二天日出三竿，余化龙、岳飞疆场开始交手，从打上午打到晌午，晌午打到太阳偏西了，没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余化龙撤兵刃。岳飞说，怎么还要回去吗？要不我们俩挑灯夜战？不，你回去，明天不见不散。好，今天打赌一把。

0: 百个回合。岳飞回去大家都着急，元帅啊，你干嘛跟他磨这功夫呢？不，我非磨磨他脾气不可，我到底看这人能狂到哪儿去。嗯，好好好，我看你非吃的亏不可。再说余化龙收兵回城，吹头丧气，到了城门洞前，甩一蹬下了马，马童接过缰绳刚往里走，一抬头，张驸马在那等着呢。哎呀呀呀，余将军辛苦了，哎呀，我太心疼了，酒宴摆好了，大家等着给你庆功呢。嘿，又给我庆功。驸马呀，你别这么对待我，哎呀，我真是不忍。你说我今天和岳飞没分出胜败，我有什么功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哎，要没有你，这座城早就被攻破了，这就不错了。来来来来，走走走走，喝酒，到酒桌前坐下。哎，于将军呐、啊，你甩头一指，随心所欲，指哪儿打哪儿，为什么不用镖伤了岳飞呢？你跟他磨这个功夫干什么？别提了，我们两个打赌击掌的时候说了，不许暗器伤人，我没法使。哎呀，你呀，两国定的盟约都能撕毁了，打赌击掌算个什么？嘴上晦气儿，你呀至关使不用，我不能让他小瞧了。今天晚上我就将岳飞置于死地。驸马，我知道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知恩图报，对得起你。你想怎么办？今天半夜三更，我带1000人偷营劫寨，把岳飞的人马杀个人仰马翻。不行，岳飞不但杀伐骁勇，武艺超群，善会用兵啊。四郎主如何呀？在那荒草坡都中计了，你使这办法能好使吗？哎，那分什么时候啊？你别忘了，我和岳飞打赌击掌讲的是明杀明战，不许用暗箭伤人。他做梦都想不到我半夜偷营劫寨。另外远路兴兵打了2天，他也疲劳了，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好吧，祝你成功。三更过后，余化龙点齐1000人，这1000人都是汉人，不是北国人，都是咱们打开城池抓来的俘虏，收编到金军部队。人贤没马去领，打开城门直奔岳飞的营盘。赶巧了，今天是个月黑头，外边漆黑一片呢、啊。余化龙带着1000人直接奔着岳飞的营盘杀来。远远的看见了岳飞的营盘呢、啊、灯光昏暗，更梆在点，梆梆梆，哐哐哐。余化龙一看，守营门的两个军卒抱着大枪在那冲盹呢，没有游动哨。哎呀，都说岳飞会用兵，就这么用兵啊？哎呀，太叫我笑掉大牙了，怎么连个游动哨都没有啊？天助我成功，杀！余化龙一马当先，很快来到了营门附近。营门外边是壕沟，1丈多宽，壕沟的外边有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呀？就是树冠，就是把树啊拦腰砍断，把这树冠放在了壕沟旁，枝枝叉叉的挡敌兵的。分挡谁呀？挡余化龙，那能打得住吗？来多切近，啪啪啪就把道路挑开了，来到壕沟前，啪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咻咻爆掉，前蹄子一起腾空而起，唰跳到壕沟那面，然后咔直奔营门。后边的军卒随后就上来了，很快来到营门前。营门虚掩着呢，守营的宋兵一看，扭头往里边就跑。偷营劫寨的来喽！没有抵抗，再看余化龙啪啪砸开营门，一直往里窜。这1000多人随后呼都进来了。过了头道营，来到二道营，战马刚往前一窜，轰！余化龙连人带马掉进炫马坑。炫马坑2丈多深，1丈见方，立走立走的。余化龙没看见吗？看不见。为什么呢？这上边啊用细树枝儿躺的 蒙的芦席撒的浮土，上哪儿看去？一步登空，哭嚓掉下去了，底下石灰哭的一起来，余化龙的眼睛迷了，哎呀，疼得直叫啊呢！和他一块来的金兵金将吓得扭头要跑，哪知道宋营伏兵四起，牛皋、姬青、王贵等人呼啦就把番兵番将给截住了，哪个敢动？要你们脑袋！把兵人放下，快，一个也跑不了。这人一看，余化龙掉进炫马坑，我们想走，在人家军营里走得出去吗？得了，纷纷扔下兵刃，跪倒投降。牛皋命人快，把他弄那边去，看起来啊，来来来，把余化龙搭上了。余化龙掉炫坑底下，噗，是石灰呀、啊，把眼睛迷了。这眼睛哗哗的往下流眼泪啊，马也受不了啊，这个坑立抖立抖的，甭说眼睛看不见，就是看见也上不去。军兵过来，哎，姓于的啊，我们往上搭你，你救活点，你要是不愿意上来就把你扔在里边，过一会儿你眼睛就瞎了啊。嘿啊，往进一搭，哎，往上一带，带到了坑上边，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余化龙绑上了。有人拿过热手巾，把这眼睛石灰面给擦了擦，为什么呢？啊，睁开眼睛啊！有人把战马也弄上来了，枪捡起来挂在了鞍桥上，将战马弄到一边去，把那眼睛也得给冲一冲。走走走走走！牛皋乐了，于将军，你这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请你到我们营，你不来，你自己来了。哎呀，走吧，见我大哥去。很快来到中军大帐，快见元帅，跪去。余化龙立而不跪，抬头看了看岳飞，岳飞脸上还是笑笑呵呵的。余将军不请自来，哼，姓岳的，既然落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你杀吧。我不想杀你，要杀你你早就死了，现在你已经落在我手，你想怎么办？你看着办吧。咱们当初打赌击掌的时候说的明白，只要你输了，你投降归顺。你今天想不想？不想。牛皋说：“哎哎哎，我说姓于的，哎呀，我替你害臊，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天下脸皮谁也没你厚。姓牛的，你凭什么羞臊我？什么叫羞臊你？”你脸皮撕起来能做俩鞋底儿啊，当初我大哥和你打赌击掌的时候说的明白，只要输你就投降归顺，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这是一，一二讲的明白，真杀实战你偷偷猫猫的来偷营劫寨，哎呀呸，我要是你呀、啊、我一头撞死。告诉你吧，没等你动地方，我大哥就料到了，你一撅尾巴就知道你要干什么，早就挖好了陷阱等你掉坑里来呢。怎么还不服是不是？姓牛的，大英雄可杀不可辱。什么什么？你英雄啊？耶，你连狗熊都不如，你连我这饭桶都不如啊。我大哥两天在疆场跟你交手，那是哄你玩呢，要真打呀你早死了，拿你当人，你不往人道上走。岳飞说：哎，牛皋不许胡言乱道。于将军，那么你想怎么办？诉求一死。我看你是个人才，不想杀你不服是不是？论智谋你比我高一筹，我服了。论武功你不行，你没有把我打下马，我就不降。好，给他松绑，送于将军出营。突噜，绑绳给松了。牛皋说不行，好容易抓到的，凭什么放他？不许胡言乱道，本帅做主，放。于将军走吧。余化龙没走。姓岳的，你不用假仁假义，现在说放我，在营门口呢派人等我，再把我抓住，你飞那边是干什么呢？你现在杀就完了呗。哼，你那小人之心度君子之义呀、啊、我岳飞要是那样人就没有今天。走吧，我你放我，我怕你手下人劫我。好，中军官来传本帅将令，余化龙出营盘，任何人不许阻拦，
1: 哪个胆敢乱动，定斩不饶。
0: 是。

0: 姓于的，哎，走吧走走走走走吧。于化龙恨不能有地缝都钻进去啊。嗨，明天见，转身走了。有人把马给牵过来，给你吧，马蹄门人都在这。于化龙一想，叫我走走，上战马直奔营门。等离开了营门，走出庭园，很快就要倒在泗水城下，带入战马。哎，我今天这人呐，算丢尽了。哎呀，这个岳飞，这个人我可琢磨不透。你说我对他那么狠，他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要换在我身上，我非把他杀了不可。他放我，难道此人真是有这么大度量，嫌我于化龙也称交友四孟尝？当初在康郎山呢，交下两位好朋友，一个是大寨主王汝威，二寨主罗辉。可是要比起岳飞来，可没法比呀。何况我交的朋友是酒肉宾朋，那帮人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在我的面前百般的恭维。我觉得我自己不含糊能耐大了，可是在岳飞手，我偷营劫寨掉进炫马坑，和人交手两天没分胜负，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人不能太狂了。我要是早能认识岳飞多好啊，我这是毛病不少啊。哎，要不不行不行不行，驸马张从龙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拿我待如上宾。我既然答应大金，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回去明天和岳飞决一死战。就这么来到城下。嗨，学兵，本都回来了，开城。哎，好好等着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放，吊桥一落，老驸马张从龙带人接出来了。哎呀，于将军呐，本宫一宿也没敢睡呀。你出什么事了？哎，别说了别说了。就这么接到里边，来到了大堂坐下。于化龙没敢说实话呀。哎，惭愧呀，我真没脸见您呐。本想偷营劫寨能够把岳飞抓住或者杀死，没想到他有准备，我掉进炫马坑，他们用挠钩往上一搭的时候，我借劲儿战马窜出来，杀了几个军卒，我就逃出来了。不知道我带去那波人都回来没有？哎，回来几十个，剩下的都留到宋营了。啊，岳飞这么狠，我的亲兵卫队都叫他扣下了。好，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算了吧，一宿没睡，歇两天。不不不，明天我用金镖伤他。好，到了第二天，岳飞和于化龙疆场见面，伸手交锋，30回合、50回合不分上下。于化龙想，凭枪法赢不了，用金镖打的，在这儿打不行，一个牛镐我都惹不起，这嘴就够损的。等夺得我抓住牛镐，非让他跪在我的眼前叫三声爷爷，我再把他宰了，使暗器不光彩呀。这么办，我把他引到山环之内无人之处，将他打伤，割下人头，谁知道啊。对，想这儿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姓岳的，我走了，你敢追吗？战马奔东边下去了。两军阵前，他呢不回本部军队，从中间冲出去了。岳飞明白要是暗器，好，我送送你，催马跟过去。出了有20来里地，眼前是一条山道。于化龙听着，逐渐的后边马蹄声也离自己越来越近，够了脚步了，怎么得有一定的距离。于化龙把兵刃挂好，一伸手唰，抽出2支金镖，怎么打？说回身打用不着。于化龙不用看，来个双飞燕，嗖嗖，这就好使。为什么？练到家了，从小打香火头，长大了打蚊子，你说能不准吗？岳飞明白不明白？ 老恩师告诉了，他这甩头一指叫随心镖，指哪儿打哪儿，我不行，就这一招不行，怎么办？我得小心点，把枪也挂好了，是战马。他这边伸手，明白了。哎呀，如果愣接镖，我非输不可。我只是明白，余化龙哎，我得跟你玩点心眼儿，主意打定。一看余化龙故意的放慢脚步，等自己战马来到切近之时，余化龙也没回头，一扬手，把镖扔出去了，奔哪打？奔岳飞的小府。他也没回头啊，这只镖还没等出手呢，就听岳飞哎呀的一声，余化龙乐了，打中了，我说的嘛，这只镖不用了，收起来。学战马回头观看，一看岳飞捂着肚子趴在铁骨梁判官头上，战马继续往前冲。余化龙一看，行了，姓岳的，这回我要你的命。嗨，战马来扎岳飞，哪知道岳飞突然坐起来，右手拿着金镖的穗子，怎么回事啊？余化龙打镖的时候，岳飞注意了，一看镖奔自己小府打来，急忙微微一闪身，越过镖尖一伸手，把这穗子抓住，故意的哎呀一声。为什么这么做？岳飞明白，他的镖力道太大，就一接镖啊，手这么一震，如果第二只镖来了，我这手接都不一定接住。我要是不哎呀一声，他再发镖怎么办呢？得了，我呀，他这么哎呦，余化龙以为打伤了呢。余化龙这边一颤枪，岳飞一乐，余将军，你给我下马吧！把这镖扬手打出去了。余化龙吓一跳，啊，哎呀，周同啊，你怎么把我爷爷传我的绝技你交给岳飞了？他会接镖？这一愣神儿，说镖来了，他心慌了，他拿着枪，不知道岳飞往哪打，得护着自己身体。哪知道岳飞这只镖啊，嘡啷的一声打到马的紫金铃上，两个兵刃相撞，嘡啷的一声，这匹马吓得稀溜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扑通把余化龙扔到马下，大枪啪啦啦啦也出手了。啊，如果要是往余化龙身上打，指定打不中，打在马的威武铃上了。岳飞甩蹬下马，余将军快请起。哎，不是你的武艺不行，是这匹马不行。来来来，这镖还给你。余化龙臊的脸红脖子粗，这红的从脸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把镖带在身上，姓岳的，我既然已经掉下马，杀吧。哎，想杀你，昨天就杀了，还等现在呢？我希望你能够归到宋营，共服宋主。不行。怎么说了不算数？你方才可输了。这不是你的本事，这是你耍了花活。你用镖打了我的马的威武铃，战马受惊，我摔到地下。你是拿的真本事吗？你要用枪法赢我，我余化龙投降。说话算数，再不算数，天诛地灭。好，来来来，上马。好，俩人二次上马，再交战，打了十个回合。岳飞明白了，这个人呐，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不把他打下马，叫他心服口服，再折服他不能完，我得把他胜。怎么胜？就凭这么打，我赢不了他，还得用绝招赢他。老恩师周同教我握马回身枪，对，我就用这招。如果他会，他懂，那就没办法了，我就胜不了他了。这招也是赢金乌珠那招。二马错蹬之际，岳飞小肚子碰铁骨梁，身子往下压，战马哭啾，马是前蹄。这马通人性，明白主人叫卧倒，跪下吧。这一跪下，余化龙听见了，扭头一看，哎呀，岳飞战马马是前蹄，嘿，该找我露脸。学战马拧大枪，嗨，奔岳飞后背扎来。使握马回身枪可拿命换呢，怎么拿命换呢？岳飞在马上必须回身扎余化龙，往哪扎？咽喉。 是不是这么往前哈着吗？后边枪来了，躲过这一枪之际，一回身，还得这么着。如果你身子没早了，对方把兵刃收回来，往旁一闪，躲开了。要是你躲晚了，扑哧一枪，人家把你杀死了。得在什么时候回身呢？得在对方的枪距离自己的身上，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假叶子的时候，这个尺寸是最难掌握。岳飞这是用第二次了，那比第一次那不熟多了。第一回没用过，心也慌，就碰巧了，枪挑捂住耳环，没扎着咽喉，就算这招走空了。今天那岳飞胸有成竹，枪一扎，觉得自己的假叶子微微的一颤，猛然一闪身，嗨，这枪哧楞从这走空了。岳飞一回身，嗨，这枪尖奔于化龙的梗嗓咽喉。于化龙一愣，啊，这枪尖逼到这了，嘿嘿嘿。岳飞的枪再往前微微这么一动，立刻于化龙就得死啊。岳飞枪到这儿没动，于将军这回如何？岳飞把枪撤回来，战马扑棱早就起来了。来，咱们俩再战。好、啊，方才岳飞的大枪顶住于化龙的梗嗓咽喉，于化龙的泥丸弓都开了，三魂七魄直飞出去了。等枪一撤，柔又回来了。他脸皮再厚也不能打了，翻身下马。岳元帅啊，蒙你三次不杀。于化龙感激涕零，怪不得你名扬天下呀。上是八十老叟，下是三岁顽童，以至朝野中人都佩服你，忠孝双全，义薄云天，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我于化龙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情愿给您牵马坠镫，以报不杀之恩。哎，不要这样，快请起，请起，请起！于将军，但愿得你我共事，同在营中。岳飞一收于化龙，才要智得汜水关。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金彪将于化龙对岳飞佩服的五体投地，像他这样人能佩服一个人不容易。岳元帅，我过去错了，杀剐存留任凭你发怒，我认可了。哎，于将军别这么说，你是人中龙鸟中凤，我佩服，我和你共事，我岳飞求之不得，你到我的军中我太欢迎了。不过汜水关怎么办？不要紧，我进城倒卖汜水关，咱们一言为定。怎么办？今夜三更天我开城门，不过我求你，驸马张从龙对我有恩，你能饶他不死才好。行，就这么办。咱们简短接说，于化龙回城，岳飞回到连营，召集众将告诉大家，于化龙投降了，今夜三更倒返城池，我们拿下汜水关，记住了，放张从龙，咱们呢对得起于化龙。简短解说，三更天城门开放，众将杀到城内，张从龙带兵逃走，岳飞派人追杀一阵，为了对得起于化龙，放他走了。金兀术这路人马打汜水关失败了，张从龙上哪儿去了？藕塘关去了。下文自有交代。然后除榜安民，砍下了大金国的旗，换上宋国旗号，老百姓欢呼雀跃，感谢岳飞赶走了金兵。随后大排酒宴，给于化龙接风，也算庆贺。酒席宴前，于化龙有点抬不起头啊。岳飞冲着牛皋一使眼色，去，
13: 哎，于将军呐、啊，我前两天多有得罪，哎，你别生气啊，
12: 我就这么人，其实我心肠可热了，你处长了就知道我好了。哎呀，牛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惭愧惭愧。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余化龙说实话了：“元帅呀，我确实是你的师兄，我跟周同学过艺。大刀玉环是我的爷爷，哎，我愧对老祖宗。您别说了，事情过去了，好，咱慢慢处。到了第二天，该起兵了，上哪儿去啊？”战事最吃紧的是藕塘关，藕塘关的总兵派人往京城送折报，说大王詹憨带来10万人马攻打城池。藕塘关距离京城最近，岳飞说：“牛皋，给你3000人，赶快到藕塘关，本帅随后就到。”得令啊！牛皋接过令箭，上马带兵走了。咱们回头再说藕塘关。藕塘关的总兵叫金杰，今年40多岁，这个人可是个清官，他在藕塘关已经9年了。徽钦二帝被掳到北国，康王赵构在金营当人质，中原没有皇上的时候，各地的官员呢搜刮民财呀，你抢我夺，唯独金杰坐守关城操练人马，老百姓都念叨金杰好。他的夫人叫齐赛红，挺贤惠，长得也貌美，还有个妹妹叫齐赛玉。这齐赛玉今年19岁，因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姐姐姐夫长大的，所以经常啊也跟他姐夫练点武功，虽然不怎么地也能防身，这姐俩长得都好。在藕塘关有名的二齐，人家都说东吴有二乔，咱们藕塘关有二齐。这几天金杰可睡不了觉了，为什么？金兀术五路兵进中原，打藕塘关的是大王詹憨，前不正印先锋官是野马川的元帅，这个人叫魔力之。魔力之的先遣部队早就到了，距这个城30里地安营扎寨，干什么呢？抢粮食。因为10万人马要吃要喝，那有很多粮食，从北国运多费劲呢，就在附近抢很方便。魔力之到那之后啊，每个营盘当中间都弄好粮食炖子，天天到外抢粮，抢完了往里边运，等粮草足了，詹憨好打藕塘关。这个魔力之啊太坏了，抢粮小事，什么都抢，奸阴烧杀无所不为啊。城关老百姓纷纷的往藕塘关里头逃，没办法，金杰开城放着老百姓来到城里，人太多了挤不下，连路上都睡人呢。另外逃荒没带吃的，金杰得开粥棚赈济难民，1天2遍开粥棚，人多呀，城里边坐是山空，城外边人家魔力之有的是粮食，城外不往里边运，金杰能不害怕吗？眼看军中断粮啊，四门紧闭，每天站在城头往远处眺望，东边起火了，西边起火了，南边起火了，魔力之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把金杰恨得咬牙切齿，有心出战又怕城池失守。这一天军卒来报说魔力之到王家庄抢粮，王家庄离这5里地，金杰想，我还没会过这个魔力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始终我没敢出战，今天我看看，就这么带200名军卒开开南城直奔王庄。来到西庄口一看，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呐、救命啊孩子。金杰催马来到了村里，往里边一瞧，再看那金兵，这手拎着包，那个手拿着刀，正在追一个老人上去咔嚓一刀，那边有一个人伸手抓着个女的，嘻嘻哈哈的往怀里拽，这个女的一头扎到井里，可把金杰气坏了，上前刷一刀把这个小番拦腰斩成两段，他领着200人随后追杀。这金兵一下子哇，从这边村口退到那边，金杰刚追到这村口，就听大呜一声炮响，眼前闪出400-500人，为首有个番将，
14: 站住！
12: 哟，金钱一看，眼前这番将太吓人了，身高有1丈2，头似麦斗啊，面如生蟹盖，两道秃眉毛，一对倭狗眼，翻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像钢针相绑，头上没戴帽子，梳一根辫子缠在脖子上，在这块系个扣，上身穿了黑色的衣服，腰系着虎皮围裙，手中擎着铁房梁。什么铁房梁啊？四棱的，中间是圆的，一握是这种兵器，力气都大。这个铁房梁多没有啊？最少有180多斤。金杰看看自己这口刀，最多80多斤。什么人？我乃野马川元帅魔力之。你扯人！敖汤关总兵金杰是也。啊！将军呐，这几天我太忙，没上敖汤关找你，叫你多活两天。嘿嘿，你还找来了？好了，我要你的老命！他望天一近身，他是部下将。金杰一看，这个家伙太凶了，我先下手吧。马望千冲手中刀唰啦的一劈，这么劈的斜肩带背。再看魔力师啊，也没在乎，连看都没看呢，手中铁方梁往上一崩，啪！再看金阶的刀，啪，震飞了，虎口裂了，血都出来了。啊，这都不好，血马要跑。魔力师乐了，哪儿跑？给我下来呗！往下一砸，奔后背砸。金杰也是老将，身子往前一撞，一拱当，身体躲过去了。铁方梁正砸在马后丘上，这匹马哭丘就卧在地下。一下子金杰滚鞍落马，魔力只举起棍子，嗨，干嘛？再一回手，金杰命就没了。就在这阵儿，魔力只就听身后啊，金风一响，魔力池知道后边有人下手了，急忙一闪身啊！他回头一看，把他吓一跳，眼前站着个穷和尚，50多岁，光着头，没戴帽子，头发茬有这么老长，这张脸不知道什么颜色，满是油泥呀，不过两眼瘦瘦放光，身上破衣服补丁落补丁，下边的裤腿儿一条一条的，光着脚，手里拿着禅杖。什么人？什么人？你给我闪开！放了金杰！嘿嘿，穷和尚，你找死！那还呜，和尚身子太利索了，砰，往旁一闪，一伸手就把金杰抓起来了，往身上一扔，还用禅杖一兜，撒腿就跑。魔力之是部下将，和尚背着金杰，怎么特别快？嘿嘿。敢把人给我救走，走走到底呀、啊！他笨，跑不过人家。这和尚进了树林，转身到了那头，把金杰一放。金杰，快回关！哎呀，多谢大师傅救命！您快快快，你快走！魔力值来了，我得迎一阵。说着，临着禅杖冲了出去。金杰出了树林，往前一看，自己的军兵过来要了一匹马，认凳上马，回头想找老和尚。再看老和尚把这魔力之引走了，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位世外高人。书中暗表，这个和尚就是救康王的那个人。康王从金营逃走的时候，崔孝自杀，康王没有战马，就是这个僧人送给他的马。后文这个和尚还出世，封僧扫秦的时候，我再交代他的来历。回头再说金杰，回到城里。城门关闭，吊销挑起，要军卒严加防范。他后怕呀，我这么大的总兵，见着魔力值一招，兵刃就崩飞了。要不叫老和尚救我，我死了，两世为人呢。哎，怎么办？赶紧写折报，派人往京城求援，把这折报送走了。等了好几天，也不见派来救兵。金杰急坏了，城里粮食越来越少。如果吃光了不能打，就得饿死。见着粘寒没来呢，粘寒要到怎么办？ 每天站城头眺望，脖子都扬酸了，两眼望穿呢。到了第四天头，军兵报：骑兵总兵大人，岳元帅到。哎呀，金杰乐坏了，岳飞来了。别看我没见过面，耳朵灌满了。谁不知道岳飞呀？八百破十万，大扎野花山，枪挑金乌珠的耳环，黄草坡打破金兵，他一来，藕塘关有救了，不然城里粮食这十天都吃不上。快给我准备酒宴啊，什么好的准备什么。哎，也没啥了，不行，都拿出来啊，来来来，家家户户给我悬灯结彩，头门悬灯，二门挂彩，排队相迎，城门开放，排出五里地呀，两旁边军卒嚯，军装号坎整齐，拿刀持枪，怎么接岳飞来的谁？牛皋。怎么误认为岳飞呢？因为牛皋打的是岳飞旗号，岳飞知道金兀术五路派兵都打他的旗号，这回我也都打岳子旗，也叫你金兀术弄不明白哪路是真哪路是假。牛皋挑着岳飞大旗，浩浩荡荡的三千人由远而近就来了。等来到切近，有人报，骑兵先锋得知藕塘关的总兵排队相迎，嗯，好，快走。人马继续往前进，人家藕塘关的人得问呢，哎，前边是不是京城发来岳元帅人马呀？是啊，我们金总兵迎接来了。好啊，谢谢谢。说明白了，再看金杰，远远的瞧见当中一匹高头大马，是乌骓马，马是智元将，身高过丈，像半截黑塔一样，这张脸长得黑翠黑翠的，呵，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微微的胡子茬，有点鸭耳毫毛，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坐在马上，这就是岳飞呀，嗯，英雄呀，怪不得人家有这么大本事，见外表知其内，一看这个魁伟劲儿，往那一站就得把金兵金将吓到啊。金杰赶紧抢过七身来到切近，哎呀，岳元帅在上，下官金杰给元帅磕头。为什么？那叫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金杰是总兵，人家官大你官小，岁数大也得失礼。牛皋不行啊，牛皋比人家差两级呢，牛皋不懂啊，应该赶快下马。哎呀，金大人快起来起来，你错了，我是牛皋。没有牛皋啊，嘴一撇，嗯，老金呢？哎，家里不用长叙，罢了。哟，金杰一想，嘿，这岳元帅下台不小啊，是下官遵命。岳元帅，哎，谁是岳元帅？哎，您不是错了，嘿嘿，有我这样岳元帅吗？我姓牛。那么您是岳元帅？是我大哥，我奉了元帅之命，我乃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牛名皋，来到你们藕塘关解围来了。啊，金杰一听就火了，闹了半天你是牛皋啊？哎呀，你官职比我小两级，我给你磕头，你连马都不下，你什么东西？这脸唰就青了。来呀，暴氏的军卒给我砍了。就这句话牛皋看明白了，哟呵，干嘛？哎，老金呢？你为什么杀暴氏的？他暴氏不明。哎，你不是杀他，你是羞臊我呢。你官大我官小，你给我磕头你觉得吃亏对不对？谁让你磕了？你愿意磕呀。再者说了，你求我来了，你金杰在这守不住城，你叫我来帮忙帮你守关，你有求于人，磕个头怎么的？哦，瞧不起我是不是？嘿嘿，老金呢？咱们回来见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金杰你别走啊，你走我的城怎么办？哎呀，牛先锋止步止步，一带马又回来了。嗯，怎么？哎，我杀暴氏的是说他暴氏不明，这是你来了，如果要是敌兵赶到怎么办？既然牛将军讲情，好，饶而不死， 谢大人。鲍氏躲在一旁，哎，金杰心想，谁让我没能耐了，冲岳飞面，哎，我呀也得客气点。牛先锋，请。郝金呢？上马走。稀里呼啦稀里呼啦进城。牛皋往城里看，咦，家家宣灯，户户结彩，嗯，冲我大哥，冲我，你看要杀鲍氏，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咱今天算借着光了。很快来到帅堂，按道理帅不离位，金杰上座，你牛皋打个旁座就不错了。牛皋不懂，金杰说：“刘先锋，请来上座。”嗯，好吧，那我就以实为实了。哎，金杰想你上座，我上哪儿坐呀？那我就站着吧。牛将军一路鞍马劳乏，我已经准备了酒菜，请入席吧。好啊。我牛皋就爱吃，好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不一会儿给摆上了，虽然没有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也是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扒，要什么有什么。牛皋一看乐了，来呀，换大碗，我不愿意搁小杯。哎呀，你少喝点。不行，我这人就爱喝酒。一会儿吨吨吨吨吨吨，牛皋光酒喝了二三十碗，喝得头晕目眩，就忘了他干什么来了。喝的舌头也团了，眼睛啊有点不好使了，可是心里明白，喝酒的人呐、就是这样，你别看他胡说八道，心里什么都懂。牛皋一边喝一边琢磨，哎呦，我大哥又知道非生气不可呀，哎，我得吓唬吓唬这金杰。我说老金呐、牛二爷，今天你是遇见我了，你要是遇见我大哥呀，你要摆上这桌酒席，我告诉你，非杀你不可。为什么？嗨，我大哥是清官呐，每天吃饭的时候啊，都冲着北边呐，眼中含泪念叨：二位皇上，你们在北国吃上饭没有？微臣要用饭了，净吃白菜豆腐、小萝卜菜，你要预备这么多，非宰你不可。哦，多亏您指教，你说他多缺德呀，他吃鱼肉，告诉给岳飞准备白菜豆腐。金杰说好，我是明白了明白了，来来来，喝喝喝。哎，别喝了，外边战事吃紧，万一有事怎么办？不要紧，他们不来还得喝。牛二爷酒量多大，胆子多大，来来来，酒怎么舍不得呀？哎，舌头舌头，牛皋喝到什么程度？一张嘴能看着酒，能看着菜了，还喝，顺着衣服往下淌。金杰心想，岳元帅怎么用这么个匹夫呢？就在这阵儿，军兵悄悄进来了。总兵大人，可了不得了，敌将魔力之丞相讨掉阵，如果不出马临战，他要攻城了。哦，我知道，去吧。是，金杰坐不住了。心想，我得守城去啊，可是我守城谁陪牛皋啊？他是坐不稳站不安。牛皋看出来了，干什么？你鬼头鬼脑的，我喝酒你难受啊？不，跟你说实话吧，敌将魔力之讨掉阵，我是坐不稳。是什么要阵呢？好，来备马铠甲，我打仗去。别，您别去了，您喝多，谁说多了？酒喝人肚子，还喝狗肚子里了？哎，没事，我得去，用不着，我到城上瞧一瞧。哎，先行先行，有事先行，有事不行，叫他什么先行？去，来，给二爷备马。心杰一想，就这样人呐，该教训教训他。魔力之多厉害呀！我和他是一个照面，兵刃崩飞，战马被砸塌矿，要不是那僧人救我，我命休矣。就你这样的，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叫他出去，不让魔力之砸死，也叫他知道知道喝酒误事。好，点兵，牛皋带3000人，金杰又配备2000人，守城还有3000，响炮出征。再看牛皋往外一走啊， 走一步退两步，来上马。旁边两个小卒赶紧过来，哎，二爷您慢点慢点，哎哎，好，不用扶，不扶您摔了，快来来来来来，一直到了府门外，有人带过坐骑，牛皋抓住丝缰，想要踹凳啊，都找不着凳了，哎，这凳哪儿呢？来来来来来，在这儿，哎哎哎，对了，您上去吧，在周上去，我就捡呢，他懂得找兵器，爷们儿兵刃给拿过来了，拿来怎么办？捡后边啊有鹿皮挽手，如果没有鹿皮挽手，万一要是疆场打仗一碰就松手怎么办呢？鹿皮挽手套上，叫他抓着拎着捡，催马直奔城门。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先

0: 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5: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聆听是一种生活，
12: 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6: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6: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15: 闭着双眼，倔强着不要让咸的液体滑落下来。青春总会留下些什么，有时候会想等到年老的时候，我是否还会记得住这些。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们要在一起，这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也如此点头，答应得十分坚定。我们微笑拥抱在一起，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相识。来之前，朋友电话说，今晚来了，你肯定不会后悔。第一次见到邢丽，很漂亮的女孩，小小虎牙，长长柔柔的头发，而黑黑的眼睛让我想到孩子。我说，你好。她微微点头。

浅浅的笑，眼睛很漂亮。我们聊彼此的生活，一切简单轻松。之后我们一直有电话联系，却没有见面。不是不想。一个下雨的傍晚，他打电话来，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外面。你来找我吧。我说好。见到他时，还是一样像个孩子，眨着黑黑的眼睛笑。他说，你怎么不找我？我说没时间，我有点忙。他问，难道你不喜欢我吗？我说没有，我确实没有不喜欢他。他挽我的胳膊说，我想去吃东西，你请我。我撑着伞去他想去的餐厅。朋友男说，不要跟他在一起，他不适合你。我说我没有要跟他在一起。男说那就好。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孩子，喜欢并不是女人对男人的吸引。那次见面后，我们相见的次数开始变多，我发现了他的邪恶，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我说你喜欢我？他扑过来抱着我，也不管是在马路上人来人往，将嘴唇紧紧地吻在我的嘴上，久久放开，说我喜欢你，因为你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笑笑没有回答，继续向前走着。我也说我喜欢你，我是在心里说的。我保持着距离，我们的约会跟所有人一样，他要牵着我的手，总是笑着说，你的手很暖和，不管那是暑气未消的十月。我笑着说，你离不开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足有半分钟，问我，你要离开我吗？我说不会。他抱着我说，我喜欢你。我说我知道，其实我也喜欢你，不过我还是在心里说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尽管我们的关系很好。男问，你们在一起了？我说没有。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男说，他不适合你，你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我不会害你，也不想你以后难过。我说为什么会难过？男挂了电话，其实我已经开始难过了。行李他消失了，我只知道他的手机，这是我跟他唯一的联系方式，现在断了。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在哪里，怎么找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会在某一个时候找我，而我找他无人接听或者关机。他的解释是他不喜欢手机，说对身体不好。我说我要想找你了怎么办？他说你在心里想我，我就会来找你了。其实这个方法并不奏效，因为大多数我想找到他的时候并不能找到。

他就这样消失了。两个月，我打了很多电话，找了他和我都认识的人，包括南。南说，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只是有段时间没见到了。南说，不用找了，他就是这样，你找不到的，除非他来找你。我说知道了，于是挂了电话，有种剥离的感觉。我知道我喜欢他，男人想保护女人一样，并且他是个孩子，感觉更加清晰，只是我没有告诉过他。每次他问我，你怎么不说你喜欢我？我笑笑，没有回答。我喜欢，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见我笑，就会来抱着我，说，我喜欢你。我有种满足感，也开始会抱着他了。可就在这时候，他消失了，仿佛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伸出的手落空了，用力握了手，确实没有抓到任何东西。曾经的街道，他喜欢的餐厅，还有我们唯一去过一次的湖边，我寻找我在找的身影，像小孩子在找寻自己丢失的最爱的玩具，只是小孩子会哭，而我没有。时间不是很多，可还是会待很久，期待能看到我心里想的那个人。会好笑的想，也许确实就是做了个梦，梦醒了，什么都不会留下，只会有点头痛。睡梦中，电话响起了，每次都会找我的那个时刻，我知道是他，是我想念了两个月的声音。我说，我知道，你在哪儿？我想你，我去找你。他笑，干净好听的声音。我刚刚回来，在我住的地方，在这个城市和我相对的地方。你等我，我马上来。开门的那一刻，黑黑的眼睛，他看着我笑。我说，我想你。我紧紧地抱着他，失落了两个月的双手将他拥进我的怀中，不放开。他还是笑，声音满含期待。他软软地任我抱在胸口，将头靠在肩膀，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我说，我喜欢你，找不到你，我想你，好像你消失了一样。我去我们去过的湖边找你，可找不到你。我几乎想将这两个月的一切都告诉他。他轻轻用手指按住我的嘴，笑着看着我，小小虎牙。他说，我也想你。我沦陷，我吻他，他激烈地回应我，嘴里含糊地说着，莫，我爱你。我更加用力地吻他，害怕下一秒会再次消失了。我抱紧他，拼命让他柔软的身体紧紧贴着，久久放开，凝望着他的眼睛，大大的瞳仁，一眨不眨地回应我，丽，我需要你。我坚定地说着，他笑着点点头，于是再度吻向他。我需要这个女人，原来自己是那么感情脆弱的一个人，遇见他的那一刻，就注定心里被占据。快乐总是难以描述，我们的世界只剩下我们，没有其他人。看着他躺在我身边，靠着我的肩膀，我矫情地想天荒地老。每次醒来，他总会深情地吻我，说，莫，我爱你。我说，丽，我也爱你。

熟悉的城市因为有了彼此而不同，手牵着手，十指相扣。丽说这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笑说你很聪明，不像我这么没情调。灯火阑珊，昏黄的路灯下会留下我们一长串的身影。我说我留念这感觉。行丽说爱情容易让人盲目。我说是的。他又说也可以叫义无反顾。我抱抱他，分别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男说你们终于还是在一起了。我问为什么不能，他好似无奈的笑笑，那就好好在一起吧。我说会的。我始终没有问明白男一直这样说的原因，我无暇去想这些，想想自己感情的付出就是如此的彻底，一丝不留下。我没有告诉他男不让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也很少出现在其他人的聚会，即将要隔绝了一切。丽说我只要你，不管以后如何。我说我只属于你，我们以后的路很长，我一直陪你走。丽说你让我觉得安全。我们会拥抱，我抱得很紧，让他觉得温暖和安全。爱情的甜蜜让彼此窒息，并且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们说早安我爱你，晚安我爱你。丽说我们的爱一眼便是万年。我说我就是爱上了你的眼睛，黑黑的眼睛，让我迷恋的眼睛。他生气说原来你并不是爱我，而只是我的眼睛。我说因为爱你才爱你的眼睛。他温柔地看着我笑，黑黑的眼睛对着我拍照。我们坐公车同时上车，要相反的方向，并且不同一条线，测试我们的默契。丽说这次你先走，让我来找你。我说好，可我还是会比你更快找到的。于是我上车了，我跟他挥手告别，坚定地点点头，他微微地笑，也挥手，在说什么。我心里想着，他会到哪里找我，他会在哪里下车，我怎样更快地找他。这个游戏是丽发明的，每次我总是能找到他，因为我会在下一站就下车，然后去换他那个方向的车，而丽也只一站就下车。我说你怎么一站就下车了，他问你怎么这么快。我说我怕找不到你，他说我怕你找不到我。我们拥抱着开心的笑。短短的一站路堵了很久，我着急，很快的换了相反的车，还是堵着，我着急，还是怕。我提前一站下车，疯跑到他应该下车的那一站，仔细地寻找我心里的身影。以前很快就能找到了，而这次没有，仍不死心，仔细地找，可还是没有。我跑向下一站，没有，再下一站，还是没有。我开始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了，可是两个小时还没到，我不能打电话给他。丽说要尊重游戏规则。我认真地在脑海里寻找默契，本该是在哪里，应该会在哪里，哪里都也没有。我走回最初的起点，这是最后的机会，因为时间到了，我们都没有找到彼此。我打电话无人接听，连续好几个都是如此。我开始担心起来，直到第十个电话关机了。耳边噪声喧嚣，我却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持续了半年的窝心正在一丝丝被抽离。我压制不了这样的感觉，我跑向他的住处，开门的手在颤抖，我知道他离开我了。房间里空空的，只剩下了我的呼吸，轰然倒地。我瘫坐在桌旁，手里攥着这房间里唯一的卡片。莫，对不起，如果能重新再来一次，我希望我不曾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说好的幸福呢？孩子丢失了心爱的玩具，孩子不会哭了，孩子长大了，而我哭了，没有声音的那般矫情，只是两行泪滴下来。我咆哮着问男：“丽，他去哪儿了？”男说：“他也不知道。”男看到我失魂的模样，叹了口气：“算了吧，你找不到他的，除非他回来找你。”还是一样，我找不到他，我只知道他的电话，不知他在哪儿，在干什么。而现在我手中的线断了，持续了很久，我仍旧找不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寻找的印记。我搬去他租住的地方，我害怕他会找不到我。我去他爱的餐厅，我们牵手的街道，我们拥抱的湖边，寻找着。傍晚，我接到男的电话，行李走了，白血病。我明白了，他会发烧，会流血不止，会很容易感冒。我大声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男没有一丝回应，久久才说：“丽，不让说，最后一丝声息被抽离干净。”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

0: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

0: 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2: 女人进了婆家就没地位了吗？这是一个看着心酸想着落泪的故事。女人的卑微，家庭地位的低下，让人仿佛看到了封建社会下的女子。为什么要这么柔弱？因为只是一个女人吗？泪潸然，情动容，我心已是一场雨，滴落在心间的伤。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静和海结婚时恰逢50周年国庆，一个星期都在下雨，犹如静的心情。他站在雨中，仰面感受淅淅沥沥的雨，日子从这里开始。静和海自由恋爱结婚，他们向往自由，不喜欢家庭的羁绊。两个人到镇政府领了一张结婚证，就算结了婚。然而这婚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那就是海的家。他们认为海没花一分钱讨了一个比他单位好，又比他学历高，又长得十分清秀的妻子，这是儿子有本事，所以从来不把静放在心上，而海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们说不行，你们说行，现在大人也管不了了，干脆什么也不管。头一次海带着静回家，海的父亲漠然地说，海深深地低下了头，他感到对父亲有一种愧疚。从此海和静白手起家，一贫如洗的日子如同静的心。每天静除了上下班，就是回家做饭洗衣服。水龙头在离家20几米远的一个地方，在一堆荒草里安放着一个摇摇晃晃的水龙头，而且没有下水。静80几斤，显得很单薄，总是用一个盆子端水用。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干着活，一个月的工资生活费之外所剩无几，小小的脸盆泡不下一张床围。静常坐在门前，用手搓洗着衣服。那时他的脑海里会想起大学时的场景，那欢快的舞会，那花木葱茏的校园，也会想起家中的老妈妈。母亲病了，已经6年了。你是出门的人，不要再管你妈的事。海每次都这样提醒他。我怎么是出门的人？你花了多少钱买下了我？父母把我养大，我母亲有病舍不得花钱看病供我上学，我欠你什么？静在心里大声地抗议。从结婚后她就后悔丈夫不再像以前一样把她放在心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俭用的为母亲买了一点东西，想送回家，马上遭到了海的反对。他阴暗着脸，恨不得砸了那些东西。我母亲病着，他还能活几天？竟第一次对海说。海不作声，极不情愿地把东西撂到了车上。不久，静的母亲病故了，静抱着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海在一旁不耐烦地拉着，在他眼里，他病着死了是享福去了。静怀着身孕，他哭着，想着母亲在世时自己的不懂事。小时候，自己是个很顽皮的孩子，没少叫母亲操心。有一次，为了学骑自行车摔断了胳膊，母亲三更半夜抱着他坐火车去省里看病。他想起母亲吃糠咽菜供自己上学，他想起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海结了婚，从此跳进了火坑地狱，把眼泪都咽进了自己的肚子。现在母亲走了，剩下自己一个人，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埋葬静的母亲，海没花一分钱，理由很简单，静有一个哥哥，静是出门人，他认为这不关他的事了。一个小小的土坟埋葬了母亲，也埋葬了静的心。从此，静越发沉默了。孩子在母亲下葬时流产了，他一个人成了一个游魂。两年过去了，竟有一个儿子，儿子长得很健康，也很聪明。海从乡下叫来了母亲来照看孩子。母亲对孙子倒没什么，对媳妇则不然。这个没花一分钱娶来又死了亲娘的女人，在他眼里，他对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相信儿子是有这个本事的，这个女人根本就离不了他。我们说不行，你们说行，现在后悔了吧？你怪谁？海的母亲看不惯静整天毫无表情的脸，说，对门的女人生下孩子三天就回娘家住了，你也去住呀。海的母亲把难听的话恨不得全甩在媳妇面前，好像生怕她不知道自己的厉害。海总是用钱去讨好母亲，又不停地向妻子要钱。每当他给母亲钱，母亲就会心情好点，少说点难听的话。静的单位比海好，海一个月领不了多少钱，家多半靠妻子。静不说话，从生下孩子那天起，他一个人洗着尿布，照看着孩子，像一台机器不停地运转着，看不见沙发上常常坐着的婆婆。叫你母亲回去吧，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海狠狠地瞪了静一眼，在他眼里，母亲在城里是享福，他不想叫她回去，回到那个乡下的家。在那里，他有一个哥哥，哥哥不傻，却遭遇了不幸的婚姻，变成了一个傻人。嫂子长得很漂亮，却没有头脑。哥哥以前恋爱上一个十分要强的姑娘，母亲却反对。他觉得年轻人自由恋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和女儿撕掉了那个女孩写给儿子的信，又给他介绍了这个。他欢欢喜喜地为他买新衣服、盖新房子，迎接这个媒妁之言的女人。然而，女人一进门，他就傻了眼。女人没头脑，徒有其表。从此，这个女人全靠他养活。生下的两个孩子也由他带大，母亲成天一边带着孩子，一边骂个不停。大儿子把家拉得一塌糊涂，这个女人自己送上门来，这真是给他又省钱又省心。既然是自己送上门来的，那他活该受罪。母亲从没有关心过这个小儿媳，小儿子有本事，自己能跟着混就跟着混。海极不情愿地送走了母亲，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个孩子忙坏了静，他一声不响地做着事，一句话也不说。
海习惯了，他以为他就是那样的。

孩子两岁的时候，海的老家忽然遭到了洪水袭击，海的母亲避难又来到了海的家。这个他从来没带过一天的小孙子已经上幼儿园了。我管过五个孩子，他不停地说，以显示自己功不可灭。竟不说话，这让母亲很得意。半路上捡来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人，自己养的孩子他操碎了心却不成器，管到死都管不完。过日子过的是女人，他屡屡教训着静，静沉默着，他的心早已远游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去了。他和这个家好像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厌恶这个家，他想离开。然而在这里他有着一份好的工作，丢弃不下。我女儿有的是钱，你们过的是什么鬼日子？母亲当着媳妇的面不停地嘲笑挖苦着，谁让她自己送上门来，不自重。竟明白这婚姻一开始就是错，她追求到了他，然后她就成了他的一样东西，可以任由他和家人摆布。现在他想离开，在这个冷酷到底的家，人和人是陌生的，人为了自己把别人踩在脚下。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就是结了婚。洪水退去后，海把母亲送了回去，母亲和媳妇孙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在这个家里他老感到不好意思，日子静如止水，竟还像以前一样一句话也没有，也不串门，更不和人说笑。一天海买回了一台电脑，他想叫静上网看书或者上网去和别人聊天，他这样一天到晚不说话面无表情真是可怕。然而静对电脑没兴趣。一年后的一天，他忽然学会了五笔。五笔他十年前学过，一直想学会却没学会，没想到一夜之间又学会了。他非常激动，赶紧上网加好友聊天来练习五笔，稀里糊涂地加了很多人。一个医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医生叫他想起了妈妈的死，他从电脑上为他发了一束玫瑰花，这让静激动了半天，还从来没有人给他送过花呀。第二天他们又聊了几句，他知道他大自己几岁，有一个儿子，因为炒股才上了网。随后他们聊得越来越多，静终于敞开心扉诉说着婚姻的不幸。医生很善良，他听着不停地安慰着他，静的眼泪止也止不住，话多的说不完。他忽然感觉自己有了精神，麦子黄了。有一天竟发现自己离不开他了，他正是这么多年以来自己一直在找的人。如果十年前认识他，母亲一定不会死。他从地图上查到他距离他1000多里，这些年他的心像一条干枯的小河，连哭都不会了。他不知道自己还会哭。那我来看你，医生说。竟反对，他知道海的为人，他一定会报复他。他再也不用的东西，哪怕是扔在楼梯底下也不会送人。那你过来，他说。他哭了，整天接送孩子上班上学做饭，干着一个女人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活，哪有时间去。每当听到他的声音，静的眼泪就止也止不住，就像磁吸引铁一样深深地吸住了他的心。他说，我们远走高飞。他反对，说，我们有两个孩子，不能伤害孩子，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婚姻是什么？爱情又是什么？静不停地想着，他在婚姻中期待着什么，为什么要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十年，短短的十年，他和他失之交臂。一天，海发动静娘家所有人向静发动攻击，禁止他上网聊天。
结婚曾遭到了进娘家所有人的反对，离婚也同样如此。他们说静的脑子有了问题，要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里去。两个月后，静不再上网聊天，他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毫无表情的脸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正常。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晚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此刻的节目就像是月亮的光芒，可以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九把刀的词却让所有聆听的人将记忆拉回到那个能够放声大笑、能够肆意张扬的青葱岁月。而演唱者胡夏的演唱则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聆听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展现了青春的味道，把青春中的纯粹放大到无限大，让我们在狂喜中体会那淡淡的忧伤，也让我们在低迷中寻找那仅存的希望。即便残酷的现实在打压着每个人，却始终不能摧毁我们对于青春往事的缅怀和那一段年少岁月的纪念。

青湖下的那些年，最戳人的从来不是错过两个字，而是我们终于在多年后回头看时，才读懂了当年那份爱情最珍贵的模样。其实那些年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要记得当年那个愿意为你脸红、为你心跳、为你在操场跑三圈的少年，和那个扎着马尾会偷偷把笔记借你抄的女孩，他们留给你的不是如果当初的悔恨，而是一份永远滚烫的温柔。哪怕最后我们没能并肩走到终点，那些一起看过的晚霞、传过的小纸条、满天星星下的约定，也早已变成生命里的一部分。往后的人生里，你遇到的每一场风、每一阵雨，都藏着当年那份最干净的心动。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

这是一首充满着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上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与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谐，编曲和词意紧密融合，以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中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相遇的一面钟情。整首歌的作品音乐元素非常的丰富又多彩。这首歌在跨时代的生命力，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当中播出之后再次翻红，不仅重新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搜榜，还衍生出无数翻跳二创的内容，从80后到00后都能够跟着旋律哼唱，是华语乐坛少有的跨时代甜歌。而这首歌自带俏皮的手术舞设计，眨眼比心的标志性动作，也成为王心凌每次演唱会上的大合唱保留环节，现场永远都是粉色的灯海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睫毛弯弯。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爱很简单》，陶喆的标志性代表作，也是华语 R&B 情歌里面的里程碑作品。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并编曲，也是电影《单身男女》的插曲。这首歌的创作极具故事性，陶喆早在1993年的时候就写出了仅有简短英文歌词的出版，叫做 I Love You， 但当时投稿给多家的唱片公司都无人赏识，直到1997年正式出道之后才亲自并演唱了这首作品。

这首歌没有刻意渲染爱情里的伤痛和拉扯，反而回归了最本真的心动。从最初毫无预兆的好感，到甘愿为爱奔赴的纯粹，再到永远不放弃爱你的权利的坚定，完美契合了不同年龄段听众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因此它也成为无数人告白求婚婚礼现场的首选 BGM， 见证了无数人的爱情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半段我们只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爱情感悟。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首歌最戳人的并不是这首歌当中的我爱你，而是藏在字里行间那一份爱到不敢靠近的克制，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小心翼翼的柏拉图式心动。年少时的喜欢总带着横冲直撞的勇气，敢在操场边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敢把心意写满整个笔记本。可成年之后的爱却慢慢变得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却藏着颗不敢见的心。我们会下意识地躲进挑剔的人群里，哪怕在喧闹的街头一眼就认出那个熟悉的背影，也不敢上前打一声招呼，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窗外的星星反复描摹对方的轮廓。这份爱从来不是热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无数个袖手旁观的瞬间里。你看着他在朋友圈分享日常，却不敢点下评论。你明明对他的过往了如指掌，见面时却要字正腔圆地撇清所有关系。你把晚来的爱意锁进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里，连身边最亲近的朋友都看不出半分端倪。就像歌里唱的，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这份爱太沉，太怕被打碎，所以你宁愿把它藏在心底最隐蔽的角落，也不敢让现实的风把它吹得支离破碎。很多人说这首歌写的是有缘无分的遗憾，可是我觉得他写的是成年人爱情里最浪漫的宿命感。你说不清为什么，明明是第一次和他相遇，却总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可能是在某个擦肩而过的黄昏，可能是在你反复梦见的旧时光里，可能是在前世还没写完的故事里。你像确定要遇见他一样笃定，像曾经交换过眼睛一样熟悉。哪怕隔着人潮汹涌，你也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他的声音。最让人鼻酸的是最后那句，我在劝我该忘了你。你无数次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再惦记了，你们之间隔着太多现实的阻碍，不可能有结果。可下一秒看见他的瞬间，所有的劝诫全都土崩瓦解。你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只是把那份澎湃的爱意悄悄压在了生活的最底层，假装自己早就已经是个撇清关系的陌生人。其实这份不敢见的爱从来不是懦弱，它是成年人在经历过太多得到与失去之后对心动最郑重的保护。你怕脱口而出的是他姓名，怕打破现有的平衡，怕连最后这一点似曾相识的缘分都彻底消散，所以你宁愿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守着这份独属于你的秘密，在每一个深夜里轻轻地在心里说一句，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原来最好的爱不一定非要拥有，那些藏在心底的不敢宣之于口的心动，那些隔着人潮的遥遥相望，那些似曾相识的宿命感，早已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哪怕最后你们没能并肩走下去，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也会变成你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一颗星星，在每一个深夜为你亮着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夜深了，各位是否还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来听爱情，来听感悟。接下来，让我们听张敬轩的这一首《断点》。

第一次听张敬轩的《断点》时，总以为他唱的是分手后的撕心裂肺，直到后来在某个深夜跟着旋律完整的听完一遍，才忽然读懂藏在平缓唱腔里的那份隐忍了十几年的深情。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没有狗血的爱恨纠缠，只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路灯下，慢慢回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每一句歌词都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把那些你刻意藏了很多年的往事一点点勾出来。歌的开头是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这像极了很多人感情走到最后那一段的状态。两个人沿着熟悉的旧路慢慢走，谁都没有说话，脚下的每一块地砖，路边的每一棵梧桐树，都是你们曾经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地方。以前路过这里永远是晴天，你们会笑着打闹，会抢着买路边摊的烤串，会对着彼此说以后要一起走一辈子。可是那天的风却特别凉，你听着他平静地说现在的改变，看着他依然带着你最熟悉的笑脸，直到眼眶发烫，才后知后觉发现早就红了眼。你不敢让他看见你哭，只能转过脸假装看路边的风景，就像这里面说的，把所有翻涌的情绪都藏起来，连告别都要维持最后一点的体面。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很多人分手时不是不爱了，而是太清楚再继续纠缠下去只会把最后一点美好的回忆都磨碎。你狠下心说出的别再见，不是因为你能立刻放下，恰恰是因为你太清楚自己的软肋。你知道第二天清晨醒过来，意识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第一个想找的人还是他。你知道路过你们常去的那家奶茶店，你还是会下意识爆出他爱喝的甜度。你知道哪怕只是隔着人群远远看他一眼，你所有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决心都会瞬间土崩瓦解。所以你宁愿亲手画上这条暂时的分割线，用最决绝的方式逼自己慢慢适应没有他的生活。

最经典的那一句，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这是藏着的最无奈的温柔。我们很多人以为感情断了就要彻底拉黑，彻底消失，把对方从自己的人生里完全剔除，可是这首歌其实是想告诉你，彻底告别从来都不是。真正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断就断？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晴天，那些深夜里的甜言蜜语，那些牵手走过的漫长街道，早就刻进了你人生的每一段轨迹里，根本不可能彻底抹去。你可以接受两个人不再以恋人的身份相处，可以接受生活的轨迹从此分道扬镳，但你不想让这份感情变成一个生命的断点，不是要纠缠着复合，也不是要勉强做朋友，而是你舍不得把那些曾经的美好全部否定，舍不得让那个曾经把全部温柔给过你的人从此变成你生命里一个连提都不能提的伤疤。后来你慢慢长大，见过了太多快餐式的爱情，见过太多人说散就散，转头就把前任的所有痕迹全部删掉，你才知道这份感情有多珍贵。他的爱从来不是占有，不是我得不到你就要毁掉所有回忆，而是哪怕你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还是会真心祝福你过得好一点。你不会再去打扰他的生活，不会再随便拨通他的电话，可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入睡前忽然想起他曾经凑在你耳边说过的那些软乎乎的情话。那些话没有全部兑现，却在你往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温暖着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这样一段断点边缘的感情，你们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慢慢走散了。你没有恨他，没有当初怨恨的选择，只是偶尔走回那条旧路，还是会想起那天两个人沉默着走了很远的场景。你终于明白，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非要和对方走到最后，而是你愿意给这份感情留一个柔软的出口。断开的感情线可以延伸向不同的方向，但你永远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冰冷的断点。那些曾经的心动、温暖和纯粹，会一直安安稳稳地留在你心里，变成你往后人生里一份永远不会过期的温柔底气。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希望在你的人生中可以遇见一个相伴到老、相守一生的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祝福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明天见。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45讲，铁拐李一看这么多师兄全都来了前来助阵，可把他乐坏了，赶快的拉住了文史真人一再的问呢，师兄啊，什么事情啊？您知道啊，当初祖师让我下到海里边，在这个田螺壳中主持着千人道场的时候，祖师曾经答应过我呀，说到了关键时刻，他老人家会亲自来到这个地方指点一番。现在众位师兄全都来了，祖师到底还来不来呀？他这么一问呐，逗得众仙是哈哈大笑啊。文史真人看着他，哎呀，师弟，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足啊？有我们这些人来，这还不行吗？啊？更何况现在不是还没到那个紧要关头呢吗？等真到了紧要关头，不用咱们请，祖师啊自然会不请自到，你就放心吧。众仙也一再的说呀，行了啊，你看看都知道你有特别的缘法，要不然祖师怎么会破格的这么栽培于你呢？你说我们这些人谁能赶得上你呀？祖师一句话，我们大家伙马上就得来，怎么着？你看着我们不行啊？你要是看着我们不行，嘿嘿，我们马上就打道回府。铁拐李这么一听啊，赶快上天行礼，哎呦，众位师兄，你们可别误会我的意思啊。嗨，如果说要没有众位师兄帮忙，没有众位师兄的提携，就凭我李玄哪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啊，全仗着各位师兄啊！我只不过就是这么一问，因为祖师当时啊，他答应过我。行了，我们全都知道了啊！好，我这厢给你们行礼。见面啊，先热闹了一番。随着呀，您再瞅那文美真人，转过头来，就看着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一劲儿的乐。把这俩人啊都给看糊涂了。哎，

师兄啊，您老这么看着我们俩人乐，这到底什么缘故？没别的呀，我问问师弟，咱们现在来到什么地方了？咱们来的不是淮海村吗？对呀，咱们都下到海里边了。是啊，怎么不见二位你们的高徒前来拜访呢？嗨，缥缈跟火龙一听，原来您说的是这档的事儿啊！您看，咱们来的多急呀、啊！祖师这么一句话，咱们急急忙忙就来到这儿了，来的这么快，来的这么急，还没有功夫啊，知会我们这两个徒弟呢。恐怕呢，他们还不知道呢。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个消息，那肯定的，马上就会到。正说着呢，就觉得洞府外边是一阵风雨啊。紧跟着听着家人高声呼唤，龙王龙飞到，你看这不是马上就来了吗？这龙王跟龙飞呀、啊、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大厅，刚这么一进门抬头就看见那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了。龙王跟王妃过来是纳头便拜啊，口称弟子拜见师尊。火龙缥缈两位真人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然后逐渐的给他们又引荐一番，哪个应该叫师伯呀，哪位应该叫师叔，还有的呢应该称呼师兄弟，互相的又这么一番见礼。见礼过后了，大家赶快的是分别落座。缥缈真人看了看龙王平和，平和弟子在，我问问你，有这么一个从南海来的棒精，他呢修炼有些年头了，而且把他的躯壳也修成了宫殿一般，现在好像是结门的这些妖仙都住在他那儿了，要摆下擂台要跟我们打擂，是不是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啊？龙王赶快起身，师尊，各位师伯师叔，你们容禀，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这是从南海来的，他呢居然的呀把他的躯壳修成了跟洞府一般，里边就如同宫殿一样，是把那个邪门的不少的妖人全都招待他这儿，准备着要摆下擂台，哎，要跟这边作对。可是有一样啊，我本来想把他给驱逐走，我听说这里边啊有不少能人高士，我怕惹不起他们，我抵挡不住，更何况呢又听说他们的通天道主也要来到这个地方，您想想我们这点能为怎么能够抵挡他呢？所以我一直啊是佯装不知，就好像没这么回事一样，就等着各位师伯师叔到来，咱们有这么多大仙呢，我想到时候一定会将他们荡平，所以我一直佯装不知，是这么一回事。哦，众仙都点了点头。到这个时节了，您看那文史先生微微这么一笑，我们来到这儿呢就得赶快的帮助铁拐师弟呀、啊，把他的坛务给办完喽，然后大家伙呢也好各回天府，早点干完活啊，咱们早点走，是不是啊？不要在这儿待个时间太长喽，免得我们打扰龙王。哎，众仙这么一听，这文史先生这是怎么了？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互相这么一碰眼神，一递眼色，众仙呐立刻全都明白了，全都符合着文史先生说的对，说的对，咱们早点办事早点走。哎，有道是呢，客走主人安，不能够在这儿打扰人家。众仙这么一讲，这龙王夫妇可受不了了，急坏了，当时赶快起身呐，哎呀，众位师伯众位师叔，那么既然来到海里边了，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啊，怎么能说打扰二字呢？如果说要没有这件事的话，恐怕我想请也把你们众位请不来呀、啊。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火龙真人呐、啊，这个说在旁边是哈哈大笑啊，嘿嘿，怎么事到如今了，你还是龙王呢？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是你们夫妇的治下，这个东道主应该由你们来做，还不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孝敬孝敬你们的师伯师叔吗？怎么还不明白？嗨，龙王一听说了半天是为这档子事，这不是开玩笑吗？各位师伯，各位师叔，知道你们来，我呢本来想把各位师伯师叔还有师兄弟就请到我那个龙宫里边，到那儿转一转，到那儿游一游。但是有一样我也知道啊，如果说这个道场不办完的话，你们也没那个功夫，也腾不出身来。我要是再三的让你们，这好像我整个是个虚情假的一样。所以我现在啊已经吩咐我的属下那些官员们，就是你们在这儿待多少日子，所有的供膳吃喝都由我那儿管，一会儿就给送来了。没有想到啊，我这晚说了一句，看看师伯师叔怎么就挑开眼了，大伙儿是哈哈大笑啊。这个时候有人说，你看跟你开个玩笑啊，哎，随便随便就可以了。这缥缈真人呐、啊、过来赶快讲，哎，列位列位，跟你们说啊，这个龙王夫妇在这儿每天那可都是玉石万方啊，嘿嘿，他们吃喝特别的丰盛，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咱们免不了小小的打扰一下，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呀，对不对啊？对对对，大伙儿都符合着说。那个广成子、云中子在旁边这么一听啊，扑哧全都乐出声来了，嘿嘿，这倒不错啊，您瞧这两位师傅帮忙，嘿嘿，感情他们都是馋嘴儿，哇，大家伙这个乐就甭提了。那个绝仙呐、啊、一直在旁边看着呢，一瞅哟，感觉这神仙到一块有说有笑，那是啊，不说不笑不热闹吗？连说玩笑啊，互相这么一开心，各无拘束，这才撑得起是神仙的日子呢吗？如果说一天到晚绷着咳嗽素，老是一本正经的凝眉瞪目，那就不是神仙了，是神那也是凶神的。这正说着呢，眼瞅着龙宫里边那些官员带着水族就把这些酒席全都给运到这儿来了，大家这么一看，哎呦，这还了得呀，怎么这里边啊，可以讲这都是海中的罕见之物，哎，也是龙王啊王妃他们平常所用的这些东西啊。再一看，那真是瑶修罗列，家骨杂陈，说不尽的富贵气象，道不完的百珍异味。而且不是大家伙围在一块喝，围在一块吃，什么呢？是一仙一席，一人一桌。感情那个时候啊，人家神仙就开始实行这分餐制了，每个人头了摆这么一桌酒席，一个个也毫无拘束啊，该吃吃该喝喝。龙王夫妇呢提着酒壶挨桌的给这个斟碗酒，再给那个斟酒，他们是连吃带喝。就这顿饭呢，从早晨这儿一直吃到了下午了，这才完。龙王夫妇赶快告辞说，我们宫中还有事儿呢，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我们二人是随叫随到，一切听从命令。缥缈跟火龙真人把头一点，龙王夫妇这才退去。吃饱了喝足了，该谈正事儿了。文史啊猛然间就觉得心里边这么一动魂，眼珠这么一转，哎，师弟师兄，哼哼，现在啊那边的妖人已经做好准备了，把守的各个路口准备着要捉拿你呢，捉拿我啊，他们料定呢你去搬请救兵。我看咱们不如啊
将计就计。众仙们这么一听，哎，文史，你有什么好计策？赶快说出来吧。没别的，我跟文美师兄，我们两个呀，一会儿就变成我这个铁拐师弟，还有他徒弟的模样。我们呢，去到路口那儿去，让他们把我们生擒活捉了，然后押回他们的营中，就是在那个棒精的府内。明天不是约咱们去打擂去吗？哎，只要你们这么一到咱们里应外合，岂不把这帮妖人是一鼓荡平啊？众仙这么一听啊，此计甚好，咱们就照计而行。再一看铁拐李眉头紧皱，面带难色，哎，师弟，你还有什么危难之事？哎，各位师兄没有别的，就因为我来到的那一天，我让我的两个徒弟颠颠飞飞前去那边打探情况，没有想到啊，被人家用这个摄魂瓶啊，把他们的魂魄都给收在那小瓶里边了。虽然说我把这瓶子给取回来了，他们俩的尸体我也给搬回来了，就在旁边那间屋子停着呢，但是小瓶怎么开我不知道啊。哦，文史一听啊，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嗨，这有何难呢？师弟，你何不早说呀？啊，早点把这个小瓶拿出来，不是全没事吗？快快快，把小瓶拿出来吧。于是这个铁拐李赶快的把这个小瓶啊，就递给了文史真人。文史真人拿过来看了看，嗨，我以为是什么呢？这不是那个知了的宝物吗？你们知道吗？这个知了啊，当初也是凑巧让我们那个大师兄云顶真人给碰上了，可怜他，教给他一些法术，完也没有想到啊，他现在居然的呀活腻粉了。嗯，他是不分邪正怎么前来助孽，既然这样的话也是他命该绝。来吧，我试试。眼瞅着文史真人就把这小瓶在手中这么一拖，嘴里边啊叨叨咕念点咒语，随着噗，就那么一口仙气，紧跟着就听喷的一声，小瓶的盖开了，唰，两股白烟窜出来，出去了。马上吩咐张果，你到旁边那屋去看看去吧，看看飞飞颠颠现在怎么样了。张果急急忙忙的来到旁边这个小屋，这么一看，这不是停着飞飞颠颠的死尸呢吗？他进来这么一瞅啊，嘿，这飞飞颠颠的，长不长没眼睛，身上胳膊蹬蹬腿疼，都站起来了。嘿，我们回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俩怎么又活了？是不是我师父把这瓶子盖给打开了，把我们的魂魄给放出来了？张果呀，就把众仙到来如何开这个瓶盖的事情跟他们俩这么一讲。哎呦，这么多师伯师叔全都来了，赶快领着我们俩人见见去吧。张国带着飞飞颠颠来到客厅以后，铁拐李赶快的指引他们，给师伯师叔师兄不住的磕头啊，一再的答谢。文史跟文美两位真人仔细的把他们师徒看了看，行了，现在我们也该走了，咱们就照计而行。说完话呀，眼瞅着文美真人这么一转身，变了，变成什么了？铁拐李啊！大家这么一瞧，嘿，跟铁拐李一模一样，也拄着拐，也带着个小葫芦，可以说呀，不分真假。呵，这个像就甭提了。再一瞅这文史真人更有觉得，以一化二，他一个人呢就变成了飞飞跟颠颠，仍然是一模一样，谁也看不出真假来。大家伙全都挑起大指，变好变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就走了啊，到时候你们前去打擂，到时候你们前去打擂，咱们就里应外合，将他们一鼓荡平。说完话，这个假铁拐李带着两个假徒弟
就从这个田螺这个洞府这儿出来了。

0: 奔哪儿啊？就奔这个淮海村这个村口这儿，知道啊？有妖人在那儿把守呢。谁在这儿把守呢？感情就是那个吼空居士，还有明明子带着不少的小妖在这儿等着呢。你老远这么一看，这铁拐李带着两个徒弟来了，呵，他们把手这么一挥，带领着众妖，呼啦一下一齐涌上。这个文史跟文美变的，这个假铁拐李跟假飞飞颠颠，立刻拿出兵器跟他们打在了一处，叮当叮当啊！打的也就是这么几十个回合，文史跟文美立刻佯装败阵。你瞅吧，众妖这个得意洋洋，立刻上前把这爷儿仨呀，那肩头拢二背套出绳子来，全都给捆了。他们还一劲的乐呢，尤其那个吼空居士还有那个明云子，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认为你看别的道兄都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说这个铁拐李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这么一交手，瞧见没有，这不也是平平常常吗？这才打几十个回合呀，就被咱们生擒活捉了。行了，赶快的把他们带回去，押回本营，让众位道兄也看一看咱们俩的本事到底怎么样吧。于是这个众妖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文美啊跟文史两个真人推进了这个棒精的客府。进来以后，来到第二进院子，文美跟文史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们俩吓得呀，立刻出这么一身的冷汗。怎么回事啊？就眼瞅着人个擂台呀已经搭好了，在这个擂台上边站着不少的妖仙呢，众星捧月一般，中间是这么一个太师椅，太师椅上边坐着这么一位道人。只见他呀披头散发，头发眉毛胡子全都是白的，穿着这么一身的红袍。这是谁呀？他们知道这就是结门的通天教主啊。他怎么来了？怎么来了？这通天教主掐指一算，哎呦，感觉这不好，感应老君的门下，原始的门下，他们立刻都来到淮海村那个田螺壳里边了。明天要是这么一打擂，万一我的这些徒子徒孙们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边如何是好呢？通天教主啊，立刻就骑着他那个龙虎混。龙虎混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怪物啊，牛头马面龙身虎尾，就这么一个怪物，这是他的坐骑。骑上龙虎混，一直的就奔淮海村而来。到了淮河岸这儿了，也不用掐诀，也不用念咒啊，就是这个龙虎混驮着他唰下到海里边，唰的一下，这个快就甭提了，就来到了棒精的府内。这些妖仙们一看，哎呦，教主来了，可把他们高兴坏了。怎么来了主心骨了？甭管他们那边啊来多少神仙，有我们教主在这儿，看看你们呐，嘿嘿，必须得败下阵去。这位通天教主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众妖们就把这个文史文美啊变化的这个假铁拐李假的飞飞颠颠用绳子捆着给推进来了。通天教主这么一看，心中好笑，怎么他看得出来呀？你们大家看看吧，这就是老子的门下啊，他的徒子徒孙，好大的胆子呀，既然知道我来到这个地方了，怎么还想用这个变幻之术蒙骗我们吗？别人看不出来，我不认识你们吗？真正的大胆！来人呐，文方四宝伺候。站在旁边的老焦这么一听，立刻吩咐小妖把这文方四宝全都拿来了。纸啊是这个黄表纸，笔呢是朱砂笔。眼瞅着这位通天教主拿起朱砂笔来，在黄表纸上唰唰唰 就画了这么一幅的符咒啊，然后把这个符咒交给了老焦，去贴在他们俩脑门子上去。哼，如果不然的话，他们马上就会逃走，只要把我的符咒往他们脑门子上这么一贴，想跑他们也跑不了了。嘿嘿，休怪老夫是手下无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5: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3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 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过乡中心小学学生但曾曲塔。
6: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5: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过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7: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5: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8: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9: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0: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曼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曼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

在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 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
1: 哎，
0: 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潇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 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6: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4: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6: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 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去，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4x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6: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有感知，那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4: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4x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6: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4: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6: 4x100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测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1: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9: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8: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9: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8: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0: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8: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8: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
2: 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2: 市第五中学校553人完成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
23: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范沿街商户经营秩序。
22: 胜利街文苑社区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近日，市第五中学校举行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抽签仪式，严格落实市教育系统阳光分班方案要求，进一步增强学校新生分班透明度。为确保阳光分班公开公正，市教育局派出代表、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和新闻媒体等部门，对本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分班现场，学校从到场家长中随机选出3位家长代表，分别负责组织班主任抽取顺序号、抽取字母组别号及登记记录等工作。整个抽签过程在家长及相关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有序完成。据了解，市第五中学校2026年共录取高一新生553人，设置12个教学班。市教育局前期已完成学生分组，其中物化生6个班、物化地2个班、物化政2个班、立地政2个班。
23: 中元节临近，结合传统习俗，夜间祭祀的市民逐渐增多，由此很多经营商户都购置了大量的祭祀用品进行售卖。为维护市容环境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沿街商户出店外店及占道售卖祭祀用品现象，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城市环境。近期，江东市场周边部分商户及流动经营者擅自将祭祀用品摆出店外占道经营，部分摊点甚至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步道。该行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易造成道路拥堵，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对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组织执法人员逐户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自觉进店经营，对拒不整改的占道经营摊点依法予以清理取缔。行动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14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规范出店经营21起，清理流动占道售卖摊点17处，江东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继续加强对商户祭祀用品经营秩序的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并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实行措施执法、定岗值守，严防占道经营现象反弹。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转变祭祀观念，倡导鲜花祭祀、网络祭祀、音乐祭祀等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0: 日前，胜利街文苑社区妇联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到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妇联互同助安全、消防研学伴成长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安全教育落到实处。活动当天，消防宣传员为孩子们进行消防安全知识普及，重点讲解家庭用火用电常识，手把手教学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并现场模拟，逐一讲解各类消防标志含义、灭火器材操作要点，现场设置火灾模拟场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学习火场逃生技巧。最后，孩子们还试穿了消防员防护服，近距离参观消防车，真切体会消防员的日常工作。通过生动直观的实景课堂，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收获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
2: 黑龙江启动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建设。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平稳。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说，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每亩3.2公斤，下降0.8%。魏峰华介绍，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光温水比较匹配，早稻长势良好。抽穗扬花期，江南、华南等主产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部分地区早稻遭遇雨洗荷花，影响授粉结实，空瘪率增加，结实率下降。成熟收获期，华南等主产区遭受多轮台风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倒伏，影响早稻灌浆和成熟收获。魏峰华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平稳。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能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卫星物联网业务是指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各类设备，以及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此次商用试验批复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优化卫星通信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5年11月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今年5月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

0: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省级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门类。中心将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探索打造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未来教师、未来课堂等全新教育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教育全流程。
1: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南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定于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南昌举办，会期5天。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也将在此期间同步举行。博览会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三大核心赛道，展示南昌航空产业政策优势、优质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成果。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是我国航空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产业盛会之一。本届大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南昌市人民政府承办，南昌高新区具体执行。南昌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马玉洲介绍，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期间，国内院士专家、航空央企及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将出席，大会将设置主旨报告会、行业专家报告会、低空产业洽谈会等主题活动，全方位搭建行业交流合作桥梁。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首次确立固定办会周期，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与南昌飞行大会隔年交替举办，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每年同期举办，做到年年有航空盛会。本年度举办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下一年度举办南昌飞行大会，两项活动及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统一固定于10月最后一个周末启幕。同步举行的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创历年之最。发布会透露，本次博览会龙头企业齐聚，航空工业、中国商飞、中国航发、风飞航空、沃兰特航空、亿航智能、东部通航、万丰集团、三瑞智能、蓝星光裕、东升宇航等企业将悉数参会，同时汇聚上下游优质客商，预计吸引参展企业300余家。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设120家机构，8部门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
1: 2部门发文，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

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今年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从七月持续至十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抽查聚焦重点监管领域，其中自然资源检验检测领域5家，生态环境监测及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领域10家，机动车检验领域5家，水利水质监测领域5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领域10家，医疗器械防护用品检验检测领域10家，食品检验领域10家，珠宝首饰检验领域10家，室内空气甲醛检测领域5家，消防产品、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移动电源及充电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建筑保温材料、儿童用品和适老产品、光伏产品等产品质量检验领域各5家，其他领域10家。

0: 新华社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明确，现阶段各地可根据实际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是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前提。意见提出，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要科学设置需求评估指标，细化评估标准，要结合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和动态管理工作，同步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做到定期梳理更新需求台账。在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方面，意见提出，各地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服务资源供给能力等因素，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有针对性地为救助对象提供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要求制定清单量力而行，与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做好统筹衔接。意见还就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合理确定统筹资源渠道和服务模式作出要求。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并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按需匹配服务模式。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立秋后心血管高发，三个防护雷区要避开。央广网消息，立秋后天气虽逐渐变凉，但秋老虎余威尚在。较大的昼夜温差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这对心血管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就来盘点三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误区之换季时输液能预防脑梗。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之时，不少人误认为输液可以冲走血管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误区之换季能自然降低血压。有些人血压稍高却不以为意，认为换季后自然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调整剂量。此外，立秋后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更要做好头颈部及腹部的保暖。误区之喝醋或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喝红酒或者醋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用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0: 人民网消息，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不少市民习惯整夜开空调除湿睡觉。专家提醒，这种做法存在安全隐患。记者采访制冷专业教授与呼吸科医生了解到，空调除湿模式只适合短时使用，不建议通宵开启。整夜除湿会持续抽取室内空气水分，空气过于干燥，容易引发咽喉干痒、皮肤起皮、鼻腔出血，敏感人群还会诱发咳嗽、哮喘， 同时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也会缩短空调压缩机使用寿命。医生给出实用居家建议，夜间睡觉优先开启送风或26度制冷模式，若室内潮湿可睡前开半小时除湿，入睡后及时关闭，白天开窗通风，搭配加湿器将室内湿度维持在45%至60%，兼顾舒适与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

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大德敦化，
7: 这里是敦化市容威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8: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7: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8: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7: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8: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7: 是书是意。